0: 外实在不容易啊。沈万三说道，
1: 哼，大家不要替他说话，我看这里有鬼。
0: 他既说把朱元璋等人都拿住了，谁亲眼看见了？光凭他这么一说那可不行，想要开城门也可以，除非他把俘虏的敌军主将反叛朱元璋绑到城下，叫我们大家看看。到那时不用说开城迎接，就是要我沈万三的人头，我也愿意引颈受刑。如不绑朱元璋空口叫开城，哼，那这里边定然有诈。
2: 襄阳王一听沈万三说的挺有道理，他眼珠一转对张玉说道，
3: 张爱卿，非是本王不信赖你啊，只因众将担心，你还是把朱元璋等人绑在城下让大家看看，那时本王亲自出城迎接于你。
0: 张玉一听哪里是众将怀疑啊，又是沈万三那小子在里边捣鬼。我要说不去，这襄阳城门非但不开，反而会让人疑心更重，我还得马上回去和军师商量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办才好。想罢他叹了口气，
3: 哎，好吧，既然如此臣就回去一趟，但现在天色已晚，求王爷容我等用顿战饭，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0: 张玉这里头留着偷手呢，为什么呀？回来晚了好有个借口。襄阳王点头答应，
1: 好，那你去吧。
0: 这张玉拨转马头又往回返。其实朱元璋与众将都在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边等着呢。张玉二次回来眉头紧皱，对刘伯温说，
3: 先生啊，这个事儿可坏了，沈万三从中百般刁难，非说要把主公及众将绑到城下才开城呢。
0: 刘伯温一笑，
3: 那有何妨，可以叫大家假绑，坐在车辆椅上，将绑绳系成活扣，绳头握在每个人的手里，把兵器马都拴在车后，先到城下让襄阳王看看，等他们把城门开了，您先进去，车辆随后进入城门之中，大家迅速脱绑，抄兵器上马还赶得上。
0: 张玉一听立刻说道，
3: 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委屈主公和先生了。
0: 这刻不容缓呢，西吴王军师以及众将官都摘盔卸甲坐在车里，表面上看是绑着呢，实际上每个人手里都攥着绳子头，一拽就开呀。这一切准备完毕，张玉带大家又来到襄阳城下。这时城头上灯笼火把高挑，襄阳王还在那儿等着呢。张玉赶紧下马上前，
3: 王爷千岁，臣已将朱元璋等人绑到城下。
0: 这沈万三和城上的人们都往下看，一瞧可不是吗，第一辆车上绑的是朱元璋，还有一个老道，不用问准是刘伯温呢、紧接着后面的就是华云、于金彪等人。这还有什么说的吗？这襄阳王马上吩咐
3: 开城。
0: 沈万三一听可急了，
4: 王爷慢着呀，您看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他用手一指，指的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大傻子华云呢。原来这华云的头上钉了个大盲虫，
2: 这种虫子专吸人血，叮得华云直咬牙呀，想咬脑袋把它轰走，可怎么摇它也不飞呀。这华云实在忍不住了，一使劲儿把绑绳拽开，伸手去打这盲虫。就这么会儿的功夫，叫沈万三给看见了，他如获至宝一般呢。
4: 王爷请看，怎见得那张玉没炸呢？你看那手都松开了呀。
2: 襄阳王顺着沈万三的手一瞧，看向华云，华云也知道不好，赶紧又把手背过去，那还来得及吗？正月十五贴门神都晚了三春了呀。襄阳王一见华云这个动作，吓出一身的冷汗，心中暗想，若不是我儿及时察觉，本王又上了大当啊。他把眼睛一瞪，大喝道，
1: 胆大张玉，竟敢假绑敌人来欺骗本王，焉能容得？
2: 张玉一瞧，得，这回算是全白费了。大伙恨这个华云呢，你怎么这么不老实？煮熟了的鸭子，生叫你把它放飞了，这还怎么办呢？快起来吧，再装也没用了。众将一个个都拽开绑绳上了坐骑，张玉一看事已败露，只好驱马上前说道，
5: 王爷，您既然看出来了，我也不再隐瞒，昏君无道，元朝当灭，我已归顺了朱元璋，王爷若识时务，开城归降，西吴王仁厚宽宏，定不能慢待于您。如其不然，我张玉在荆襄居官已久，地理纯熟，想攻此城易如反掌，望王爷三思。
2: 襄阳王一阵冷笑啊，
1: 嘿嘿嘿，张玉呀、啊，你若能立即醒悟，把朱元璋捉来见我，我还能不计前仇，恕你无罪。假如你死心塌地的为朱贼效命，本王绝不饶你。
2: 张玉说道。张玉至死也不能再为元朝卖命了。你们既然不开关落锁，我可马上就要攻城了。说罢吩咐一声，众将官一齐攻打。这一声令下，众将官齐催坐骑，乱抖嚼环，兵丁们各打云梯。华云胡大海早就趟过护城河，在河面上架好了浮桥。张元帅率领众将过了浮桥，指挥五百飞虎队手持虎头牌，已攻到城下。这时就听襄阳王喊道，
1: 张玉，你看城上何人？
2: 张玉抬头观瞧，啊，这可吓坏了，城头上一拉溜绑着几个人，第一个就是自己年迈的母亲，第二个是妻子华氏，旁边是自己的几个儿子。张玉一见自己老母亲被绑在城头，心中如刀绞一般，赶紧跪在城下，二目垂泪，母亲在上，不孝儿张玉让你吃苦了。襄阳王一阵冷笑，
1: 嘿嘿嘿，好嫂子，快劝你儿收兵吧，要不然你就活不成了。
2: 老太太并不理睬襄阳王，面对城下说道，
4: 下跪可是我儿张玉，
2: 母亲，正是你的不孝孩儿，我因兵发于桥镇，被西王吴俘虏，孩儿本来只求一死，不想那西吴王是个仁义的明君，待儿无比宽厚，刘伯温又深明利害，使孩儿弃暗投明，今受军师所遣，攻取襄阳城。
5: 不想给母亲

0: 惹下了杀身的横祸，这全是孩儿的过错，望母亲宽恕。老太太一听啊，反倒笑了，
1: 哈哈，我儿何罪之有，你早当如此啊，向元朝昏君无道，向阳王愚昧无知，这样的朝廷保他何用啊，弃暗投明才是正理，那西吴王名闻四海，一贯九州，我儿能保他，为娘万分高兴。常言道，良将保明君，俊鸟登高枝啊，我儿能随明君为国为民效力，娘也就放心了。你赶紧起来带兵攻城，不要辜负了全城百姓对你们的期望。你若去捉拿朱贤王，为娘我就坠城一死，和你断绝这母子之情。
0: 老太太刚说到这儿，华氏夫人也答了话呀，
1: 元帅不必迟了，攻城吧。
0: 这老太太冲着襄阳王叫道，
1: 老匹夫，我一家老小落在你手里，要杀要剐随你处置，我看你未必敢下刀，只不过是吓唬我儿张玉而已。
0: 这老太太可真是很有气节呀，像这种满门忠烈在中国的历史上，哎，那是很常见的。有很多忠臣义士，哪怕这国破家亡，也不屈于淫威之下呀。老太太很有气节，但是这襄阳王，他本就是个残暴之人，听了老太太这几句话，直气得他暴跳如雷呀。
2: 心想，老东西你是找死啊，啊，你儿子现在带兵来攻城，你全家老小的命在我手上，我先宰了你再说。
0: 他苍啷一声拔出了宝剑，一步步走向了老夫人。老太太呀，根本不惧他这个，缓缓地闭上眼睛，冷笑一声，
1: 哼，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儿会替我报仇。
0: 听了老太太这话，他气得暴跳如雷，苍啷一声他就抽出了宝剑，举在手中，一步步逼近老夫人。突然寒光一闪，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从城上滚落下来，张玉哎呀一声，差点心疼的昏了过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有一句话说，有了病啊，你得治，得吃药。可是有一位人士告诉慧宇了，有些病啊，它不是病，那它是什么呢？如果这么一说的话，什么样的症状是病，什么样的症状又不是病？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如何来鉴别，如何来甄别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大二院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导、主任医师、国家级专家杨文主任。杨主任你好。
5: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当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一看。80后亮晶晶，他说我35啊，手脚麻，啥原因呢？这个不算老年病的这个群体，但我们可以问一问杨文主任啊。
5: 这个35岁啊，是个手脚麻哈，和凉的话呢，这个多半都跟什么有关呢？精神神经活动有关。
4: 嗯，
5: 就说你睡不着觉，好失眠，经常好生气儿。
4: 哦，
5: 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手脚发麻，而且有时候呢还发凉。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就简单的吧，你控制一下子我方才说那个易感因素，如果是不是那个事儿的话，你一定要查一个甲状腺功能，就是做一个甲状腺彩超，再查个甲功5项或者是甲功8项，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看出来你到底是甲状腺出毛病了呢，还是精神神经活动出现了毛病。
4: 为什么甲状腺出现问题的时候手脚发麻发凉呢？这个什么原因啊？
5: 这个甲状腺呢，它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呢属于人体的应激激素。这个应激激素就叫甲状腺素。那么甲状腺素让你机体总处在应激的状态底下呢，第一个就是失眠，第二个就容易急眼，这个脾气就暴躁，第三个呢外周的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以后呢就会出现发麻的问题。
4: 所以这位朋友要查一查甲功的5项，可以吧？
5: 甲功5项8项都行，
4: 都可以哈。先查一查。另外还有没有可能是他颈椎的问题呢，或者腰的问题呢？
5: 他不是颈椎，一般来说它是出现手出现毛病了，腰问题呢一般是
4: 脚
5: 或者腿，
4: 它不是手脚发麻吗？
5: 它不是手脚都发麻，那你不能颈椎
4: 和腰都有问题哈。哦，所以你怀疑是代谢问题。这回就明白了。也谢谢我们的健康宝儿啊，还有这个妞妞妈啊，这个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了，也欢迎各种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团。然后在开播的时候呢也会有一波提醒，大票票，这是 谁呢？他终于看到慧宇了啊，还看到了我们的杨文教授。嗯嗯、大家伙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老师来咨询。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老年病啊、还有问题要跟我们大家说是吗？
5: 方才这个慧宇还说了一个事儿，咱还没这个。没整完
4: 哦，
5: 什么事儿呢、就是血管啊，它不上锈了吗？
4: 啊，对，我们那时代要说这个上锈的问题。
5: 啊、上锈了以后呢，那玩意儿怎么能把这锈给它咔下去？是不是？
4: 我总不能喝那个太化学的东西、是吧？那得喝什么或者吃什么呢？
5: 这个事儿，你好比说，咱水管子要是上锈了，咱可以换个管儿。
4: 嗯。
5: 要是血管上锈了，
4: 换不起呀、
5: 血管闭塞了，咱们现在也能换。
4: 嗯，
5: 你要不说咱说那脉管炎，
4: 那是小的
5: 或者下肢的那个动脉出现的闭塞，咱换一股的血管、这都是可以的。但你不可能整个全身的血管都换呢。
4: 对呀，那还要命不了、
5: 但是现在话又说回来、说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方法把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些个所谓的废物，这些挂的这些个锈给它溶了呢？到目前来说还没有，
4: 还没有。
5: 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规律，对吧？就是你到那个年龄了，那个血管啊上面就生锈了，就动脉硬化了，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所以说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这么一种这个担心。
4: 嗯，
5: 什么担心？现在有的那个体检项目当中啊，他查那个颈总动脉的彩超。
4: 对，
5: 查颈总动脉的彩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看你那个颈总动脉里头有没有动脉硬化。
4: 嗯。
5: 另外看看里头有没有斑块。如果是里头有动脉硬化了，有斑块的，就通过这个颈总动脉，咱们来推算出来你的脑、你的心、动脉硬化的严重程度，跟你这个颈总动脉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呢，它可以给你来个危险的一个这个预警。
4: 嗯。
5: 但是有些人呢往往是在这上啊就出现毛病了，说哎呀，我的颈动脉都已经硬化了，
4: 就斑块
5: 了，
4: 那怎么办？
5: 那我心血管，我脑血管，这不就是硬化的，就是斑块了，
4: 那不完了吗？
5: 斑块了以后这咔嚓的一堵，这不就完了吗？堵心血管不就心梗吗？
4: 而且那就是一个随时的定时炸弹呢。
5: 这玩意我也这个咋处理呢？
4: 嗯，
5: 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哈，你也别着急。
4: 那还不着急？
5: 就是、你有那么一个小的动脉硬化斑块那个问题不大。
4: 嗯，
5: 怕的是什么呢？你有多个
4: 哦，
5: 而且呢那个彩超啊有的时候往往会提示你。
4: 嗯，
5: 提示你什么呢？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是不是稳定的。
4: 嗯，
5: 有那个稳定的和不稳定的。那个稳定的、那个、
4: 看出来稳不稳定
5: 呢？不是，人家彩超那个东西能看出来，
4: 能看出来它在那晃荡呢、还是贴在上面吗？
5: 不是，彩超也有些个数值和是方法来测量、另外咱们做那个冠脉造影也好，过那个冠脉 CT 或脑血管造影也好，都能看出来是否是稳定斑块。
4: 嗯，
5: 如果是稳定斑块的话呢问题不大，如果是不稳定斑块，这个事儿得需要及时的处理。因为什么呢？
4: 嗯，
5: 它可能就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表现。那么在那个时候那可能是真是得病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体检如果看到动脉硬化有这个星崩的一个斑块什么的、也不要太害怕，
4: 要看它稳不稳定。
5: 嗯，
4: 我又学了一招。
5: 咱们现在有个什么事儿呢？
4: 嗯，
5: 就是这个血管啊当中出现了动脉硬化，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科学啊还没有解决的方法，因此也不要怕动脉硬化。为什么呢？那就是个老化，你的人生阶段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是这个血管它能够给你供应血，让你那个所有的器官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功能的话，或者说能够满足你机体的需要的话，这个血管虽然有动脉硬化了，但是它也是个好血管儿。
4: 嗯，
5: 因此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
4: 嗯，看来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个检查的指标要有一个更好的、更新的一个认识，而且你得知道查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就在体检当中，你不能去盲目的去筛查，要有针对性的做一个 DIY 的筛查。查完之后，你也不能去忽略你的体检报告，也要正确的对待。好，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昨天呢，在这个和家人就餐当中呢，我这一个小妹妹还说呢，说姐，我就是 不希望自己老去啊，永远都年轻才好。但是其实我们说老去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生理过程，但是我们能够这个延缓它的衰老，这是我们更多人希望的哈。如何延缓衰老，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宗旨，让大家活得更加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同样是老。

0: 的不好使。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注意两方面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拍个颈椎片儿，看看是不是颈椎方面出现了问题，这是第一个事儿。
1: 嗯。
0: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说的受凉。
1: 哦。
0: 好多老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那肩膀头那块受凉以后啊，将会出现关节的变化。那50岁以后呢，逐渐加重。这个肩大家都知道叫什么肩？
1: 50肩，
0: 叫五棱肩。
1: 嗯，
0: 对不对？就50肩。所以这个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热敷。
1: 哦。
0: 每天早上呢，你洗脸的时候，你搁热毛巾腾一腾，这是第一。你要不愿意腾的话呢，你拿那个电吹风吹一吹，效果是最好的。
1: 有不少老年人还有烤电的。是吧，
0: 烤电那玩意儿太麻烦、
1: 哦、
0: 是不是，你跟电吹风吹一下
1: 吹一下就行，
0: 是
1: 是，别烫着，
0: 哎，烫不着，那、
1: 嗯、
0: 人都不傻，是不是，他不可能讲话离那么近，那他烫、嗯、烫焦了，那
1: 这主要就是要他热敷、
0: 嗯、
1: 起到一个促进血环的一个效果，
0: 你只要能受得了、
1: 哦、
0: 是不是。另外我再告诉你个好招，就春天了，这个春天呢容易得呼吸系统疾病，
1: 这跟肩有什么关系啊？
0: 它跟肩吧没啥关系，但是跟电吹风有关。就是早上起来、哦
1: 嗯、
0: 你拿那个电吹风、
1: 嗯、
0: 你把你那个脸吹一吹、
1: 嗯、
0: 有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什么呢、哦、就是美容养颜。
1: 哎呦。
0: 第二个效果什么呢？预防感冒。所以说呢，
1: 你这有好多绝招啊，杨主任。
0: 那个电吹风啊、
1: 嗯、
0: 那是有用的，是不是啊？完了吹一吹的话呢、这个对你来说呢是有极大好处的。所以这个同志呢，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查个颈椎，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看看你是不是五棱肩。
1: 哎，
0: 那好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热敷。
1: 嗯，
0: 如果是颈椎病的话，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牵引。
1: 哦，
0: 对吧？牵引的效果呢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其实这个过了50岁啊，我们很多的这个肩啊、各个关节，它也是处在一个老化的过程。不光是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些肩颈呢，也在于养护。所以我们虽然请到的是咱们老年病的主任，我们其实有不少的年轻人在屏幕当中也提问。其实养生也好，健康也好，就是从此时此刻就要做起了，不要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我们这一身毛病，然后再去找老师。就是现在的养生，就是一个姿势，我学到的哈，不要太久，坐。不要太久，站不要太久，走也不要太久。就像您说的，伤了我们的这个零部件，麻烦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老年病啊，包括什么呢？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和慢性肺病。所以说，咱好多老年人得这个病啊，他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方才会议说的，这病根就在年轻人。
1: 嗯。
0: 就是说。好多年轻人呢不注意自己的生活，尤其是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有害的那些因素，他没注意克服。你还不说不睡觉，
1: 熬夜
0: 什么呢？咱们吃那些个东西，垃圾食品，或者是什么呢？不爱运动，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过了个20年到40年，这不就到60了吗？所以说这些因素慢慢作用，最终呢才导致了你什么，你所谓老年病。所以老年病要想预防，要想控制的话，必须从娃娃抓起，
1: 从娃娃抓起。
0: 哎，
1: 对，
0: 而且来说呢，中年人就是咱们40-50岁的人一定要加强，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病了，或者到发病的根源了。你等到60-70岁，你再想方设法的来把这老年病弄回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老年病啊，这个里头啊，必须从娃娃抓起，中年人一定要持续，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往前看。好多人听我这么说完之后，说我老年病也治不好，我什么也整不好，那我离死不远了吗？不然，不是这样的话。一般来说呢，咱们要保持个好心态。老年病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了。老年病治不好，但是不是说得老年病就死？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将将就就的把你这些个器官的和功能的这些个状态。啊，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情况，这样的话呢，不会影响你寿命的。就是说，你得了老年病了，那么呢，你也不一定就非得出现危险。所以说，好多老年人什么呢？怕死，怕死原因在什么？怕得病。实际来说，你得那个是不是病呢？可能。

0: 有的时候真是病，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病，
1: 不是，
0: 那就是所谓老化。因此不要自己给自己找事儿，不要自己给自己加码，就是天天哎呀说我这个功能不好了那个功能，那不是。即使是你得病了，你别害怕，不害怕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老年人呢，得这些所谓的病啊，咱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的与这个病啊共存。还有问题什么呢？就是肿瘤。有人说哎呀我得了肿瘤了，离死可不远了。那可不是，现在来说治疗肿瘤的方法很多，而且来说呢，这个延续生命的方法也很多。不是说你得了肿瘤了你离死就不远了，不是那个事儿。最终来说呢，肿瘤都把你整死，最后把它什么呢，把你吓死了，
1: 心态的问题。
0: 所以说与病共存，
1: 对，
0: 与瘤共舞，这个事儿咱们要做好什么呢？这个心理准备，不是说得了病就必死无疑，但是有些病得了真是必死无疑。但是我现在不跟您大家说，
1: 对，
0: 但是大家就是95%以上的病，不是说得上就得死，不是那个事儿。那他那不到5%让你摊上了，那也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有一个心情紧张的这种情况。实际来说，方才我说的这个运动的问题，这个养生能不能好好的养这个生呢？目前来说呢，哎呀，这个众说纷纭。就是有些人主张养生，有些人干脆就怎么了，就不养生，
1: 放弃了
0: 啊。不养生来说呢，他也能生。你养生呢，他不一定就能生。你好比说前两天哈，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所谓养生的大家，没到60岁，不就没了吗？所以说给大家的这个很大的打击，什么打击呢？就是哎呀，这养生的他怎么就没活到那个不养生的呢？是不是？
1: 我是这么理解的，主任。他如果不养生的话，可能生活这个生命质量会不会更严重一些？
0: 完养生呢也没养到60岁，完就死了呗。
1: 就是说养生可能会让他更好一些。
0: 对。
1: 嗯，
0: 实际来说呀，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啊，现在来说呢是77岁了。77岁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4岁，美国是78，但是这一次呢他又降了1岁，所以说他也变77了。所以说咱们中国人这个平均寿命啊在提高，那你活的岁数怎么了，就在增加。你活的岁数增加，器官就在老化，你的功能就不行。所以说呢，这是个辩证的问题。你不要把一些个东西呢就说哎呀我能不能长生不老，我能不能
1: 永远年轻，
0: 无疆永远年轻。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1: 不能，
0: 不可能。为什么呢？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个喊了这么多年的皇上，哪个万岁了？是不是？
1: 所以我们还得是有个好心态，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0: 回归现实，
1: 对，
0: 有个好心态。
1: 你看啊，这个大票票她是73岁女性，这一位阿姨哈，腰椎管狭窄手术半年了，现在呢是左腿脚腕疼，腰疼，有什么方法能缓解吗？她现在只想缓解疼痛。
0: 腰椎管狭窄手术啊，这个主张，但是来说呢，手术并不一定就是把那玩意儿给整不狭窄喽，那么你那个症就好了。他不是，他做手术不能挨个的那个腰椎管都做呀，他是做的最严重的那个。所以说你现在又出现小脖子疼了那种情况了，那是什么呢？那是那个地方不是手术那个地方又咋
1: 了？
0: 又咋了之后呢，他又出现压迫了。这种情况下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腰椎的牵引。腰椎的牵引呢，就找个正规的那个机构，然后你用这个分解床然后拽，是不是啊？这是可以的，还不能拽大劲儿，拽大劲儿拽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适当的理疗，适当的热敷，然后呢把那个腿呢放在一个高点的这个位置控一控，这样的话呢就能缓解这些疼痛。
1: 也有一个跟骨骼有关的平凡人生，他说女56岁，胯骨肩骨的这个骨头疼，早上起不来床，不敢动，这也是疼痛。胯骨尖儿疼。
0: 不是说胯骨尖儿， 他是胯骨，他说啥？
1: 他说是胯骨尖疼
0: 啊，
1: 胯骨肩骨疼，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胯骨，
0: 就是那个胯骨那块
1: 髋关节的头呗，
0: 那个地方疼呗，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要注意，这个是什么呢？两个情况，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哦，
0: 腰间盘突出表现的就是胯骨和坐骨神经，
1: 嗯，
0: 那个地方出现疼痛，尤其姿势改变的时候，
1: 哦，
0: 要不是从卧位变成坐位，由坐位变成直立位，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排一个什么呢？髋骨的片儿，看看那个髋骨那个软骨啊和周围的结构啊，或者是出现的某些改变。
1: 嗯。
0: 另外来说呢，是不是出现了咱们说的缺血，甚至其他一些情况，是不是？如果是这两种情况的话呢，这是病，这得需要去治疗去。如果这两个都没事儿，那你就得适当的练一练，转一转，
1: 嗯，
0: 这是可以的。
1: 哦，
0: 嗯，
1: 好，大飘飘说感谢主任了啊，非常的感谢，
0: 嗯，
1: 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回复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吉大二院老年病科的主任教授，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杨文主任，也是国家级专家。其实通过刚才杨文主任和我们的介绍，我们发现了真的好多的这个病啊，我们觉得很重要很严重，反倒其实在您看来没有多大个事儿，没有多大个事儿，
0: 嗯，
1: 而且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那在儿女看来觉得你得少抽烟，你得少喝酒，
0: 嗯，
1: 在您看来觉得老年人活一个心态，有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自己的这个意愿会更好，是不是？那对于年轻人，你也是这个态度吗？
0: 不是，
1: 年轻人不是了，是吗？
0: 我跟你说，这个抽烟喝酒哈，
1: 嗯，
0: 这个，
1: 马上态度就转变了，
0: 绝对是一个坏毛病
1: 啊！您为什么对老年人态度和年轻人不一样，
0: 而且来说呢，我都说了，
1: 嗯，
0: 我说老年病是长期致病因素作用的结果，
1: 嗯，
0: 就这个抽烟喝酒肯定不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来说呢，你到了七八十岁了，人就好这口，
1: 嗯，
0: 你非不让人抽不让人喝，这个事儿有点残忍。但是年轻人尽量不要沾这个烟，
1: 嗯，
0: 不要沾这个酒，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什么？就是有关运动的问题。年轻人一定要注意适当的运动，循序渐进，这样的话呢，对身体肯定有好处。但是，
1: 嗯，
0: 老年人，你说我退休了，我现在没有事儿了，我在家，我看别人运动挺好的，
1: 我也运动运动吧，
0: 啊，那得量力而行。
1: 哦，
0: 就是说这个人呐，他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是喜欢运动的，一种是喜欢静的。
1: 嗯，
0: 用老百姓话来说，一种是欢实的，一种是蔫巴的，
1: 嗯。
0: 你让那个蔫巴的人呐动的话呀，最终的结果什么呢？他肯定坏了。
1: 哦，
0: 是不是？你让那个欢实那个不动的话，他也受不了。所以说
1: 挺难，嗯，
0: 啊，不是说运动对所有老年人都有益。
1: 嗯 嗯，
0: 得适合于自己的才是有益的。
1: 哎，
0: 因此一定要注意啊，可别说别人说，哎呀，我天天走多少步，走多少里，
1: 嗯，
0: 哎呀，我觉得很舒坦了，那是他
1: 撞撞大墙，撞撞后背，大树什么的，
0: 嗯，
1: 这也不现实。
0: 你走走试试，你要走两年就把你走自己走完了。
1: 哎，
0: 所以说呢，有些人是需要静的，有些人是需要运动的，
1: 嗯，
0: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嗯，这个对，所以我开始还以为你对年轻人也是如此宽容的一个态度，看来并不是如此，是吧？所以其实我们说有老年朋友啊，这个也有年轻的这个我们的伙伴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杨文主任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要求比较严的，要适量的运动，而且要经常去运动，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戒烟限酒，为了将来有一天我们也步入老龄化的这个时候，做好现在的这个储存和准备，别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来找慧宇说，我这个不舒服了，那儿不舒服了，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哈，
0: 嗯嗯。
1: 再次感谢我们的杨文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啊，再见。
1: 嗯。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 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融媒之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要给大家呢共同来分享更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新立乡开展防溺水安全检查，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近日呢，新立乡应急管理站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呢，工作人员聚焦村内的池塘，还有呢这个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的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识，还有防护设施的这个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的杂草的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呢，工作人员紧盯的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范的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呢，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的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文广旅局送戏下乡送书下乡活动走进东明镇东明村，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明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演出的现场气氛呢是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呢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儿的表演风格，精准的贴合了乡村群众的审美需求，那丰富有趣的内容呢也是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大家在沉浸式的感受文艺的魅力。
0: 那么演出结束后呢，市图书馆流动的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呢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还有呢书籍，涵盖呢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呢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呢协作会2026年年会第二站走进我市职业中专。那近日呢，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在这个相对比较这个早的日期，在月初5号的时候呢，年会的第二站活动走进了我市职业中专，与会的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那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珍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的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的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地聆听讲解，详细地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那围绕实训基地的运维、涉农专业的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呢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座谈会上呢，市职业中专的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校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呢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了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聊，双鹰种业抢抓花生生长期，精细管护呢稳丰产。那么盛夏时节呢，沃野披绿，在红旗街双鹰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连片花生田呢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观的喜人景象。今年以来，双鹰种植业呢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鹰二号、双鹰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的技术合作。

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作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的基础。那目前呢，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

由于今年呢双樱花生呢长势整体呢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到1.3万斤，产业呢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呢参与花生规模种植，切实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颗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樱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农业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0: 再来关注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大熊猫敲远呢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33岁。那么在6号的时候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熊猫呢敲远呢于2026年的7月24号的6时2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那么终年33岁。大熊猫敲远呢这个谱系号416啊，那是一个雌性，在93年的12月呢救护于四川的宝兴县，那么推断的出生是1993年，还是个90后。
1: 哎，
0: 嗯，
1: 那么这个2025年12月10号起呢，这个敲远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腹部鼓胀啊、体重异常增加的一些情况。那么后续呢，也是深度检查之后发现，那它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是严重的异常，伴有大量的腹水，还有像肾脏的体积缩小啊、部分的肾结构消失，呈现出不可逆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那么期间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一些腹水引流等等的治疗10余次，每次引流量呢均达到了10公斤以上。但是这个腹水呢，它会反复的、快速的再次聚细，那么这个症状呢是难以控制的。那在26年7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拒食啊、嗜睡、呼吸微弱的一些情况。那么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异常的情况。那么最终呢，是经全力的抢救，依然于7月24号的6时20分死亡。
0: 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大熊猫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萌萌的、很可爱的。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在近几年的时候，在我们关注大熊猫的时候，也看到有好多呢，这个老年的大熊猫呢离开了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也希望他们呢能够在一代又一代呢将这种可爱、萌宠和快乐呢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么今年啊，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空调到底省不省电、费不费电是格外的关注。
1: 哎，
0: 因为前段日子蒸的也挺够呛哈，那尤其是在呢这个凉快了的时候，也会呢这想一想啊，当你冷静的时候会想一想，哎，这空调呢24小时开着，费不费电呢？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呢？究竟咋整才能够省电？
1: 哎，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吗？电力部门呢来回应了。
1: 啊，
0: 那么烈日炎炎，离不开空调啊，你尤其是啊，就是让你蒸得很难受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啊，就快蒸发了啊！
1: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哈，想必家里这个落灰已久的空调哈，今年我想多多少少它都派上了一点用场。
0: 哎，奶奶姥姥们曾经觉得空调就是一件家具，而且非常宝贵，靠近它就会急眼。
1: 嗯，
0: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呢，把自己啊这个洗精心做的这空调罩罩呢全都得打开，然后打开空调，
1: 哎，这小遥控器里的电池也都安上了。
0: 但是呢也会不禁的盘算咋的才能省电呢。
1: 嗯，
0: 哎，有网友啊这个发视频称自己呢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那晚上开早上关一个月198，频繁的开关一个月呢是490元。哎妈呀，这个电费竟然呢差这么多。
1: 嗯，
0: 真是这样吗？评论区的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说呢，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的电费200多，那反而呢，频繁的开关空调一个月，
1: 到底是这个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呢？既能起到最大化的作用，还能更省钱呢？那么这个电力公司哈也给出了一些省电的小妙招。
0: 嗯，
1: 首先就是说这个换季的时候，咱们要对起空调进行清洗。不光是可以去掉灰尘，可以去掉一些细菌哈，其实这样同时想快速的降温，那么我们可以把温度调得低一点，23摄氏度，然后等稍微感觉到凉快一点之后，哎，半个小时之后，
0: 另外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空气就不流通，那空气质量就会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喷嚏等等这些呼吸道不适的情况，应当呢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啊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户，哎，咱们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新鲜度，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啊，可能老一辈朋友呢，这个不舍得开空调，
1: 嗯，
0: 哎，觉得你看这个物件啊，是我的一件大件儿，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你开了你也费电，你不开呢，你就多好，摆着也舒心。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就觉得没有空调不行，就觉得家里的日子过得不这个不兴旺啊，家电怎么能缺呢？
1: 对，这算是一个大件的家电哈。
0: 对，
1: 就即便我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0: 我得留着。哎，
1: 嗯，
0: 但是买了呢，不行，这大件很珍贵，哎，我要悉心的呵护。
1: 哎，
0: 哎，其实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大家呢没有算过这笔账啊。电子的器材它的更新换代是很快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留存的这个价值远没有我们使用的价值更划算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生活上的很多的工具，比如说生活的家具啊，生活的用电的一些厨具啊，还有这些电器，都是为了我们生活的幸福度而产生的。如果说咱只买了不用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完全的挥发这个
1: 它的价值
0: 了。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得不偿失了。
1: 对，
0: 也会让很多呢你觉得很珍贵的大件呢让他们呢觉得流眼泪呀。
1: 哎。

0: 有用。
1: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的一个小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可以呢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上了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今天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呢，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

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就是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看到的标题呢是这样的，说服药之后尿液变色，这些情况呢需要警惕，科学用药护健康。那在诊室里呢，医生们经常遇到因为服药之后尿液的颜色而改变，然后呢就会惊慌失措的患者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尿液变成了亮黄色，就以为自己是肝脏出了问题，有的人呢可能发现自己的尿液呈这种红褐色，那就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得了肾病。其实在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变色呢只是因为药物的排泄过程当中的正常现象，那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就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恐慌。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说五颜六色的这种尿液到底是警醒着我们有哪些问题呢？不同的药物呢也会导致尿液呈现不同的颜色，那么了解其中的关联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尿液是否是和用药有关系。那以下呢是一些常见的尿液颜色变化和相关的药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亮黄色至橙黄色，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因为药物导致的这个尿液变色。维生素 B2 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还有像复合维生素 B 基质以及呢这个黄连素等等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这种变色呢是无害的，患者呢可以通过增加饮

水量去稀释颜色。还有呢，就是橙红色至红棕色这类的变色呢，是比较容易引起恐慌的。抗结核类的药物呢，像以及它同类的药物呢，都会使尿液变为橙红色，甚至能让汗液和泪液也会变颜色。常见的用于牙周炎和妇科感染的这个甲硝唑，也可以使尿液呈这种深红色或者是红棕色。还有像吃这个糖尿病患者吃的这个治疗神经病变的伊帕斯他，也会导致尿液呈红褐色。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蓝绿色，这个是非常少见，可能如果说很多人见到会非常的吃惊。像抗抑郁的药品，比如说这个阿米替林，可以使尿液呈蓝绿色。还有像这个其他的药物呢，像这个治疗高铁血红蛋白症的亚麻蓝和麻醉药丙泊芬，也可以会导致绿色的尿液。还有就是像这个暗褐色的，一直或者说是已经黑色的这类的变色呢，是需要警惕的。像抗这种帕金森的药物左旋多巴和降血压的药物，它这个甲基多巴的代谢产物在空气当中氧化后，就会使尿液变暗。那高价的铁剂制呢，也会，还有像这个抗疟药等等，它也会导致尿液的变黑。化疗的药物也有可能会这个有这种情况，导致这个损伤肾脏啊等等，导致血红蛋白的尿，然后呢会使这种酱油的颜色。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使我们的尿液呢呈现颜色比较深，那么呈这种浓茶的颜色。那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种药物在不同的酸碱度当中的尿液当中，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华法林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那橙红色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可能就会消失。大黄呢，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呈黄色，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所以说不同的药物在以及这个酸碱度不一样的这个尿液当中呢，它也会呈现不一样的颜色。

虽然说大多数的药物呢，在它可能会因为药物性的使我们这个尿液变颜色，但大多数呢都是无害的。但是某些情况呢，确实是需要及时的就医。比如说像有以下的信号哈，就会提示尿液的颜色改变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征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停药之后2到3天颜色还没有恢复正常。那若尿液的颜色持续异常的话呢，应该去医院去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因素。第二呢，就是尿液它变色伴随着身体的不适，比如说出现了像尿频、尿急、尿痛、腰腹痛、发热等症状，那可能会提示泌尿系统的感染或者是损伤，特别是使用一些这个氨基糖类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说是万古霉素、环磷酰胺等等这些具有这个肾毒性的药物的时候，那么血尿可能就会是这种肾脏啊引起的一些损伤啊，它的一些发出的信号，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医的。第3点呢，就是尿液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这个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提示肌肉的严重损伤，像横纹肌溶解或者是红细胞大量的被破坏溶血。那在用药方面呢，尤其是警惕他汀类的这种降脂的药物与某些这个干药酶抑制剂，比如说像大环内酯的抗生素啊、唑类的抗真菌的药物啊，与这些药联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肌肉的损伤或者是横纹肌的溶解的一个风险。此外呢，这种颜色的尿液也可能和肝脏或者是胆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关联，可能会胆红素排泄异常有关系。第4点呢，就是尿液浑浊或者是有沉淀物。药物性的变色呢，通常不会影响尿液的透明程度。如果尿液有浑浊呀，或者是出现絮状物，可能提示泌尿系统感染或者是这种结晶尿，这个也是需要警惕注意的。第5点呢，就是尿液当中混有血丝或者是血块儿。虽然说，这个利福平等药物呢，可能使尿液变红，但是真正的血尿常规呈现的，跟这个血尿的常规呈现的这个不均匀的红色哈是不太一样的，静置后呢可能有红色的沉淀，这个呢是需要警惕的。那特别提醒服用华法林的患者，该药既可以使尿液变红，也可能引起血尿，所以说当发现这个红色尿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的辨别是药物染色的还是出血。不能光凭颜色就擅自的去停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或者是去询问一下医生，然后得到专业的回答之后，我们才去进行这个酌情的调理。

那面对可能引起尿液变色的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健康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用药前仔细的去阅读一下说明书，了解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包括使尿液变色。第二呢，就是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多喝水可以稀释尿液，减轻药物引起的颜色变化。那充足的饮水呢，也可以预防这个结晶尿的一个形成。第三呢，就是避免自行的用药或者是过量的使用，特别是像维生素的补充剂，很多人认为多吃无害，但是过量的补充维生素 B2 不仅是浪费资源，还会加重尿液的变色。第四呢，就是观察并且记录，开始新药治疗之后呢，先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变化情况，记录变化发生的时间和特点，就诊的时候呢，向医生提供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五点呢，就是疑虑的时候，当我们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咨询。如果说伴随着这个尿液有颜色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不适的症状，或者说我们已经停药了，但是颜色没有恢复，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去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第六点呢，就是药物导致的尿液变色，这种通常下呢，只是变色，不会难受，一旦合并了像疼痛、发热、水肿、黄疸，请务必要及时的就医。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北京时间的11点16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一条消息，免费的玉石鉴定背后深藏着骗局，警方提醒务必要警惕天价估值陷阱。那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在某商场或者是某购物平台在购物的时候，然后呢就会以这个抽奖的形式给你发放这种宣传的卡片，然后呢当你到达这个指定的地点之后呢，刮开奖会发现哦，原来你会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玉石，或者是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会让你去进行，比如说你进行估价呀，或者说是让你继续这个添钱换更好的东西等等。然而呢近期就会有发现有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专门滋生了一种新型的诈骗。那近期呢一类针对收藏者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悄然的滋生，骗子呢披着专业鉴定高价拍卖的外衣，将黑手呢伸向了当地的彩玉石的收藏者。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资深的彩玉收藏者方某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浏览着玉石的相关信息。那当他搜索玉石鉴定的关键词之后呢，哎，一个弹窗跳出来了，他被引导添加名为广州某某某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微信，对方微信昵称为某宝华，言谈间呢也是透露出对于这个玉石鉴定的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权威。在添加了好友之后呢，某宝华很快就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内含链接地址，要求方某下载注册一个名为海某德的平台。出于对玉石价值确认的渴望，那方某呢也是很快的完成了注册。很快呢，所谓的官方客服主动的联系方某，声称公司的线上平台目前正在开展促销活动，可以为注册的会员提供一次免费的玉石鉴定服务。那方某呢也随即的挑选了一块自己珍藏的彩玉石，并且发给了对方。仅仅是10多分钟哈，客服呢便发来回复了，称经过平台专家的初步鉴定，该彩玉石质量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高，市场估价呢大概在400到500万元之间。对方承诺呢，同时也承诺了说平台呢可以为方某进行宣传，而且呢可以帮忙组织拍卖，仅需要收成的成交价的5%这个佣金和3%的个人所得税。自己珍藏了多年的石头竟然被估出了天价，那方某肯定是非常的震惊和喜悦，非常的高兴。那这时候呢他就放松了警惕，在高额的回报诱惑之下，他同意了对方的合作提议。按照官方客服的指引，方某向对方提供的账户呢一次性转账了4700万元，用以支付所谓的前期运作费用。那么转账成功之后，方某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自己在平台进行操作的时候，哎，处处受限。为此呢，方某也联系了所谓的官方客服，对方呢以此说啊，账户的流水不足，需要激活资金，需要交保大金呐、等等，确保交易的安全。总之呢是以五花八门的理由再次要求方某向不同的账户去转账汇款。此时呢方某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遭遇了诈骗。所谓的免费估价高价评估不过是为了骗取高额的服务费和保证金的一种手段。
那块被估出了数百万价值的彩玉石呢，也仅仅是骗子用以套牢自己的诱饵。随后他立即停止了自己后续的操作，并向警方报案。骗子呢非常懂得利用收藏者的心理，他们会先以免费鉴定为诱饵，消除受害者的警惕心理，再用天价估值去制造兴奋和这个贪念哈，最终呢以看似合理的佣金和税费为名去诱导转账。整个过程呢是层层的递进，针对的就是收藏者希望藏品的价值可以得到认可并且进一步变现的这种迫切的心态。那这个呢也是办案民警的分析。民警深入调查之后发现，方某下载的海某德平台实际为电诈这个诈骗团伙私自搭建的虚假平台，所谓的广州某某某贸易公司呢也是一家空壳公司。正是因为彩玉石呢有名气，而且呢还有市场，不法分子才会以此为题去设计骗局。那民警也指出，诈骗分子虽然说处处身处这个外地，但是呢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通过伪装成正规的鉴定拍卖机构，然后去进行诈骗，手段非常具有欺骗性。那目前呢，该案已经开始立案侦查，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针对此类的诈骗呢，大量这个警方哈也提醒我们大这个爱好者、收藏爱好者，务必要警惕天价的估值陷阱。任何声称仅凭照片就能在极短时间内给出这个鉴定的，都需要高度警惕。正规的鉴定平台是十分的严谨的，需要对实物进行多角度的鉴测，且在藏品未成功出售之前，正规的拍卖机构是不会收取高额的前期费用的。此外，民警提醒大家，还需要保护好我们个人的信息，切勿轻易在陌生的平台去注册账号，填写个人的信息以及上传高清的藏品图片。如果说遇到自身难以判断的情况，可以主动向当地机关呢去咨询、去报警。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该立即保持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转账凭证等等，并且第一时间去报警。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聊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

0: 第二十五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1: 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事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 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 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 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 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 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 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 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

0: 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

0: 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色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2: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3: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4: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5: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6: 哎呀，
5: 不敢走啊，那哥哥
6: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5: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6: 可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7: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只要他子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有险情大量的话，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撤离就从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7: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怕他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5: 到处都质量评价都好得很，正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
8: 飞咖啡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那么放。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9: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0: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1: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 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这个冯庸啊，有学问，很知趣，因此对外界发表声明，说我是个文人，向来不喜欢政治，也不愿意卷入政治，我是研究学问的，把他父亲冯林阁留下的大笔财宝拿出相当一大部分来，就在奉天汪家河子创办一个冯庸大学。一般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沈阳的人，恐怕都知道这事儿。冯庸大学是中外驰名啊，冯庸就是冯林阁之子。后来张学良将军也长大成人了，在奉天创立东北大学，这两座大学都是奉天的高级学府，培养了许多人才。有人说冯庸创办冯庸大学有意跟小张抗衡，这玩意儿咱也没钻到冯庸肚子里去，究竟他有没有这个意思，说书人不得而知。后来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军奉蒋介石之命到了大西北，蒋介石打算利用张学良将军之手前去剿共。张学良将军识大局顾整体，接近共产党之后，知道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是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因此跟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联合杨虎城将军要求蒋介石把枪口对外，抵抗日本的侵略，光复东北的土地。后来苦劝不成，举行兵谏，才有西安事变，把蒋介石给抓起来。张学良将军立下了不世之功，周恩来总理称张学良将军是千古功臣，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当蒋被释放回南京的时候，张学良亲自送他回南京，没想到毒夫民贼老蒋头恼羞成怒，把张学良将军囚禁起来，一直关了一辈子。那么那个冯庸呢，你别看他嘴上说我不问政治，实质不那么回事儿。九一八事变后，他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还到庐山受训，据说还当过一任昆山警备司令。八一五光复之后，冯庸俨然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回到东三省，又接管他家的财产。解放前夕，冯庸一看末日来临了，变卖财产就飞往台北。至于冯庸后来的结局，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就说人这一生啊，变化无穷，可能这些变化连他们本人也预料不到。翻回头咱们再说段祺瑞， 重新执掌了大权，根本不把大总统冯国璋看在眼里。可这时候呢，以孙中山先生为首，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联合各省的督军，声势浩大，要举行再次北伐。段祺瑞得这消息之后气坏了，主张用武力消灭护法军政府。他正要调兵遣将的时候，遭到总统冯国璋的反对。冯国璋主张用和谈的办法，反对使用武力。结果总统总理发生了矛盾，而且日趋尖锐。那冯国璋也不是省油灯啊，那是北洋大将啊，袁世凯手下的头一名虎将，也有一把子人。那么段祺瑞是皖系的首领，最近几年春风得意，他那个爪牙遍布全国各地，势力大于冯国璋。眼看这两派越斗矛盾越深，越来越激化，他们身边的人都上下活动。正在这时，陆军次长，就是段祺瑞的心腹人，叫徐树铮，人送绰号叫小扇子徐树铮。这位挺有智谋，为了协助段祺瑞扩大实力，怎么办呢？他亲自跑了一趟奉天，去拉实力派最强的张作霖。他跟张作霖说，只要阁下能率奉军进关支持段总理，你就立下不世之功。这么好的机会，你能不介入吗？他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游说张作霖。那张小个子那多聪明，一听就明白了，那是沾点就犯的主。他问徐树铮，那么我要领兵进关支持段总理，我能得着什么好处呢？徐树铮说，有啊，当然有了，不白让你发兵，只要把冯国璋赶下台，我们准备选徐世昌做总统，那么副总统一职现在还没人呢，你可以做副总统吗？你看这买卖还亏本吗？张作霖这一琢磨，可也不错呀，我现在无非是个巡阅使，奉天督军，怎么说也是边塞的将领，一方的土皇帝，不能入主中枢。我要当了副总统，就不愁大总统，一步一步来呗。因此张作霖经过盘算之后毅然同意率兵进关，这是奉军第一次进关。结果进关之后，张作霖一摸底，有点后悔了。闹了半天徐树铮啊，一女二聘，这话什么意思呢？就徐树铮一方面把副总统许给张作霖， 另一方面把副总统又许给曹锟。张作霖一看呢，上当了，那能让步吗？跟徐树铮和段祺瑞就发生了口角。我劳师弥饷，好不容易进了官了，我什么捞不着，我不干呢。后来段祺瑞跟徐树铮一商议，怎么整呢？僵持不下，最后以政府的名义任命张作霖是东三省巡阅使。嗯，行了吧，你这可以了吧？你原来是奉天巡阅使，这回东三省巡阅使，东北王，你还不满意吗？张作霖一看还行，妈，我先霸住东三省，然后我再跟你们折腾。因为中原内地太乱，张作霖也摸不清底细。后来一询问，段祺瑞打算利用他的兵力对付孙中山，他跟杨雨婷、孙烈臣众人一商议，众人说咱呢不介入此事，他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咱们现在关键是养精蓄锐，大帅赶紧撤回东北。就这样，张作霖就撤回东北，这头一次进关。捞到的什么呢？三省军乐史，名副其实的大帅。张作霖决心把东三省好好整治整治。回到奉天之后，大帅府开始修建，拨下国币躺银，不惜重金要修一座豪华排场的大帅府。那面动着工，张作霖开始选拔人才。他知道治国跟打仗那是两回事儿，要治理东三省，没有可用的人才，没有国家的栋梁，那不行。后来他选中理财能手王永江。前文书咱说过，王永江在辽阳见过张作霖，张作霖字儿叫雨婷，就是王永江给起的。嗯，以后把王永江请到奉天当了警察厅厅长。这王永江可以这么说，铁面无私，相当有工作能力。现在张作霖为了振兴东三省，把王永江安排到财政厅当厅长，主管财经大权。这个王永江也真不含糊，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走马上任之后，一采取措施把多年的积弊全都清除，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得体的民办事业，政府给予支持。就这一条，别人就做不到啊。那些军阀就知道打仗、玩枪杆子，哪懂得这些治国安邦之道？王永江是独占鳌头，成了文治派的领袖。咱仅举几个例子来说，首先对农村，他主张开荒地奖励移民，减轻赋税，农民负担轻了，乐意种田了。就这样，连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家家都有余粮啊，可以说顿里的粮食都往外流，每家都有富裕的钱了。另外呢，

他通过东三省管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集资办了几座大厂子，比如说奉天存益纺织公司，那在当时国内堪称一流的大公司，什么八王寺酱油汽水公司，你看现在您到沈阳一喝八王寺汽水，什么时候留下的？王永江创办的。要当时提起了奉天八王寺汽水酱油，全国一流。第三，还创办了个惠林火柴公司，完全都是现代化的，又投资450万，官商合资办起了奉天纺纱厂。咱们兆新摇曳公司那都是全国一流的，因此奉天初具重工业大城市的规模，国库也有了钱了。不到几年的功夫，银行的存款超过几千万元，这不能不说是王永江的功劳。老人们都回忆说呀，当时啊，哎呦，这奉天繁华的不得了，奉票相当值钱。比方说您花7毛钱就能买一套细布的裤褂，从头上至脚下一套金才7毛钱，花5毛钱到大饭庄子能包席，2块5毛钱能买一袋冰川白面，花3分钱5分钱能吃一顿粗粮饱饭。奉天大街小巷买卖兴隆，万民乐业。在当时全国的情况来比较，那奉天可以说是太平府地。咱不管呢这个时间长与短，总而言之有这么回事儿。嗯，老百姓也得以休养生息。另外王永江还调整这个税收，千方百计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特别是集资修了一条铁路，就是四平到洮南府。这条铁路通车之后，吉林黑龙江的大豆、豆油、小麦源源不断运到奉天，由打奉天转运到关内甚至出口，那叫财源有的是了。奉天的钱是越来越多，人们的腰包是越来越丰厚。这张作霖呢，把东三省的大权牢牢掌握到手中，后来一合计，不可靠的人不能信用，原来黑龙江的督军叫毕桂芳，吉林督军孟恩远，他觉得都不太可靠，马上把他们赶走，换了自己的心腹人，让孙烈臣磕头的大哥做了黑龙江督军，让自个儿最心腹人宝贵芳做了吉林督军。这三省大权是紧紧抓住。另外张作霖对内蒙一直垂涎三尺，他早有准备。前些日子咱们曾经说过，他收买了达尔罕王，把自个儿的女儿冠英许配给达尔罕王的儿子包布，现在这门亲事已经成了。张作霖不惜重金在奉天东门外小河堰修了一座达尔罕王府，都请的能工巧匠，这王府修的是金碧辉煌，金顶朱户，然后把

0: 毛布接到奉天，给女儿嫁过去，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据老人们回忆，哎呦，这个陪嫁堪称全国一流啊，花钱数万万金啊，光给送的陪嫁120台，那个队伍前边进了达尔罕王府，后边还没离开奉天大帅府，得多热闹，得多少人参加呀。其实那个包布咱说过，痴傻呆捏，整个一个废人，但是张作霖为了掌握实权，不惜叫女儿做了牺牲品。其实这事古往今来有的是，也不是张作霖特殊。唐太宗李世民、文成公主何帆、王昭君出塞，不都这么回事吗？咱们说这个老达尔汗王到奉天来看儿子，领着福晋到街上一溜达，哎呦，这奉天怎么这么热闹？打这之后，他再也不想回内蒙了，就一直住在达尔罕府。张作霖乐得他们这样，把他们父子爷俩都作为人质，就困在奉天。这个困在奉天不是用武力要挟，就是满足你的要求。比如达尔罕王，别看那么大岁数了，好色，张作霖千方百计给买美女送到府里去，你想什么我给你什么，用这种办法把他给粘住了。老王也不想回内蒙，怎么办呢？把大权全交给张作霖，你看着处理，你怎么管都行。无形中的内蒙大权全落到张作霖掌握之中。现在张作霖不仅是东北三省的王子，内蒙也归他管了。他派心腹大将汤二虎、张世飞住进内蒙。现在的张作霖春风得意，喜事一件挨着一件的。转年春天，新修的大帅府落成了。落成典礼之后，张作霖在文武陪伴下前去参观，让张作霖提提意见。张作霖楼上楼下一溜达，一看老虎厅、大会客室，样样得体，是心满意足。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现在的张作霖春风得意，喜事一件挨着一件的。转年春天，新修的大帅府落成了。那位说大帅府怎么还有新修的还有老的？对，您到沈阳大南门里您溜达过没有？原来张作霖的大帅府是平房，就像眼目那个木字似的，目录的目，三层院子大四合套，修的全是老式的，现在也保存的相当完好。最近经过政府拨款重新修缮，尤其彩画一新，屋子里的布局全恢复原来的样子，您瞅瞅那院多带劲，多漂亮。现在张作霖势力大了，不满足现状，在老大帅府的东北角又修了一座三层楼， 这个新大帅府是采取新建筑方法，钢骨水泥结构的，条石的地基都有50多高，条灰灌浆的都是洋灰照着面，那里边修的是相当豪华了。落成典礼之后，张作霖在文武陪伴下前去参观，让张作霖提提意见。张作霖楼上楼下一溜达，一看老虎厅、大会客室，样样得体，非常满意。告诉屋里头，中西两套摆设啊，中式的上热河给我拉去。承德那离宫里头有的是故宫遗留下的东西，都给我拉这儿来，摆这儿。他说了算呢，故宫的东西都是珍品，大部分拉到帅府，供张作霖使用。西式的不惜重金用火轮船从外国订购，什么西蒙斯的床啊，大沙发呀，西洋壁画、西洋座钟、挂钟、闹表，波斯大地毯呢，净好东西。那咱不必细说了，那大帅府的摆设能错得了吗？有的是钱。张作霖到了大客厅转一圈，晃了晃脑袋。总监工袁金凯一看大帅不太高兴，有点害怕了。大帅，您认为这屋子不太满意吗？
4: 不是，屋挺好。
0: 这墙上挂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回大帅，这都是全国的名人大书法家写的书法，您看这词句多阔，这些画也出自名家之手。
4: 我不喜欢这玩意儿，乱七八糟，瞅着脑袋疼，撤掉撤掉撤掉，重新换。
0: 哎，大帅，那您喜欢什么？
4: 我就喜欢三国演义。一进门这儿画一张大画，赵子龙大闹长坂坡，正面画一幅大画桃园三结义，这面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就是好画嘛，到时候我再说。
0: 好好，遵命遵命。
4: 马上把这些名家的画字儿全撤了。过日子不多，按照张作霖的意思，把全套的《三国演义》挂上了，
0: 画的真好，栩栩如生。
4: 张作霖二次来视察，一看满意了，
0: 这还合我的胃口，
4: 好，好。画师是哪儿的？
0: 北京的，
4: 姓什么？
0: 姓贾。
4: 老头今年70多了，
0: 给赏钱。给2000，是，
4: 一句话2000，花钱不算，另加的报酬。张作霖出手大方。张作霖溜达来溜达去，到正门这，一瞅正门还行，就正门里边这个影壁墙不怎么地。他停住脚步，直晃脑袋。袁金凯一大帮都在后头屏息凝神，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在这看着。张作霖就问：“这是什么？”“
0: 这是大影壁。”“
4: 不行，不行不行，设计的不好，重新设计。”
0: 那你希望什么样的？
4: 设计图拿来再说。又请的名家给绘制的图，袁金凯请示张作霖。

0: 在头道门里二道门外修了一座假山。修假山本来不足奇怪，这假山这个形状太特殊了，七棱八叉，上面进窟窿眼子，井顶上竖着几块砾石。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当不当正不正，在这嘟囔着。哎，那个石头上不有窟窿吗？大小不一，在里边能瞅着外边。可是文武跟着还得赞成，还得说好。像那个袁金凯了，哎，这都是大文人墨客，在后头一个劲儿的点头称赞，好，太好了。张作霖一回头，哪好？哪不是？其实这帮人是溜须拍马，顺情说好话。张作霖这一较真儿都没词儿了，他问，对。我说你们这些念书的人怎么就会溜须拍马屁呢？哦，我说好你们就说好，问你们哪好，你们答不上来了吧？
1: 是，大帅您这么设计，实在叫我们摸不着头脑。
0: 摸不着吧，听我解释解释。我这设计有实用性，不但得好看。我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们说对不？
1: 是，
0: 哎，好了，伤疤不能忘了疼，哎，高兴的时候不能忘记忧虑的时候。你说我这江山就一统啊，我永远这么好啊，将来就没有马高蹬短的时候吗？没有反对我张作霖的时候吗？比如发生了兵变，人们要攻打我的帅府，看着没，我这座假山就是最好最好的调包。你看那上那些窟窿眼没，能盯住正东正北正西，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到这儿就能叮当一阵。这儿打着呢，我在帅府里收拾东西，从东便门就可以逃之夭夭，这就能金蝉脱壳，你们懂吗？
1: 哎呀，大帅英明，大帅英明，大帅运筹帷幄，我等望尘莫及。
0: 张作霖撇嘴一笑，哈哈哈哈。哎呀，你们这些弄学问的人真会耍嘴皮子，你们这个脑瓜太活了，往后干点实的，别来那虚套子，在我面前别甩词儿。这帮人一人弄了个大红脸了，老张得意迈步进了新楼，非常高兴。但有件事儿啊，袁金凯给忘了，在这个假山石上还有一块大匾，这大匾还是张作霖写的。那边说张作霖不是大老粗不会写字吗？您别从固定的眼光看人，现在张作霖不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了，这些年出入官场，他一看当大人物的没有几个不会书法的，要不练书法那玩意儿好像是一大缺欠。张作霖抽空就练书法，反正写这字儿一般，你别看一般，分谁写，你要是普通白丁写的再好，没人买你的账；要名人写的再不好，那玩意儿是宝贝。现在张作霖呢，爱写一笔虎，就是一笔写个虎字，不过这虎字写的是又肥又胖。

0: 又矬又矮。另外张作霖呢还写了那么四个大字，叫天理人心，决定把它刻下来悬挂到假山石上。袁金凯一听脑子嗡的一声，哎呀大帅，恕我马虎了这件事，没说的，明天挂成就行，明天我就搬家了。张作霖的匾一挂，一笔虎也挂上了。哎呦，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都上来，纷纷向大帅求字。哎呀，大帅写的这字太好了，超过柳公权，超过欧阳修，超过历史名人严嵩。哎呀，您这字儿呢都绝了。这张作霖素之一笑，明白，这都溜须不知道怎么溜好了。溜须总比骂人强呗。这求字的人多了，大帅您赏我个字吧。不管哪届的名人，只要张作霖能写个字挂在屋里，那叫着无上的光彩。张作霖来者不拒，在书房里的文房四宝准备好了，有空就给写，也不知写了多少章。那么咱们书说简短，到了年了，这一年也不打仗，什么事儿也没有，关内也折腾的乌烟瘴气的，就东三省稳如磐石。张作霖活得挺舒服。过年的时候，哎呦，这个帅府太热闹，悬灯结彩呀，拜年的人一波挨着一波，简直这张作霖都接待不过来呀。别人咱不必细说，单说中午快12点了，来个拜年的，这人狐毫雕梢，穿的阔气，带着钻石的溜子，拄着文明棍，小短脸，戴着一副金丝腿的眼镜，留着八字燕尾小胡，看年纪40岁挂零，透着精明强干。这位把名帖往里一递，自从武官副官都不敢小瞧，三个大字祖宪廷，他是干什么的？在奉天南满战前开旅馆的，开个悦来客栈，悦来客栈的总经理。说开客栈的至于那样啊？祖宪廷跺一脚4层楼的烂铲，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在当时的奉天来说，这也算一位名人呢。跟张作霖过命的交情，据说张作霖几次到奉天，就当胡子那时候，祖宪廷掩护过他。另外这祖宪廷他的客栈住的人不是一般的白人，走私的，贩运军火的，也不管俄国人日本人都跟他有交往。他的客栈成了窝主了，什么东西都往这搁，你警察厅不敢上到这搜查，宪兵队不敢登门，就这么大的势力。张作霖需要枪支弹药，在过去的时候祖宪廷大力支持，今儿个这位来给张作霖拜年来了。本来张作霖到了晌午有点发困，谁也不想接待了，一看祖宪廷来了，破格接待。等祖宪廷 把手杖交给卫兵，外边大衣脱掉，里边穿着皮袍，高高兴兴走进大厅。大帅，过年好啊！祝大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祖建平给您拜年了。一撩皮袍，屈膝就跪下。张作霖抢步起身过来，把他拦住。哎呦！我说老兄，你这何苦来的？咱们谁跟谁呀？你这一来，我就非常高兴。来，坐坐坐坐坐。哈哈哈哈，俩人坐下了，有人献茶摆点心。祖宪平真会溜须呀，大帅，别看咱们中国这么乱，东三省可是宝地呀，大帅坐镇奉天，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这么多老百姓都跟着您享着福了啊，看来您是天星下界哟。大帅，我代表奉天的士农工商向您拜年，向您致谢喽！宪平，你跟谁学的这套？也会给我刷色啊？我算他妈哪路天星下界？我算个什么呢？哎，咱别扯闲白了，谈谈你买卖吧，怎么样？发财吗？托大帅的福，买卖是不错。哎，宪平啊，有件事儿我得提醒你。你看你跟东洋人、俄国人打得挺热乎，听说你仗着他们的势力，对咱们中国的军警很不礼貌。前些日子在长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听说你把一个宪兵队长还给打了，我这样不好吧？你得望长久远呐，依靠洋人毕竟是暂时的，你要把咱中国人都得罪了，将来你怎么收场呢？哎，谢大帅提醒，谢大帅。说起来这个事儿，全怪我疏忽了。因为长春咱们开了一座分店，那经理呀、姓黄，这人是山东人，气儿粗，结果呢就出来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事后我请出一个史翻译来，史翻译亲自赶奔长春调解此事，现在这事儿已经平息了。不过大帅您的提醒那真是金石良言呐，往后宪平谨遵不忘也就是了。哎，这就好，这就好啊。宪平啊，你是买卖人，你心眼多活呀，你结交的多宽呢，人总不能忘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对对对，大帅提的对。大帅，今年过年玩的挺快乐吗？
1: 还行，
0: 昨天晚上打了多半宿牌，总参议杨雨婷，我这几个铁哥们弟兄都来了，我说不玩，大伙非要玩，结果怎么样，今天我是蒙灯转向，觉着浑身骨头节都疼，
1: 是吗？
0: 大帅，我给您送来点好东西，
1: 来来，拿上来。
0: 一个金漆包金的小盒，金钥匙打开金锁，盖掀开，黄垫再撩开，里面拿出一个18开金的小盒来。张作霖瞪眼看着，不知是什么。等把盒盖打开，祖宪平往张作霖鼻子底下一闭， 我说

0: 帅，您看这是什么？大羊羔。
1: 对，
0: 福寿膏。这可是全世界头等货色，真正印度出品的，经我手提炼的福寿膏，人头大土，当今一绝。大帅，您为国事操劳啊，太伤神了，您得好好补补身子。这玩意儿虽然有害，但是适当的用一用，与身体还有益。不信您尝尝，这玩意儿才好呢，提神养血。包大帅是心满意足。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3: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他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5: 我家属属于啥呢？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咱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着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3: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6: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儿媳妇儿，见着他这个大爷，多然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们，我是绝对满意的。
3: 王兴华，
7: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着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着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人不都说嘛，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3: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忍，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 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8: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3: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7月21号，滴滴公司因为违法收集和处理公民个人信息被处罚80亿的消息，成为了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事件也让大家对于个人信息的安全更为的关注。家住山东的赵先生最近就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告上法院，理由竟然是自己在互联网上开设账号发布侵权图片，可是明明自己什么也没有干。这时候，疑似个人身份信息。

0: 泄露的我们这位朋友，只能开启一场证明我不是我的终极哲学之旅。那近日呢，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了一件啊，疑似因个人信息身份泄露引发的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那么最终认定哈，这位姓赵的朋友并非涉案侵权行为的实施人。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自暑运启动以来，首都重点战区每天迎接近40万次的旅客，面对节节攀升的客流，复杂多变的警情，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重点战区协调支队全力构筑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在24小时便民服务警务站的基础之上，警方联合战区各方，将三蓝一绿的志愿者纳入服务力量，为群众提供暖心服务。暑运以来，重点战区一共救助困难群众15人，帮助失主找回各类丢失遗失物品29件。7月19号的下午3点半，长沙县公安局星沙派出所民警王曙接到刑侦部门的同事的一个比对人脸信息的求助。正在高速公路上执勤的他是火速赶回办公室，半个小时以后，他从海量数据库当中找到了这张人脸的身份，就是一个逃犯。19年前他在广西百色杀人之后潜逃至今。王曙的反馈惊呆了他的刑侦同事，这张人脸来源于长沙县交通支队的一次普通的道路的路面检查。一番紧急布控之后，这名叫做卢宝杰的命案逃犯被抓获了。从2020年的7月份以来，王曙已经比对5名命案逃犯、10名普通逃犯。截止到7月20号，王曙一共比对出了10060张人脸，帮助10000多人使寻亲者来团圆。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说说因为个人信息被他人冒用而成为侵权被告，个人信息安全如何更好的保护。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解民事。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夏旭法官。哎，夏法官您好。
2: 哎，李雷好。
0: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哈，因为个人信息被他人冒用而成为侵权的被告这样的案子。这个案子啊，其实案件的起因呢还是挺蹊跷的一件事情哈。哎，那您呢把这个情况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是这样。文女士呢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她在马蜂窝上发布了50余幅她自己的一些摄影图片。
0: 马蜂窝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摄影的一个网站，是吧？
2: 对，
0: 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喜欢在上面发布一些自己的旅游的感悟啊，
2: 是
0: 文章啊、图片啊，来供网友来分享。
2: 没错。那有一天呢，这个文女士就发现搜狐网的一个账号在2020年8月1日发表的一个文章当中呢，擅自使用了他发布在马蜂窝网的这50幅摄影作品。所以文女士就以权利人的身份去要求搜狐公司提供一下这个搜狐号的实名认证人。那搜狐公司呢提供了后台用户的注册信息，显示呢这个搜狐号的实名认证人是赵先生。所以文女士据此就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赵先生和搜狐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享有的作品的署名权还有信息网络传播权。那么请求一审法院判令赵先生和搜狐公司赔偿他的经济损失，并且赔礼道歉。
0: 他要求赔多少钱呢？
2: 他要求赔的钱应该是10万以上的。
0: 10万以上。因为可能侵权的图片比较多，
2: 对，
0: 是吧？
2: 50幅。
0: 50幅。那文女士有没有讲，比如她在这些图片是她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拍摄的呢，还是说她就是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摄影师，拍一些专门的风光的商业的图片？
2: 通过他提交的一些证据材料啊，他的50幅图片里大部分是他自己拍摄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是别人拍摄，但是把著作权许可给他了。
0: 还有这样的情况。
2: 对。
0: 好，那么

0: 这里面就涉及到搜狐啊和那位马先生了。
1: 赵先生
0: 、哦、对吧？嗯嗯，好，哎，那您就跟大家说一说呢，搜狐和那位赵先生，那么到底他们又是如何来解释这件事情的？
1: 搜狐公司呢，它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那么它主张它的行为是符合避风港原则的，所以说它主张它的行为，它提供了赵先生的身份信息之后，它不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赵先生他的辩称理由是说，这个涉案账号不是他注册的。他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是他人利用了他的个人信息注册了这个账号，他对此完全不知情。
0: 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也跟大家说了，赵先生是身处山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冤枉的。
1: 对，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
0: 那这起案件因为呢到了知识产权法院是二审哈，
1: 对，
0: 那一审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又是如何来认定的？
1: 一审法院呢经审理认为，这个涉案搜狐号的实名认证人是赵先生，而且搜狐公司他提交了一个后台信息，有一张赵先生持有自己身份证的一张照片图片。对，
0: 是连赵先生的面部都有，是吗？
1: 手持身份证照片。对，有这样一张照片在，那么可以认定这个账号的注册使用人就是赵先生。那赵先生他一直在否认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在一审阶段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材料来证明他的主张，所以一审法院呢认为你没有提交相反证据，那么你就应该承担不利后果。所以一审法院就最终判决了这个赵先生向文女士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
0: 那这起案件当中，那按理说就通过刚才您的讲述，应该是赵先生不服提出上诉的，是吗？
1: 对，赵先生提出上诉了。
0: 那一审的时候认定搜狐是没有责任的，
1: 符合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那个免责条件。
0: 对，那赵先生上诉的理由主要是什么呢？
1: 他的理由其实跟一审是一样的，就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我不是真正的侵权人。还是坚持主张他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因为他自己坚称啊，说这张照片他确实拍过。
0: 就是那个拿着身份证的自己露脸的那个照片，是吧？
1: 对，但他说这张照片是他在办一个信用卡的时候拍摄的，但不知道怎么就被流出去了，被别人利用了。
0: 天哪！
1: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0: 但是从这个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来看，就是一般啊，我们已经基本上这个证据已经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了。你看有照片了，
1: 对，
0: 连露这个赵先生的脸的照片，拿着自己身份证照片都有了，
1: 对，
0: 而且注册的信息啊、身份证号啊等等等都是赵先生的。
1: 是的，
0: 然后你自己说不是我。那你也没有什么证据，
1: 对，
0: 其实完全可以认定你这事儿就是赵先生干的，
1: 对，所以一审法院就是根据当时的事实做出的这个认定。
0: 对对，但是赵先生却坚称自己跟我没关系，我是无辜的，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到了二审啊，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1: 因为赵先生一直坚持这个主张嘛，所以他又没有提交证据，尤其在一审的时候没有提交证据，所以合议庭对他的举证责任就进行了一个充分释明。在这个
0: 就在二审的时候，
1: 对，在二审的时候进行了充分的释明，也就是说告诉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的主张都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你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你的主张的时候，那么你是要承担这个不利后果的。我们对他进行了充分的释明之后，所以赵先生也开始寻找证据。所以在二审阶段呢他就提交了很多的证据材料。那么我们最终呢根据他提交的这个证据材料，认为根据民事案件的一个优势证据的原则，他并非这个涉案侵权行为实施者的这个事实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概然性。最终我们认为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0: 那您跟大家说说赵先生在二审的时候到底他都提交了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1: 是这样，他首先呢向法院申请让法院责令搜狐公司去提交一个涉案搜狐号登录的一个 IP 信息，就是登录地址。
0: 这能够说明什么？
1: 就是每一个账号在登录发布文章的时候，它会都会有一个后台的 IP 登录地址，这个地址会显示到你登录的实际的归属地。具体显示到可能到县级。
0: 到县级，
1: 对，可以到县级。
0: 那已经很具体了。
1: 对，就 搜狐公司就提供了这个涉案文章发布时，不是2020年的8月1日嘛？
0: 嗯。
1: 从8月1日，2020年8月1日，一直到本案发生之时，
0: 嗯，
1: 的所有的这个账号的 IP 地址的登录信息，
0: 哦，
1: 他都提供了，
0: 都提供了。
1: 对、
0: 哦。那从这个里面能看到些什么？
1: 从这里面，他赵先生就根据这个 IP 地址
0: 啊，
1: 就主张。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个 IP 地址登录信息显示的这个属地，因为这个属地大部分都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县。
0: 哦，黑龙江的一个县。
1: 对。
0: 哦。
1: 他本人在山东嘛。
0: 嗯。
1: 就整个这一段时间，他本人据他所称，他没有离开过山东。
0: 嗯。
1: 嗯，所以他认为根据这个 IP 地址就能证明。我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事儿就不是我干的、
0: 哦、
1: 啊！但是这个肯定还是不够充分的，
0: 啊、
1: 因为还是一种说而已啊。
0: 对对对，那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啊、
1: 嗯？他同时主张了一个这个注册的手机号还有邮箱，
0: 嗯，
1: 都不是我本人的，嗯。
0: 哦。
1: 但是呢，他说肯定是没有用的。
0: 对对，说是没有用的，嗯。
1: 他在我们的释明之下，他向法院申请。调取他的这个手机号还有邮箱的实名认证信息。
0: 嗯，这个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查，只能是申请法院调。
1: 对 对，这个肯定是我们要发函的。
0: 哦、
1: 协助调查函、哦、去要求这个联通公司，
0: 嗯，
1: 还有以及这个邮箱是网易的邮箱，
0: 嗯、
1: 我们给网易公司也发了函，调取了一下这个邮箱的实名认证信息。
0: 嗯嗯。
1: 嗯，最终这个结果显示的是这个手机的实名认证信息里。在这一段时间以及后续的时间，
0: 嗯，
1: 这个实名认证人都不是这个赵先生。
0: 哦。
1: 嗯，这个邮箱呢，网易公司的回复是说、
0: 嗯、
1: 这个不存在，就没有这个邮箱，这是一个虚假邮箱。
0: 啊、哦，天哪、
1: 嗯！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这是他做的第二件事情。
0: 第二件还有别的事儿是吗？
1: 还有就是，
0: 嗯，
1: 他不是提供，那他不是根据搜狐公司提供的这个 IP 地址的信息吗？
0: 嗯。
1: 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
0: 啊、
1: 那你要提供证据啊？
0: 谁提供证据？
1: 赵先生
0: 啊，赵先生、
1: 他要提供证据啊！
0: 啊，提供证据自己不在那儿、不在黑龙江那个县，
1: 他不在、
0: 哦，
1: 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不在场证明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1: 有点像这个啊。
0: 嗯，
1: 他提供了住院病历啊，还有微信的实名认证信息和微信的支付记录
0: 啊、
1: 还有一些百度地图的查询结果。是住院病历这个好理解，就是他有一段时间是在山东省住院的。
0: 嗯，
1: 那么这个住院期间呢，这个账号刚刚好在黑龙江省登录了、
0: 哦、
1: 而且登录了两天应该。
0: 嗯
1: 嗯，所以这个证据其实就已经有矛盾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没错、
1: 然后这个微信实名认证信息以及支付记录还有百度地图查询结果，这三个是加在一起。
0: 嗯，
1: 他是为了证明什么？为了证明这个涉案文章发布的时候这几天，
0: 嗯
1: 啊，他的支付是就是面对面的这种支付，
0: 嗯，
1: 全都是在山东省某一个县进行的，比如说是在某一个商店，
0: 哦、
1: 某一个小医院，某一个诊所，就是这种类似的，就是。
0: 嗯，
1: 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0: 对，来进行这个支付啊，网支付，这样
1: 面对面支付，
0: 面对面支付，
1: 对，面对面支付的。
0: 哦
1: 哦，就至少证明这个手机的持有人肯定是当时是在山东省的这个县的，
0: 嗯，而不是在黑龙江。
1: 对，那么这又形成了一个矛盾。
0: 哦，
1: 对，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最终呢，其实是基于这四点。
0: 嗯，
1: 第一就是调查取证的结果，也就是注册的邮箱虚假。
0: 嗯，
1: 那邮箱是虚假的，因为您知道，就是您注册一个账号是一定要有一个验证的程序的。
0: 对。
1: 那么邮箱是虚假的，显然它不是通过邮箱验证的。
0: 哦。
1: 那一定是通过手机号验证的。
0: 嗯。
1: 嗯，那么手机呢，也不是他的，实名认证人也不是他，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值得怀疑的点。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怀疑的点，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涉案的这个文章上传的时间。赵先生在这个时间附近，基本上都是他的支付行为都在山东省这个县，
0: 嗯，
1: 所以这个有产生了一个矛盾，而且那段时间所有的 IP 的登录地址都是在黑龙江省的某个县，
0: 嗯，
1: 包括之后所有的连续登录地址，除了两天之外，我印象中啊，除了两天之外，都是在黑龙江省的那个县，
0: 哦，
1: 非常的连贯。
0: 那也就是说，其实那个真正发布侵权信息文章那个人，可能哈、
1: 嗯，
0: 他就在黑龙江省那个县。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起码这个信息是 矛盾的。
0: 对对对。
1: 那么第三呢，就是他这个住院病历。住院病历也就是说，在黑龙江省某两天的登陆的时候，那么他刚刚好在这个山东的这个县的某医院住院了。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能造假的，这个病例。对
0: 对
1: 对。那么这个是一个直接的矛盾，又是一个直接的矛盾。那么第四点，我们就考虑到了说，你的搜狐虽然这个实名认证的时候要求提交了一个我手持身份证的一个照片，但是呢，仅仅有这张照片，它不是一个动态的人脸识别系统，它不像现在咱们很多的这个软件，它识别都是比如你眨眨眼，你动一动
0: 啊，
1: 对这个
0: 对对对，
1: 它不是这样，它是你传一张照片就可以
0: 啊，
1: 所以它这个还是有比较单一的吧，这个方式。所以综合了以上的四点，我们就认为就是赵先生提交的这个证据，那么已经具有了高度盖然性，已经有了优势证据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认为他这个主张的事实，我们可以认定它是存在的。
0: 哦，
1: 那
0: 最后二审是个什么结果呢？
1: 二审我们就认为，那么基于这个事实，他并非这个实际的侵权实施人的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可以认定了。那么据此呢，文女士要求赵先生为涉案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就不足了，所以二审法院最终是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文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0: 那也就是说，如果文女士要找这个真正的侵权人的话，她是不是还得另案再来起诉才可以？
1: 是这样，
0: 是吧？
1: 对
0: 吧？但这件事吧，这个赵先生他也挺冤枉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最终啊，以这个民法当中这个高度盖然性这样一个原则来确定了哈。那么高度盖然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原则？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1: 高度盖然性呢，它其实是对事实的发生具有很高的概率的一种推断。那么这个东西它应用在司法当中呢，它有助于定分指证，提高审判效率。因为我们知道啊，法律事实呢，它跟客观事实是不同的。那法律事实是通过证据对客观事实的一个还原。那在很多情况下呢，待证的事实的证明状态它没有办法达到确实充分的这种程度。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证明标准如果过高的话，那么很多案件就会呈现出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去解决纠纷。
0: 那
1: 么民事诉讼法呢，它的解释规定了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且结合相关的事实，确信待证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那如果对于一方当事人反驳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来提供证据的情况下，那么人民法院结合相关事实，如果认为这个事实可以处于一个就把这个事实又拉回到一个真伪不明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该事实不存在。那么这个规定其实就是高度盖然性的一个规定，也就是民事优势证据原则的一个规定。那么如果在案件当中呢，出现了这种待证事实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确凿的程度，就确实充分的这种程度，那么我们可以用上述规则来对这个事实是否存在进行一个判定。
0: 对，因为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不一样啊。
1: 对，
0: 刑事案件要求证据必须确实充分，
1: 对，
0: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1: 是的，
0: 是吧？那么在这是民刑事诉讼法当中的一些对证据的要求。
1: 对，
0: 那民事诉讼法当中对于民事案件的证据的要求，就像刚才您所介绍的，好吧？
1: 对。
0: 那么最后啊，您跟大家说说，通过这个事儿，这个赵先生信息就这么泄露了，那可能现在也没有办法去确实去查出来到底是谁怎么泄露了他的信息。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大家哈，对于这么多我们的网友，可能大家也喜欢在网上发一些什么东西，自己有很多很多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可能会被某些这个集体啊，这个机构所掌握啊。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警示？
1: 公民个人呢，那我们肯定是一定要降低这个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风险。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身份证如果需要用到复印件的时候，我们在上面要记一笔，写一笔它的作用，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一定要 做到这点，保护好自己的隐私。那如果作为权利人来说呢，那他的相关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也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并且还有一个就提高意识，提高全社会的这个个人保护的这个安全意识，这个很重要啊。当如果要是说咱们的这个信息真的被泄露了，那如果出现了跟赵先生这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那我们也要说去找证据，
0: 积极的找证据，
1: 对，积极的找证据，
0: 就不能像赵先生一审那样说不是我，就是不是我。
1: 对对，证据充分才有利于法院去查明事实。
0: 好的，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夏旭法官，谢谢夏法官。夏法官再会。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长夏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助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还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是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

单了，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给它慢慢的沥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的，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也是脚步的终点。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那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一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西红柿种类，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

或者是存放呢？对于已经完全变红的、质地柔软的、成熟的西红柿，我们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如果是室内温度较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保存西红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保鲜袋儿给它包装好，然后减少水分的流失和对风味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C 呢，对光和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无论我们是常温保存还是冷藏保存西红柿，都应该尽量的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那么现在夏天又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0: 生会健康，
1: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有一句话说，有了病啊你得治得吃药，可是有一位人士告诉慧宇了，有些病啊它不是病，那它是什么呢？如果这么一说的话，什么样的症状是病？

0: 什么样的症状又不是病？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如何来鉴别，如何来甄别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为您邀请到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大二院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导、主任医师、国家级专家杨文主任。杨主任你好。
1: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当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一看。80后亮晶晶，他说我35啊，手脚麻，啥原因呢？这个不算老年病的这个群体，那我们可以问一问杨文主任啊。
1: 啊，这个35岁啊，是个手脚麻哈，和凉的话呢，这个多半都跟什么有

0: 看出来你到底是甲状腺出毛病了呢，还是精神神经活动出现了毛病。
1: 为什么甲状腺出现问题的时候手脚发麻发凉呢？这个什么原因啊？
0: 这个甲状腺呢，它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呢属于人体的应激激素。这个应激激素就叫甲状腺素。那么甲状腺素让你机体总处在应激的状态底下呢，第一个就是失眠，第二个就容易急眼，这个脾气就暴躁，第三个呢外周的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以后呢就会出现发麻的问题。
1: 所以这位朋友要查一查甲功的五项，可以吧？
0: 甲功五项保证都行，
1: 都可以哈，先查一查。另外还有没有可能是他颈椎的问题呢，或者腰的问题呢？
0: 他不是颈椎，一般来说他是出现手出现毛病了，腰问题呢一般是
1: 脚
0: 或者腿，
1: 他不是手脚发麻吗？
0: 他不是手脚都发麻，那你不能颈椎
1: 和腰都有问题哈？
0: 问题
1: 哦，所以你怀疑是代谢问题啊、这回就明白了、也谢谢我们的健康宝儿啊，还有这个妞妞妈啊，这个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了，也欢迎各种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团，然后在开播的时候呢也会有一波提醒。大票票，这是谁呢？他终于看到慧宇了啊，还看到了我们的杨文教授。大家回到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老师来咨询。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老年病啊、还有问题要跟我们大家说是吗？
0: 方才这个慧宇还说了一个事儿，咱还没这个没整完。
1: 哦，
0: 什么事儿呢、就是血管啊，它不上锈了吗？
1: 啊，对，我们那一时代要说这个上锈的问题。
0: 上锈了以后呢，那玩意儿怎么能把它锈给它咔着去？是不是？
1: 我总不能喝那个太化学的东西、是吧？那得喝什么或者吃什么呢？
0: 这个事儿，你好比说，咱水管子要是上锈了，咱可以换个管儿。要是血管上锈了，
1: 换不起呀。
0: 甚至于血管闭塞了，咱们现在也能换。你要不知道咱说那脉管炎，
1: 那是小的
0: 下肢的那个动脉出现的闭塞、咱换一股的血管、这都是可以的，但你不可能整个全身的血管都换呢。
1: 对呀，那还要命不了、
0: 但是现在话又说回来、说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方法把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些个所谓的废物，这些挂的这些个锈给它溶了呢、到目前来说还没有，
1: 还没有。
0: 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规律，对不对？就是你到那个年龄了，那个血管啊上面就生锈了，就动脉硬化了，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所以说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这么一种这个担心。什么担心？现在有的那个体检项目当中啊，他查那个颈总动脉的彩超。
1: 对，
0: 查颈总动脉的彩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看你那个颈总动脉里头有没有动脉硬化。另外看看里头有没有斑块。如果是里头有动脉硬化了，有斑块的，就通过这个颈总动脉咱们来推算出来你的脑、你的心、动脉硬化的严重程度跟你这个颈总动脉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呢，它可以给你来个危险的一个这个预警。但是有些人呢往往是在这上啊就出现毛病了，说哎呀我的颈动脉都已经硬化的
1: 就斑块
0: 了，
1: 那怎么办？
0: 那我心血管我脑血管这不就是硬化的、就是斑块
1: 了，斑
0: 块了以后这咔嚓的一堵，这不就完了吗？堵心血管不就心梗吗？
1: 而且那就是一个随时的定时炸弹呢。
0: 这玩意儿我也、这个咋处理呢？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哈，你也别着急。
1: 那还不着急、
0: 就是、你有那么一个小的动脉硬化斑块那个问题不大。怕的是什么呢？你有多个
1: 哦，
0: 而且呢那个彩超啊有的时候往往会提示你，提示你什么呢？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是不是稳定的。有那个稳定的和不稳定的，那个稳定的、
1: 看出来稳不稳定呢？
0: 不是，人家彩超那个东西能看出来，
1: 能看出来，它在那晃荡呢、还是贴在上面吗？
0: 不是，彩超也有些个数值和是方法来测量。另外，咱们做那个冠脉造影也好，过那个冠脉 CT 或脑血管造影也好，都能看出来是否是稳定斑块。如果是稳定斑块的话，那问题不大；如果是不稳定斑块，这个事儿得需要及时的处理，因为什么呢？它可能就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表现。那么在那个时候，那可能是真是得病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体检如果看到动脉硬化有这个心崩的一个斑块什么的、也不要太害怕，
1: 要看它稳不稳定。我又学了一招。
0: 咱们现在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管啊当中出现了动脉硬化，这个到目前为止

0: 这个科学呀、啊、还没有解决的方法，因此也不要怕动脉硬化。为什么呢？那就是个老化，你的人生阶段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是这个血管它能够给你供应血，让你那个所有的器官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功能的话，或者是能够满足你机体的需要的话，这个血管虽然有动脉硬化了，但是它也是个好血管。
1: 嗯，
0: 因此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嗯，看来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个检查的指标要有一个更好的、更新的一个认识，而且你得知道查什么，
0: 嗯、
1: 你的目的是什么。就在体检当中，你不能去盲目的去筛查，
0: 嗯、
1: 要有针对性的做一个 DIY 的筛查。
0: 嗯、
1: 查完之后，你也不能去忽略你的体检报告，也要正确的对待。好，惠阳社会健康，我是惠宇。昨天呢，在这个和家人就餐当中呢，我这一个小妹妹还说呢，说姐，我就是不希望自己老去啊，永远都年轻才好。但是其实我们说老去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生理过程，但是我们能够这个延缓它的衰老，这是我们更多人希望的哈。如何延缓衰老，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宗旨，让大家活得更加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同样是老，那我们也要这个有质量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来看一下大家伙这个公屏当中的提问。夕阳红316他说了，老师好，惠宇好，右肩胛关节连带着这个右臂疼痛还有麻木，什么情况呢？他主要是右肩胛带动右臂的一个疼痛。
0: 嗯，
1: 这个能给回复一下吗？主任。
0: 好，这个一般来说呢，这个老年人呐、啊、他可以出现所谓的这个腰腿痛。
1: 嗯，
0: 你那个右肩胛呀，我估计是什么呢？是骨头缝那个地方，到肩膀头子那块儿，是不是、啊？然后疼，
1: 嗯，
0: 疼以后呢，最后就导致了什么呢？整个上肢、右上肢啊，出现了麻木，有的时候甚至干活呢不好使。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注意两方面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拍个颈椎片儿，看看是不是颈椎方面出现的问题，这是第一个事儿。
1: 嗯，
0: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说的受凉。
1: 哦，
0: 好多老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那肩膀头那块受凉以后啊，
1: 嗯、
0: 将会出现关节的变化。那50岁以后呢，逐渐加重。这个肩大家都知道叫什么肩？
1: 50肩，
0: 叫50肩。
1: 嗯，
0: 对不对？就50肩。所以这个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热敷。
1: 哦、
0: 每天早上呢，你洗脸的时候，你搁热毛巾腾一腾，这是第一。你要不愿意腾的话呢，你拿那个电吹风吹一吹，嗯、效果是最好的。
1: 有不少老年人还有烤电的。哎，是吧？
0: 烤电那玩意儿太麻烦、
1: 哦，
0: 是不是？你跟电吹风吹一下多好，
1: 吹一下就行，别烫着。
0: 哎，烫不着，
1: 嗯，
0: 那人都不傻，是不是？他不可能讲话离那么近，那他烫、嗯、烫焦了。那
1: 这主要就是要他热敷、嗯，起到一个促进血环的一个效果。
0: 你只要能受得了，是不是？嗯、另外，我再告诉你个好招，就春天了。
1: 嗯。
0: 这个春天呢，容易得呼吸系统疾病。
1: 嗯。跟肩有什么关系啊？
0: 它跟肩吧没啥关系，但是跟电吹风有关。就是早上起来、
1: 哦，
0: 你拿那个电吹风，你把你个脸吹一吹，有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什么呢？就是美容养颜。
1: 哎呦！
0: 第二个效果什么呢？预防感冒。所以说呢，
1: 你这有好多绝招啊，杨主任。
0: 那个电吹风啊，那是有用的，
1: 嗯、
0: 是不是啊？完了吹一吹的话呢，这个对你来说呢是有极大好处的。所以这个同志呢，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查个颈椎，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看看你是不是50肩。
1: 哎，
0: 那好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热敷。
1: 嗯，
0: 如果是颈椎病的话，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牵引。
1: 哦，
0: 是不是？牵引的效果呢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其实这个过了50岁啊，我们很多的这个肩啊、各个关节，它也是处在一个老化的过程。不光是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些肩颈呢，也在于养护。所以我们虽然请到的是咱们老年病的主任，我们其实有不少的年轻人在屏幕当中也提问。其实养生也好，健康也好，就是从此时此刻就要做起了，不要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我们这一身毛病，然后再去找老师。就是现在的养生，就是一个姿势，我学到的哈，不要太久，坐。不要太久，站不要太久，走也不要太久。
0: 嗯、
1: 就像您说的，伤了我们的这些这个零部件，麻烦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老年病啊，包括什么呢？

0: 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和慢性肺病。所以说咱好多老年人得这个病啊，他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方才慧宇说的，这病根就在年轻人。
1: 嗯，
0: 就是说好多年轻人呢不注意自己的生活，尤其是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有害的那些因素，他没注意克服。你还不说不睡觉，
1: 嗯，熬夜
0: 什么呢？咱们吃那些个东西，垃圾食品，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不爱运动，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个20年到40年，这不就到60了吗？所以说这些因素慢慢慢慢作用，最终呢才导致了你什么？你所谓老年病。
1: 嗯，
0: 所以老年病要想预防，要想控制的话，必须从娃娃抓起。
1: 从娃娃抓起。
0: 哎，
1: 对。
0: 而且来说呢，中年人，就是咱们40-50岁的人，一定要加强，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病了，或者到发病的根源了。
1: 嗯，
0: 你等到60-70岁，你再想方设法的来把这老年病弄回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老年病啊，这个里头啊，必须从娃娃抓起，中年人一定要持续，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往前看。
1: 嗯，
0: 好多人听我这个说完之后，说我老年病也治不好，我什么也整不好，那我离死不远了吗？不然，
1: 嗯，
0: 不是这样的话。一般来说呢，咱们要保持个好心态。老年病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了，老年病治不好，但是不是说得老年病就死。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定要将将就就的把你这些个器官呢和功能的这些个状态啊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情况，这样的话呢不会影响你寿命的。就是说你得了老年病了，那么呢你也不一定就非得出现危险。所以说好多老年人什么呢？怕死，怕死原因在什么？怕得病。实际来说你得那个是不是病呢？可能有的时候真是病，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不是病，
1: 不是，
0: 那就是所谓老化。因此不要自己给自己找事儿，不要自己给自己加码。就是天天的哎呀说我这个功能不好了，那个功能，那不是。即使是你得病了，你别害怕。不害怕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老年人呢得这些所谓的病啊，咱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的与这个病啊共存。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肿瘤。
1: 嗯，
0: 有人说哎呀我得了肿瘤了，离死可不远了。那可不是，现在来说治疗肿瘤的方法很多，而且来说呢这个延续生命的方法也很多。不是说你得了肿瘤了你离死的不远了，不是那个事儿。最终来说呢，肿瘤的把你整死，最后把它什么了，把你吓死了。
1: 心态的问题。
0: 所以说与病共存，
1: 对，
0: 与瘤共舞，
1: 哎，
0: 这个事儿咱们要做好什么呢？这个心理准备。不是说得了病就必死无疑，但是有些病得了真是必死无疑。但是我现在不跟你大家说。
1: 对，
0: 但是大家就是95%以上的病，不是说得上就得死，不是那个事儿。那不到5%让你摊上了，那也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有一个心情紧张的这种情况。实际来说，方才我说的这个运动的问题，这个养生，能不能好好的养这个生呢？目前来说呢，哎呀，这个众说纷纭。就是有些人主张养生，有些人干脆是怎么了，就不养生，
1: 放弃了
0: 啊。不养生来说呢，他也能生。
1: 嗯，
0: 你养生呢，他不一定就能生。你好比说前两天哈，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所谓养生的大家，没到60岁，不就没了吗？所以说给大家的这个很大的打击。什么打击呢？就是哎呀，这养生的他怎么就没活到那个不养生的呢？是不是？
1: 我是这么理解的，主任。
0: 嗯，
1: 他如果不养生的话，可能生活这个生命质量会不会更严重一些？
0: 完养生呢也没养到60岁，完就死了呗。
1: 就是说养生可能会让他更好一些。
0: 对。
1: 嗯，
0: 实际来说呀，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啊，现在来说呢是77岁了。 77岁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4岁，美国是78，但是这一次呢他又降了一岁，所以说他也变77了。所以说咱们中国人这个平均寿命啊在提高，那你活的岁数怎么了，就在增加，你活的岁数增加，器官就在老化，你那个功能就不行。所以说呢这是个辩证的问题，你不要把一些个东西呢就是哎呀我能不能长生不老，我能不能
1: 永远年轻，
0: 无疆永远年轻。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1: 不能，
0: 不可能。为什么呢？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个喊了这么多年的皇上哪个万岁了，是不是？
1: 所以我们还得是有个好心态，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0: 回归现实，
1: 对，
0: 有个好心态。
1: 哎，你看啊，这个大票票她是73岁女性，这一位阿姨哈，腰椎管狭窄手术半年了，现在呢是左腿脚腕疼，腰疼，有什么方法能缓解吗？她现在只想缓解疼痛。
0: 腰椎管狭窄手术啊，这个主张，但是来说呢，手术并不一定就是把那玩意儿给整不狭窄喽，那么你那个症就好了，它不是。他做手术不能挨个的那个腰椎管都做呀，他是做的是严重的那个，所以说你现在又出现小脖子疼了那种情况了，那是什么呢？那是那个地方不是手术那个地方又咋
1: 了，
0: 又咋了之后呢他又出现压迫了。这种情况下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腰椎的牵引，腰椎的牵引呢，再找个正规的那个机构，然后你用那个分解床然后拽，是不是啊？这是可以的，还不能拽大劲儿，拽大劲儿拽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适当的理疗，适当的热敷，然后呢把那个腿呢放在一个高点的这个位置控一控，这样的话呢就能缓解这些疼痛。
1: 也有一个跟骨骼有关的平凡人生，他说女56岁，胯骨肩骨的这个骨头疼，早上起不来床，不敢动，这也是疼痛。胯骨尖儿疼。
0: 不是说胯骨尖儿，他是胯骨，他说啥？
1: 他说是胯骨尖儿疼啊，胯骨肩骨疼，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胯骨，
0: 就是那个胯骨那块
1: 髋关节的头呗，
0: 那个地方疼呗，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要注意，这个是什么呢？两个情况，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表现的就是胯骨和坐骨神经，那个地方出现疼痛，尤其是姿势改变的时候，要不是从卧位变成坐位，由坐位变成直立位，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这样的那种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排一个什么呢？髋骨的片儿。看看那个髋骨那个软骨啊和周围的结构啊，或者是出现的某些改变。另外来说呢，是不是出现了咱们说的缺血，甚至其他一些情况，是不是？如果是这两种情况的话呢，这是病，这得需要去治疗去。如果这两个都没事儿，那你就得适当的练一练，拽一拽，这是可以的。
1: 好，大飘飘说感谢主任了啊，非常的感谢，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这个回复了。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吉大二院老年病科的主任教授，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杨文主任，也是国家级专家。其实通过刚才杨文主任和我们的介绍，我们发现了真的好多的这个病啊，我们觉得很重要很严重，反倒其实在您看来没有多大个事儿，没有多大个事儿。而且针对老年朋友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那在儿女看来觉得你得少抽烟，你得少喝酒，在您看来觉得老年人活一个心态，有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自己的这个意愿会更好，是不是？那对于年轻人，你也是这个态度吗？
0: 不是，
1: 年轻人不是了，是吗？
0: 我跟你说，这个抽烟喝酒哈，这
1: 马上态度就转变了，
0: 绝对是一个坏毛病
1: 啊。您为什么对老年人态度和年轻人不一样呢？
0: 而且来说呢，我就说了，我说老年病是长期致病因素作用的结果，就这个抽烟喝酒肯定不是好事儿。但是来说呢，你到了70-80岁了，人就好这口，你非不让人抽不让人喝，这个事儿有点残忍。但是年轻人尽量不要沾这个烟，不要沾这个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就是有关运动的问题。年轻人一定要注意适当的运动，循序渐进，这样的话呢对身体肯定有好处。但是老年人，你说我退休了，我现在没有事儿了，我在家我看别人运动挺好的，
1: 我也运动运动吧，
0: 那得量力而行。 就是说这个人呐、啊，他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是喜欢运动的，一种是喜欢静的。
1: 嗯，
0: 用老百姓话来说，一种是欢实的，一种是蔫巴的、嗯。你让那个蔫巴的人呐、啊、动的话呀，最终的结果什么呢？他肯定坏了。
1: 哦，
0: 是不是？你让那个欢是那个不动的话，他也受不了。所以说
1: 这还挺难的。

0: 啊，不是说运动对所有老年人都有益，得适合于自己的才是有益的。
1: 哎，
0: 因此一定要注意啊，可别说别人说，哎呀，我天天走多少步，走多少里，哎呀，我脚得很舒坦了，那是他
1: 撞撞大墙、撞撞后背、大树什么的，这也不现实。
0: 你走走试试，你要走两年就把你走自己走完了。所以说呢，有些人是需要静的，有些人是需要运动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1: 这个对，所以我开始还以为你对年轻人也是如此宽容的一个态度，看来并不是如此，是吧？所以其实我们说有老年朋友啊，这个也有年轻的这个我们的伙伴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杨文主任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要求比较严的，要适量的运动，而且要经常去运动，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戒烟限酒，为了将来有一天我们也步入老龄化的这个时候，做好现在的这个储存和准备，别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来找慧宇说我这个不舒服了，那不舒服了，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哈。再次感谢我们的杨文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我们老铁的支持。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太阳火球般洒下炙肤热力，湖泊河岸的钻天杨叶子被晃得闪闪荧光啊。远处却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一匹骏马四蹄翻腾，长鬃飞扬，马背上端坐一人，敞着怀，里边露出了皮艇板带，挂着勃朗宁手枪。要不看这标志性的配枪啊，还真以为是个特务头子啊，而且是那种特别可恨啊，特别霸道的特务头子。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侦察大队大队长萧峰。这萧峰啊，接到李正司令员的密电，不容耽搁，剑打似的奔回桥头镇第三军战区。司令员李正一看萧峰回来了，连忙拉住他的手。萧峰同志辛苦了，首长辛苦。哎，萧峰啊，没有紧急情况我是不会叫你回来的，赶紧坐。李正给萧峰倒了杯水，脸上阴云密布。司令员，什么事儿啊？萧峰啊，这李正啊起身把门关上了，他坐下来，神秘兮兮的跟萧峰说：“萧峰啊，咱们情报部的史更林不见了。”什么？萧峰是大吃一惊。你没听错，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要知道，石更林是情报处副处长，他可是掌握着我军大量的情报啊。他这要是落在敌人手中，我军就极其危险了。那司令员，我能做什么？请指示。您现在要抓紧时间把石更林找到，如果发现他变节投敌当了叛徒，要果断出奸，立刻杀掉， 以免给我军带来麻烦。如果他开小差了，也得把他找回来。此事一定要快字当头，不可怠慢。司令员同志，您放心吧，我即刻出发。说完呢，萧峰起身要走，无意间露出衣服下的半截枪，李正眼睛就是一亮啊。哎，你腰里别的什么枪啊？拿出来我看看。萧峰取下了枪，双手交到李正手中。哟，枪牌撸子，行啊。萧峰啊，这国民党团级以上军官都很少有这样一把配枪啊，那更别提我军了。说，你小子这枪是怎么来的？萧峰不好意思的笑笑，嗨，当初来咱们第三军区时候啊，吕正操司令送我的。哎，哟，这老吕可以呀，这可是不折不扣的高档货呀。哎呀，我听说毛主席贴身带的就是这勃朗宁。李正把枪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反复看着，爱不释手啊。哎呀，我听吕司令说，当年列宁同志被刺，刺客用的也是这把枪。不仅如此啊，第一次世界大战都由这把枪引起。这李正啊，本身对枪械很有研究，这会儿看到这精致小巧的勃朗宁，更是激动啊。我看呢，干脆这次任务就叫他勃朗宁行动，你说怎么样啊？说完，李正把枪还给了萧峰。萧峰接过枪后打了个立正，是，保证完成任务。这萧峰随后走出司令部，站到门口沉思片刻呀，决定啊先从内部查起。拐过两道门，萧峰走到了情报处的大门口，处长张志瑞把萧峰迎接了进去，如实的跟萧峰说了史更林最近的情况。萧峰又反复询问了一些细节，也没发现什么异常。随后萧峰又来到史更林的房间，就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这屋里啊非常干净，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从情报处出来，萧峰又了解了一些情况，但都没什么价值。萧峰推测，史更林肯定是离开第三军战区了，很有可能是在

0: 挂了，肯定是在保定。拿定这个主意，萧峰打马离开桥头镇，奔保定方向下来。这大概200多里地呀、就进入了日军占领区。这沿线几步一卡的日本兵，端着38大盖来回巡视。到了第一个卡子，很快呀、就把萧峰拦住了。
1: 啊那他我带来。
0: 那意思是啊，你是谁？萧峰翻身下马，从怀里掏出了伪造的特务证，递了过去。啊，很牛的递了过去，眼睛都没看向日本兵，啊，特别拽。这日本兵啊，心想这什么情况？这拽的跟258万似的。哎呀，这保不齐呀、是上面的红人呐、看这穿着打扮。接过证件一看，上面写着个中国名字，然后一张照片，下边一行小字：冈村宁次密使团团员之一。哟，这是为冈村宁次服务的。这小日本子知道啊，专门有这么一批汉奸呐、隶属于最高的情报部门，他们呢四处打探情报，然后汇报给上方，再由上方呢汇报给冈村宁次。有这么一个密使团啊，这小子就是密使团的人。这小日本子也不敢多拦了，很快把这个证件交还给萧峰，然后一鞠躬啊，
1: 辛苦呀的，
0: 啊，说您辛苦了。咱们萧峰接过证件，翻身上马，还用日语和这日本人交谈了几句，啊，大概是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啊，随时汇报给你的上方。然后啊，这日本兵一听，哟，这个汉奸不一般呢、这日本语说的啊，这日语说的比我都溜啊，啊，我都带着一些北海道的这个方言、关西腔，可人家这个那是正宗的东京腔啊，哟，这说的这个正宗啊，这心里啊更没有怀疑了。点头哈腰的，嗨嗨嗨。这咱们萧峰呢，一牛马缰绳，这匹马扭的扭的的就过了这个关卡。渡过之后啊，萧峰催马继续向前，行至唐河。这河水清清，锦缎一般呢、波光粼粼，与云天相连。萧峰计算了一下路程，这离此30里是太平镇，今晚呢就得住在那儿了，明天一早赶路，下午就能到保定啊。这萧峰打马过了唐河，进入了一片树林子，风一吹啊，凉飕飕的，就放缓了马的速度，擦了擦头上的汗。忽然呢、传出一声日本人的断喝，
1: 八嘎，死了死了的哟，统统下车。
0: 萧他带住马缰绳，定睛往里看，在这林子的另一端的马路上，边上有四个日本兵，手端38大盖，用刺刀堵着车门呢。萧峰急忙由马上跳下来，隐藏到边上的一棵树后边。不到一会儿啊，这车门开了，里边出来一个60多岁的老头。

0: 想起来有人跟他提过这个人啊，这是个经商的大买办呢、啊，家住保定，因排行老四，大家都尊称他为岳四爷。这虽然坐上了日本人控制的商务会会长的位子，但是啊，也有爱国之心呐、啊，暗中曾帮过几次八路军的忙。这边日本人把特别通行证拽过来，看了又看，就在这时候，就听车里传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爹，咱们走吧。”可这声啊，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其中的小队长低头看了一眼车里，露出了淫笑：“
1: 啊，游戏，游戏！”
0: 用日语叫着其他人快过来，并夸赞着车里的姑娘。这其余三个日本兵把枪往旁边一立，同时把脑袋伸向车窗。
1: 啊，游戏，卡哇伊呢？
0: 这几个日本兵淫笑着，同时手就往车里摸。车里这时传出了尖叫啊，
2: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爹，爹！
0: 边上那保镖赶紧过去了，
3: 住手！
0: 这伸手啊，就拽过一个日本兵。这日本兵一回身，啊，噗的一刺刀直扎保镖的前胸，一声惨叫是尸横当场。岳松林顿时失色呀，
2: 太君，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这日本兵啊，喊起了蹩脚的中国话：“
1: 不干，老家伙，闪开！”闪开的干活，我来挖一玩玩这个花姑娘，嘿嘿嘿，花姑娘的干活。
0: 这岳松林哪受过这种气？这日本驻保定最高司令长官都得给自己面子，没想到送女儿上学遇到日本兵。这四个日本兵是兽性大发呀，往上就扑。这老头气得直哆嗦呀，又心急如焚，伸手阻拦呐。其中一个日本兵一回手，一个大嘴巴就打在他脸上啊，
1: 罢给了。
0: 这老头被打倒在地，女儿月寒梅被日本兵拉出车外，撕破上衣。这女儿大喊着救命，老头躺在地上啊，嘴都咬出了血呀，泪水瞬间就出来了。这谁能受亲爹的面，女儿被如此的玷污，这衣服都被扒下来了，这没有一个父亲能忍这种事儿。老头大骂着呀，
1: 你们这帮畜生！
0: 正在挣扎间，在树后的萧峰看的是真真切切，他怒火中烧，转身从树后走出来，绕到了四个日本兵的身后，一探手拍在其中一个日本兵的肩头。这四个日本兵啊，光忙活月寒梅了，

0: 正在拽衣服呢，压根没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出现在身后。这突然一拍呀，以为是老头呢，一挥手刚要打嘴巴，就见面前站着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萧峰看着他们笑了笑，哎呀，太君呐，忙着呢。嗨，这有什么意思呀？来来来，咱们玩玩。这四个日本兵猛回头见有人来了，便松开了月寒梅，转身上下打量一下萧峰，误以为是特务机关的人。
1: 哪的位们啊，那他我带来啊，你的不行，花姑娘我们的。
0: 太君呐、啊，这个可不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要不这样吧，咱们俩玩玩，你扳倒了我，再去碰他。这为首的小队长往前一伸脖子，
1: 哎，阿纳塔瓦达勒，啊，你这什么的干活？
0: 萧峰一乐，哼哼，我是中国人的干活。
1: 你的八路八路的，死了死了的哟。
0: 萧峰微微一点头，你说对了。这对了两个字刚出去，萧峰腰梁骨一绷劲，矮腿就是一脚，直踢这小队长的下壳，猝不及防啊。这条腿直接呀蹬在他脸上，这小队长脸都变形了，疼得抱着脑袋在地上满地打滚，鬼哭狼嚎啊。
1: 一点一点胖刚，
0: 边上一个小个子的日本兵弯腰就要捡枪。这刚才呀、啊，拉扯月寒梅的时候，这枪全扔地下了啊，全杵在一边了。这萧峰一看，哟，你还想拿枪呢？你想的可真美啊！一脚蹬过去，反手一个跺掌，狠狠砍在他后脖梗子上。这小子顺势栽倒。这说来也巧啊，脑袋正好磕在个石头上，这伤都没出啊！啊，噗！人家一般这个出事儿啊，脑袋磕石头上，啊，咣啊，这种形容词啊，特别特别的这个给劲儿。这个不是，啊，跟放个屁似的，脑袋磕这石头上，啊，噗！这人死了。这边上两个日本兵是暴跳如雷呀、啊。伸手就要摸家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小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人家一般这个出事儿啊，脑袋磕石头上啊，咣啊，就这种形容词啊，特别特别的这个给劲儿。这个不是啊，跟放个屁似的，脑袋磕这石头上啊，噗，这人死了。这边上两个人。

0: 日本兵是暴跳如雷呀，伸手就要摸家伙。萧峰心想，万不能让枪声引来增援呐。说时迟，那时快，萧峰旋风一般施展开身形，招招制敌，拳拳要害，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送上黄泉路。收拾完日本兵，萧峰掸掸身上的尘土，被推倒在地的岳松林呢，还没缓过神来呢，惊愕地看着萧峰。萧峰扶起他，这岳松林死死抓紧萧峰的手。
1: 这位朋友，太感谢你了。
0: 老头子的声音颤抖着呀，
1: 爹。
0: 边上的月寒梅用手掩着破碎的衣服，扑在了父亲怀中，轻轻啜泣：“
1: 孩子，受委屈了，没事了，没事了。”
0: 萧峰环视了一下四周：“岳先生，赶紧走，此地不可久留。”
1: 这位朋友，您贵姓啊？我就是倾家荡产也。
0: 不，岳先生，咱们后会有期，你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边说呀，边把岳松林推进车。
1: 好，好，恩公啊，后会有期。
0: 萧峰是打马如飞，奔向保定。就看身后汽车呀，也发动起来了，箭一般的窜了出去。这书说简短，天快黑的时候，萧峰就来到了太平镇。这是个大镇店，虽然已是傍晚，街上仍有些行人，两侧的买卖铺商开着，跑江湖卖艺的也撂地儿弹着唱着练着，围观的还有不少人呢。伪军和宪兵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巡逻。萧峰牵着马走到十字花街的四海老店，伙计正里外忙活招呼着人呢，看见萧峰过来，连忙笑脸相迎啊。
1: 哎，这位爷，您住店呢？
2: 住店？废话，不住店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0: 萧峰立刻呀摆出一副豪横的模样，绝对是影帝级的演技呀，现在需要伪装，不能平易近人了现在他扮演的是个汉奸狗特务。店小二一点头：
1: 那是，那您里边请，里边请。
0: 伙计一看萧峰这打扮，就知道不好惹呀，连忙陪笑。
2: 哎，把马给我牵到槽头位上去，对个儿叫上四个菜，烫上壶酒，我要住单间，热乎点。
1: 好嘞，您放心吧，赶紧里边请。
0: 不大一会儿酒菜端上来，伙计紧着刘须呀，
1: 大爷，您慢慢品尝啊，这是我们特意在海丰县酒楼给您炒的，这酒啊，真正的女儿红啊，您尝尝，您尝尝。
2: 嗯，好。那什么，我问你啊，最近地面上太平吗？
1: 太平，太平，成天巡逻呀，没人闹事儿。另外呀，这八路也不敢来，您放心住。
2: 哦，那晚上呢？
1: 晚上也太平啊，我们这儿隔一天就插电，这不是吗？昨天刚插完电，所以今晚您能睡个好觉。
0: 萧峰心里有数了。
2: 好吧，有事叫你，出去吧。
1: 好，好。
0: 店小二。

0: 出去了。萧峰是松了口气，在敌人眼皮底下每天都在演戏。书说简短，萧峰吃完饭，手里拿把扇子，晃晃悠悠走出客店。他要去联络站看看，向店长高大成打探一下石更林的消息。他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啊，闲逛街似的，就来到一间豆腐房啊。刚要抬手敲门，一看门上挂着锁，萧峰就绕着豆腐房走了一圈，拿耳朵往院里听了听，没有任何声音呐。萧峰心里可就捏了把汗，莫非这个联络点被敌人破坏了？又看了看，不像啊，这怎么回事呢？就在这时候啊，边上有个长鞋的，啊，这人正在收摊儿。萧峰走过去，
1: 哎，伙计，这豆腐房怎么不开了呀？
2: 哟，哎，这个高掌柜的呀，说上老丈人家去串门去了，过两天回来。
1: 哦，知道了。
0: 萧峰只好返回客店，满脑子问号啊，这高大成上哪儿去了呀？躺在床上，萧峰想着如何才能找到史更林。正在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
1: 谁啊？
0: 萧峰一下子起来了，外边说话的呀是店伙计。
2: 大爷，是我。
1: 深更半夜的什么事儿啊？
2: 大爷呀，前厅皇军查店来了。这往日都是隔一天一查，今天不知怎么着，这又来了。麻烦您把证件拿过去，让皇军看一看就行。
1: 啊，等着。
0: 对待这些事，萧峰已经习以为常。打开了门，递给店伙计一个蓝皮证件。不大一刻呀，店伙计回来了。
2: 大爷呀，那个皇军让您亲自去一趟。
0: 萧峰突然觉得很怪，顿时心中有些忐忑。这莫非说让人看出破绽来了？又或者是白天的事情自己没有处理干净？他想了又想，盘算着呀，现在就跑。他又觉得不妥，这店里一闹，惊动街上的巡逻兵，反而更危险。也罢，随机应变。
1: 好吧，前边带路。
2: 哎，好。
0: 萧峰这就跟着店伙计来到了前厅。只见凳子上啊，坐着一名曹长，啊，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手持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啊。这曹长拿着萧峰的证件，那位说了，这曹长是干啥的？管马槽子的？啊，还是喂马的呀？
1: 这个呀，这日本人啊，那边的长官小队长叫曹长。这日本鬼子拿着萧峰的证件上下打量，一边又看着萧峰。
3: 你的就是这个的干活的？
1: 不错。
3: 有喜有喜，这个相片是你吗？绝对不是啊。
0: 这萧峰一听，这是什么动静啊？自己在日本也留过两年学啊，这日本各地的口音都了解，大概了解，但是这种口音，这哪里是？有喜有喜，这个照片是你吗？绝对不是啊。

0: 太君，哼，这相片不就是我吗？萧峰满脸堆笑，伸手就接自己的证件。啊，就这么个光景。你瞅瞅，这绝对不是你嘞！我跟你说，这不是你。这小日本子一边说，萧峰就往前走，想接过证件呢，跟照片上的自己比对一下啊！你瞅瞅，这是不是我？他就没留神旁边这两个日本小兵，其中一个呀，就举起了三八大盖，用枪托对准萧峰的后脑就狠狠地砸了下去。我吃你大爷呀！这下萧峰顿时觉得脑袋雷鸣滚滚，眼前一片漆黑，栽倒在地。这时候啊，日本曹长王启战，哎呦你大爷的，你的死了死了的油，哎呀，那啥用麻袋给整上，统统的带走。说完呢，这两个日本兵就把萧峰塞进了麻袋，紧接着又抬到了单轱辘车上。这仨日本兵啊，穿胡同走背脊，拐弯抹角的就出了太平镇。这不知道过了多久，风一吹，车一震，这萧峰就醒过来了。他发现呢，自己在麻袋里被五花大绑，嘴也让人用布给塞上了，只觉得后脑海一阵阵剧痛啊，耳朵嗡嗡直响。萧峰就开始回忆刚才的情景，这似乎这几个人不是日本兵啊，就从那曹长说话的腔调啊，一会儿日本腔，一会儿河北调，这些人干什么的呀？这走出去大概20几里的路，萧峰感觉到像步步向上，好像是在爬山。这一会儿啊，就把萧峰运到半山腰了。这如煦的月光下，隐现出一座破庙，断壁残垣，四周满是荒草。啊，有一人来搞，倒显得呀有几分生机。与之不和谐的是，这庙门边上雁翅排开了，一边站了8名壮汉呢，都是大红坎肩儿，挺肚挺胸，手里头清一色的鬼头刀，凶神似的。这独轮车到了天井当院，几个人把萧峰从车上往下一扔，其中有一位跑进大殿。
1: 嘿，大当家的，啥抓住一个，咱们开张了。
0: 就听大殿里传出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听着呀特别的清脆。
1: 好，
0: 这麻袋口一松，萧峰被人从里边拽出来，推推搡搡的绑到了庄爵上。只见这大殿内灯火通明，有一把长条桌椅摆在正前方，上边呢大碗肉，整坛子的酒，还有一口明晃晃的钢刀啊。正当中坐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这姑娘柳叶弯眉，杏核眼，梳着马尾，樱桃小嘴，看着格外的漂亮。就见他起身对着萧峰说，
1: 小子，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非他娘的当汉奸。来呀，点天灯，祭点祖师爷，开香堂。
0: 说着这姑娘把酒端起来饮了一口，然后摔在地上。萧峰一看，这个自称为女大当家的啊，他的左右还站着两个人，一个身材高大。

的壮汉，瞪着个大眼睛，一身的肌肉。在他右边站着一位像是军师模样的人，腰间插着一把枪。从他的站姿中，萧峰看出来了，这个人和他们不同，这是受过严格的这个组合，怎么这么怪呢？啊，一个女匪首，女当家的，旁边一个大力士，那边一个军师模样，这是什么怪组合呀？那名壮汉边看着萧峰，边恶狠狠地说：“哼，等着，把我们祖师爷抬出来，要你小子的命。”就听大殿。

0: 祖师啊，梳着个背头，戴着墨镜，手里拿着一把勃朗宁手枪，右边还有一行小字啊，写着“锄奸教，开山祖师爷，八路军神枪侦察队长萧峰”。这萧峰傻眼了，仰起了头，脑袋顺势靠在后面的庄爵上，小声念叨着呀：“哼，看来我今天要死自己手里了。”“
1: 狗汉奸，少废话，一会儿本教主杀了你开香堂，也算你小子没白活。”
0: 说着呀，这大个站起来，拿着钢刀走到萧峰面前，他又回头看了看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那位姑娘和旁边站的军师。有人就问了，这是个什么组合呀？啊，怎么还有什么教主？那咱们在这儿简单的说一说这个组织的来龙去脉。先打哪儿说呢？哎，就从这傻大个韩猛说起。原来这个大个啊叫韩猛，山下太平镇的人，30多岁，与老娘相依为命，靠卖猪肉将以糊口。这一天呢，韩猛正在镇上卖肉，镇公所的所长刘大兴就带着两个人来买肉。过去呀，这刘大兴呢，那就是个地痞流氓，后来日本人来了，建立镇公所，这个小子摇身一变成了汉奸头子啊，做了所长。因为这个细长个个啊，这流瘦流瘦的，这身上除了骨头啊就是皮，一点肉没有，细长个脖子，这脸上还一颗痣，痣上还一根毛，就这么个形象。这背后老百姓啊都叫他刘长脖。这小子刘大兴啊伸长着脖子，用手翻着这案板上的猪肉。
2: 嘿嘿，猛兄弟啊，肉挺新鲜呢。
1: 哎呀，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

0: 为常态化做好农村重点群体住房安全保障，扎实筑牢防返贫住房底线，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民生基础，我市精准部署、稳步推进2026年度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切实解决农村群众住房安全隐患问题。
1: 在永嘉乡改造现场，老旧危房有序拆除，施工机械稳步作业，破旧墙体、老化构件被逐一清理，工作人员全程督导，规范开展拆除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推进高效。据了解，本年度全市精准摸排、严格审核，共确定农村危房改造任务180户，其中 D 级危房156户 ，C 级危房24户。目前入户核查、资格核验、方案审批、手续报备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域危房改造工程全面铺开。永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江善祥：
2: 今年开始精准定位14户 D 级危房改造任务，目前已全面推进落实。永嘉乡将坚决打牢属地主体责任，对改造全流程实行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施工进度监督、工程质量监管及安全生产排查，严格把好质量关、安全关、标准关，确保九月底如期完工，让农户早日住上安心房、放心房。
1: 截至目前，全市180户危房改造已全部开工，整体施工进度平稳有序，各项改造工作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预计九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本年度所有危房改造竣工交付任务。建设完成的新房布局规整，墙体牢固平整，门窗通透明亮，曾经的危旧居所将转变为百姓的安居之所。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细化举措，提质提速，全力推进改造工作落地见效。针对未完工改造户，落实专人一对一跟进督办，动态跟踪项目进度，精准破解建设难题，严守住房安全与工程质量底线，切实把危房改造民生工程做实做细做好，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市住建局村镇建设指导科负责人王伟：
3: 本年度市住建局组织各乡镇街全面排查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情况，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将全市180户危房改造全部纳入年度改造任务，做到应纳尽纳、应改尽改。当前工程已全部开工，预计九月底前全部竣工。
1: 辽南街道中兴社区政府小区始建于1998年，现有居民156户。2021年，小区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持续改善。针对非线充电治理难题，社区立足群众诉求，创新增设便民充电桩，疏堵结合，消除安全隐患，积极探索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新路径。社区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小区虽配备收费充电桩，但非线充电现象屡禁不止。居民反映存在三大难题：老年群体不会扫码充电，充电桩点位较远，收费与供电效果不尽人意。面对这一难题，辽南街道和社区主动作为，广泛征求电业部门、消防部门、电力从业人员以及小区居民的意见。经过多方调研与论证，最终决定以政府小区为试点，安装便民充电桩，从根本上解决非线充电问题。截止目前，小区9处便民充电桩已全部投用，充电桩采用地埋线路，依托居民自家电表供电，安全规范覆盖38户电动车住户，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充电，不用扫码，电价实惠，供电稳定，切实解决了充电难题。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李雪：
4: 我感觉安完这个充电桩之后，现在我们充电特别方便了，就是一点不用担心害怕了。要不原来吧，社区也不让飞线，飞线也确实不安全，现在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回家下班我就给它充上，上班我就能走，特别特别方便。
1: 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朝阁：
5: 现在个充电器相当的相当，有很多都不会使不会用，充当这个大伙相当满意，完了把那个隔人都隔人那里锁，那里锁。

0: 就是随时用随时起，挺好的。
1: 便民充电桩落地后，杂乱的飞线逐步消失，消除了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用贴近群众的务实举措，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党总支书记车占玉：
2: 以往这里飞线充电吧，是以劝导整治为主，治标不治本，这是我们直面居民真实难处，摒弃一刀切管理模式，针对居民操作难、距离远、电价高的实际问题，量身打造了便民充电桩。我们在屋里有一个空气开关，在这个桩上我们还有一个漏电保器，以安全为主，让充电服务更贴合老旧小区居民生活需求，真正做到从群众痛点出发，把安全隐患彻底清零，让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惠及每户居民。
1: 小小充电桩连着大安全，关乎民生幸福感。面对老旧小区治理难题，辽南街道中兴社区跳出一禁了之的简单思维，直面群众真实诉求，把居民吐槽点变成治理发力点。从摸清痛点、多方协商到试点落地，柔性化、精细化治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期待更多扎根基层的民生举措落地生根，持续化解老旧小区各类治理难题，守护群众平安宜居生活。
3: 近日，由四平市妇联主办、我市妇联承办的巾帼暖心赋能新城新兴领域女性成长沙龙活动顺利举行。30余名来自我市非公企业职工、外卖快递、新媒体电商、家政环卫、自主创业及待岗灵活就业等女性代表参加。本次沙龙摒弃传统课堂授课模式，采用轻松互动的圆桌交流形式。活动分享环节中，电子商务师围绕零基础入行、灵活就业、副业增收等经验进行分享，内容紧贴参会女性日常需求，接地气，可借鉴。在研讨环节，参会人员依次围绕职业从业难点、创业经营堵点、日常生活困惑自由发言，现场提问，嘉宾逐一耐心解答，与会人员相互交流心得。此次成长沙龙既为广大女性搭建了互帮互助、资源互通的交流平台，也进一步凝聚了巾帼力量，激发女性干事创业活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深入落实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乡妇联联系妇女、服务儿童职能，近日新立乡开展暖阳互同以爱启航未成年人关爱成长特色品牌活动暨暑期公益课堂活动。这次活动分别开展了应急安全小课堂、科学文化小课堂以及普法宣传课堂。在应急安全小课堂上，乡应急站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进行防溺水专题宣讲，授课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播放安全短视频，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细致讲解池塘、河道、水库、沟渠等野外水域安全隐患，引导儿童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守住生命安全底线。针对农村儿童科普资源相对匮乏，假期容易沉迷手机、电子产品等现实问题，本次公益课堂专门开设了科学文化知识小课堂，特邀乡镇村小优秀教师进行辅导，帮助孩子们养成热爱学习、乐于探索的良好习惯。普法宣传小课堂上，工作人员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大核心法律开展普法教育，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讲解校园欺凌处置、戒除网络沉迷、居家安全防护、远离诱骗拐骗、不良行为矫治等重点内容，引导孩子们学会依靠法律保护自身权益，自觉抵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由于部分留守儿童长期缺少父母陪伴，易产生敏感、情绪失衡等心理问题，本次公益课堂还设置了心理健康辅导，依托乡志愿服务队伍，通过团体小游戏等形式倾听孩子内心诉求，引导孩子学会自我调节、主动社交，塑造阳光开朗的健康心态。整场活动精准聚焦农村未成年人暑期管护、安全防护、精神充盈、心理关爱等核心需求，有效补齐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监护短板，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切实让辖区少年儿童感受到社会温暖， 助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近日，双辽市人民法院茂林人民法庭干警联合玻璃山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巡回走访、普法宣讲与纠纷摸排工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此次走访

0: 下一步，茂林人民法庭将持续深化法庭加司法所加村社联动治理模式，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期，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辽宁省、吉林省灾害损失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的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华网，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 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作为国家农资流通主渠道，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通过网络建设和绿色发展两手抓，进一步夯实保供稳价基础，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生活小常识：天气炎热易发生中暑，要立即将中暑人员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 腹股沟等部位降温，若出现高烧、头晕、抽搐、意识模糊等情况，属于重度中暑，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不要随意喂水，等待医护人员救助。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中国北方遭遇了水灾，嘉庆皇帝希望各方能够募捐来进行抗灾，粤海关监督吉山趁机进行敲诈，要求同文行的潘有度一次性的上缴募捐50万两银子，潘有度当然扛着不捐。可是粤海关监督吉山可是心狠手辣呀，曾经东印度公司商船西里塞斯特号到黄埔港被查出走私48匹羽纱，吉山为此要罚利泉行老板潘长耀100倍的税款。潘长耀向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霍尔求援，霍尔的抗议信还没有呈递上去，他就遇到了当头棒喝。吉山要对毛纺织品征税，这种纺织品之前一直是不征收税费的。吉山的理由是，征收毛纺织品税是为了偿还行商所欠的外国债务。

0: 东印度公司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按照吉山提出征收3%税率计算，公司每年要多亏损72,000银。如果按全部成本计算，东印度公司在毛纺织品一项亏损就高达20%，最高可达25%。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这么一闹，吉山认为这是行商在勾结洋人，在对抗上司，这可是要诛灭三族的大罪。到了当年的10月，吉山发现没有保商给东印度公司的船做保，这样粤海关自然就不能马上收税。吉山企图在新监督到任前将1800年的税给收了，让嘉庆皇帝高兴高兴，没想到行商们跟东印度公司联手玩了花招。吉山一看行商们跟东印度公司联手拖延时间，就是不想让他在走之前收税，加上潘有度死扛着不缴纳捐款的30万两银子，他心底那个生气呀。吉山以此为借口宣布暂停粤海关的贸易，并将潘有度一本奏到嘉庆皇帝那儿，理由是行商勾结洋人拒绝缴纳税收，粤海关只有暂停贸易。两广总督吉庆将吉山的行动了解得一清二楚，迅速找到吉山，希望吉山将给皇帝发出的奏折给追回来。因为保商们拒绝给洋人做保，根源在粤海关的横征暴敛，现在你吉山以抗税的罪名嫁祸潘有度，那是因为捐款而公报私仇。赋税是国家主权象征，征收的决定权在中央，尽管粤海关监督是内务府的人，但是作为帝国对外贸易的窗口，粤海关在国际上就代表大清帝国的形象，所以吉山的胡作非为不仅严重破坏粤海关的管理信誉，影响广州长久的贸易，更是对帝国国际声誉的一种损毁，可能加深洋人对帝国的仇恨，甚至引起国际争端。当年贪婪的粤海关监督祖炳圭破坏了粤海关的公平贸易基础，落了一个被罢官抄家。英格兰国王甚至派出密使到广州调查贿赂案。现在吉山的蛮狠让吉庆脑子里划过一种不祥的预感。吉庆的判断一点没错，英格兰海军部那些热血军人们已经将炮口对准了大清帝国，古老的紫禁城与遥远的澳门港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开始了。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802年的3月18号，平静的伶仃洋面突然海浪翻滚。自大号皇家战舰在舰长奥斯本的指挥下，直奔伶仃岛。

肩膀上的军衔显然比奥斯本高。没错，他就是雷尼尔司令手下的得力干将罗伯特·汉密尔顿。现在罗伯特·汉密尔顿的身份是英格兰皇家海军中校军官，这一次跟随自大号进入大清帝国海域执行英格兰海军部的一项秘密任务，他负责将四艘船组建成一个小型舰队。自大号在伶仃岛刚刚停顿下来，汉密尔顿就告诉奥斯本，还有一艘战舰和帆船也将到来，他们跟自大号一样，在执行英格兰皇家海军部的秘密任务。没过两天，战舰俄尔普斯号和帆船狐狸号开进了大清帝国的海域。奥斯本以为这两艘船也要开到伶仃洋，可没想到这两艘船直奔澳门。奥斯本是个愣头青，尽管他驾驶的自大号以及雷尼尔号等三艘商船目的地是伶仃洋，可是他们船上的火炮跟军力配置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皇家海军精锐配置，他至今还蒙在鼓里，汉密尔顿也没有告诉他到底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俄尔普斯号跟狐狸号直奔澳门，这已经不是英格兰皇家海军战舰第一次异常行动了。之前英格兰的战舰已经几次试探过大清帝国的底线，都被两广总督给撅回来了。现在奥斯本从加尔各答出发的时候，就听说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珍布里顿号要到伶仃洋，按照正常的航行时间应该到了，可是奥斯本一直就没有看见有船只开到。奥斯本越发的不安，因为他知道珍布里顿号和雷尼尔号等三艘商船一样，这个船上都有欧洲兵和大炮，以前的商船配备大炮都是防卫海盗，很少超过30门大炮，这一次商船武装成战舰了，已经不是简单的防卫海盗了。更让奥斯本震惊的是，珍布里顿号上就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这支从加尔各答调来的军队正在执行秘密任务。奥斯本在海上航行以及到达伶仃洋期间，发现从印度大总督、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以及东印度远征军舰队多个地方不断有急件、超件甚至更为机密的文件。一封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多林文的信函让奥斯本更为不安，尽管信不是写给奥斯本的，但是奥斯本了解到这封信的大致内容。多林文希望俄尔普斯号跟狐狸号的指挥官到达澳门的时候一定要获得葡萄牙澳门总督边度的许可，让英格兰军队登陆澳门，并将军队指挥权交给边度，葡英联军共同防守澳门。尽管澳门从万历11年就开始正式租借给了葡萄牙人，也允许葡萄牙人设置市政议会，葡萄牙人也一届又一届的派驻大总督到澳门。

给多林文写了一封信。我相信你们已经从英伦来的邮件，或从其他途径的情报得知了这件事儿。奥斯本一开始就对俄尔普斯号和狐狸号直接在澳门登陆的情报感到失望。奥斯本还不能确认这两艘战舰在澳门登陆与多林文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是这样， 我请求向你们通知我所知与此事有关的全部详情。奥斯本将英格兰海军部高级委员对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指示给搬出来，要多林文他们注意，凡是与中国人有关的各事，即使是澳门的任何措施，都要用最大的善意和修好态度进行。 海军部高级委员会知道葡萄牙人保有澳门居留地的条件是不确定的。假如我们的措施有些冒犯中国人，就会对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带来严重后果。奥斯本希望用海军部高级委员会来阻止多林文他们的冒险行为。他说：“因此，只令我尽力之所及，防止我们的行动发生这个情况。” 同样防止发生任何有伤害中国政府感情的举动。奥斯本在信中强调，海军部高级委员会指示他不要采取任何向澳门居留地提供援助性质的步骤，但要与公司的主任大班完全一致。奥斯本对中国的政治缺乏了解，对当时如何行动感到很迷茫。在信中，奥斯本泄露了一个重要机密， 那就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在大清帝国官场有一个隐秘的情报组织，可以第一时间取得中国政府的情报。汉密尔顿非常清楚英格兰海军部高级委员会的真实目的，更清楚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目的。当年马格尔尼率领使团到北京朝拜乾隆皇帝， 一个重要的请求就是乾隆皇帝能划拨一个小岛给英格兰商人。当时乾隆皇帝没有理睬马格尔尼，这一次法国的军神拿破仑在欧洲四处交火，甚至与西班牙人攻占葡萄牙，这给东印度公司一个抢占澳门再好不过的机会。英格兰海军部早已进行了秘密的军事部署。 英格兰首相小威廉·皮特谋划了一个超级阴谋。小皮特的老爸老皮特是英格兰的新一代查塔姆伯爵，著名的辉格党政治家，曾经是国王乔治二世的亲密伙伴，在任职国务大臣期间，曾凭着法国印第安战争而名声大噪。老皮特在担任首相期间， 阴差阳错地被战争狂人华盛顿给搅得心神不宁，最终英格兰人失去了北美洲。老皮特带着遗憾离开了唐宁街，但他的儿子小皮特却成为乔治三世的宠臣。24岁的时候就坐上了大不列颠王国首相的宝座。小皮特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少年首相， 他为了英格兰日不落帝国的事业终身未娶。尽管在他47岁那一年跟老皮特一样遗憾地离开人世，他却成为唐宁街居住时间最长、最有权势的首相。乔治三世可不是头昏眼花才启用小皮特的。小皮特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上学期间主攻经济学。 这位剑桥大学的高材生是个理财高手，尤其推崇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一上台就通过对商品税率及国债的调整，以及对政府腐败现象的治理，几年内就填补上了英格兰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遗留的大笔财政赤字。小皮特跟他老爸一样，骨子里是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一上台就盯。

上了西班牙。小皮特身边的谋士们提出一个秘密计划，大不列颠王国成为西班牙财富的新主人和宝藏的保管者。1790年6月，小皮特指定英格兰陆军部上将阿奇博尔德·坎贝尔爵士拿。

1997年，英格兰成功夺取好望角的赫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当年，外相亨利·邓达斯、战争部的次官威廉·哈斯基森和海军大臣埃文·尼皮恩花费6个星期讨论了相关细节。6个星期的军事会议属于英格兰的最高机密。小皮特特地吩咐由哈斯基森亲自做会议记录。小皮特跟他老爸一样，骨子里全是疯狂基因。6个星期之内，最高军事会议终于讨论出了具体的出兵方案。小皮特企图兵分两路，一路3个步兵团，从欧洲出发，攻击普雷特河流域的西班牙殖民地；另一路2个步兵团，180名骑兵和70名炮兵，从好望角出发，抄西班牙人的后路。哈斯基森的军事会议结束后，撰写了一份说明。说明中表明小皮特对5个兵团跟西班牙人作战的担忧，所以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前方部队可以从悉尼南部的波塔尼湾获得500人的兵力补充。哈斯基森的会议纪要显示，补充兵员主要来自当地留驻军人或刑事犯。风云突变这个词儿对小皮特来说再恰当不过了。

0: 斯皮特黑德海峡同时是大型船只进出南安普敦水道最安全的航道。小皮特对西班牙下手醉翁之意不在酒，名义上是重返美洲，事实上是为了对抗法国。拿破仑掌握了法国大权后，在欧洲南征北战，西班牙、荷兰成了拿破仑的铁杆盟友。如果不偷袭西班牙，英格兰迟早要被拿破仑吃掉。住在斯皮特黑德海峡的海军都是皇家海军的精英。按照军事会议的部署，这里的海军将开赴美洲攻击西班牙殖民地。1797年的4月14号，北海舰队的水兵们拒绝出海。士兵哗变的原因是军饷问题，政府一直拖着不发。克扣拖欠军饷，英格兰士兵可不干，不发军饷就罢工。小皮特雄心勃勃，却对军队建设一窍不通。从查理二世到现在的乔治三世，将近200年的时间，士兵的月薪一直都没涨过。一个强壮水兵的月薪依然是22先令6便士。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船上经常驻有皇家海军的士兵，士兵们一直对薪水问题充满怨恨，因为同在一条船上，皇家海军士兵的月薪还不如东印度公司水手月薪的零头。更为夸张的是，士兵此并且拿到的也只是能在海军营业所按票面价值兑换的付款凭证。在中国，士兵每打仗负伤或者死亡会有一定的抚恤金，尽管经常会被上级军官给私吞了，不过皇帝的账本上这笔抚恤金是少不了的。可是在英格兰的士兵连个空账名目都没有，军事指挥官为了战功规定伤残休息期间停发全部薪饷，在战斗中负伤也一样停发。也就是说，英格兰的士兵上战场要么全胜，要么死了就算了，否则呀没有军饷也得饿死。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

0: 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 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2: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0: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3: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4: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遇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参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万农民就业增收。
5: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0: 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1: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2: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3: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4: 哎呀，
3: 不敢走了，我哥哥。
4: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3: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4: 可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5: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实，只要他子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去不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

0: 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
1: 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2: 到处都质量评价都好得很，
3: 真的是我们立丰村这个大松石，
2: 南雨之后要覆解，非咖啡都飞不出，都感觉通信那么放。
3: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
0: 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
4: 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5: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百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0几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6: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
7: 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8: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2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

0: 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九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他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

0: 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

0: 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0: 雍正轻轻屈步，直至德妃前面，小心翼翼地把椅子安放好，双膝一软，长跪在地。
1: 母亲，儿不孝通天，祸延皇考，但自古人死不能复生，娘要哭坏了身子，更增儿子罪力，何以对天下苍生啊？
0: 允祥、隆科多并一杆子侍卫太监见雍正跪了，忙都一起跪下磕头。乌雅氏泪眼模糊地转过身来，见是皇帝跪在自己面前，惊怔的身上一颤，吸动着嘴唇，半晌才说：
2: 皇帝，你这是怎么了？娘怎么当得起这个礼呢？
0: 雍正连连叩头：
1: 当然当得起，您是皇太后封号，大行皇帝殡天那日，尚书房已经议定了的，原说待父皇断期之日，连同大赦天下诏谕明发各省。母亲身子本来就单弱，又有谭勇之机，见您这样，儿子心里实在难过。您不能再跪了，自古孝以心行，礼仪可以从权，自今日今时，您就是皇太后，您得成全儿子这片孝诚之心呐。
2: 这是国家大事，这如何使得？
1: 您要是不答应，儿子就跪死在这里。
0: 乌雅氏泪眼张狂，上自嗫嚅，跪在店门口的允祥朗声说道：
1: 母从子贵，千古通例，这是朝廷早已拟定了的，皇上以孝治天下，隔天体悟，一片至诚，

0: 皇太后不必在此安坐受礼。说罢，陈木对跪着发愣的哥哥弟弟们断声喝道：“
1: 拜，即行皇太后参礼。皇太后千岁，千千岁。”
0: 吴雅士左看看雍正，右看看允提，身子一软，坐了下去，放声大哭：“
2: 先别呀！”
0: 27日国丧，终于在悲苍不安和紧张中悄悄过去。腊月初10，诸皇子皇孙在雍正率领下，在康熙皇帝的子宫前行了叩灵礼，由雍正牵灵，将棺椁移至寿皇殿奉安停柩。因未满一月，诸王公贝勒贝子以及文武官员茂盛的簪缨尚不能戴，但乾清宫前的灵棚已经移去，挂在宫中千门万户前的白纱灯也由六宫都太监李德全会同内务府李桑司的官员们都摘去了，换上了黄纱宫灯。宫中重新布置了一番，原来那种凄凉肃杀哀痛的气氛顿时去了一大半。自10月中旬康熙病重，22个皇阿哥衣不解带，日夜奉侍，先是畅春园，后又到紫禁城，足足泡了1个多月，既不能沐浴更衣，也不许剃头刮脸，饶是强筋骨壮，也都一个一个熬得蓬头垢面，脸色发青，霜打过的草似的提不起精神。众人各怀着重重心事，脚步杂踏，随在雍正銮舆后头，眼巴巴瞧着雍正御驾进了日经门，都暗自舒了一口气，满心想着回府怎样洗澡换衣，如何拥炉品茶，再好生睡个囫囵觉。但皇帝没有旨意，也只好等着。12个允娥是个一刻也不安生的，搓手跺脚，取着暖儿，吸溜着鼻子看天儿，一会儿和这个阿哥搭讪一句，一会儿又跑到太监群里问：“哎，有手炉没有啊？”半晌又转到允提面前，半笑不笑地问：“
1: 哎，我说大将军王，这个地方冷还是西大通冷啊？”
0: 允提望着宫门，怅怅地说道：“
3: 都冷。我大营里中军帐是双层牛皮加毡，地下串着火笼，暖和得很。要论外头，这里差得远，一口唾沫不落地儿就结冰，摔得稀碎。像兄这样穿着猞猁猴皮袍还冻得乱窜，一辈子也别去西边。”
1: 都冷，哎，不错，不过里头也有个分别。譬如皇上这会子和老13、隆科多、张廷玉都在暖烘烘的上书房吃香茶喝参汤，咱们呢就得乖乖的在这冰天雪地里喝西北风。一个爹生下来的命就不一样。
0: 允提品觉着他话中的意思，淡然一笑：“
3: 君臣分际，咫尺天涯，分所当然嘛。”“
1: 那自然，那自然。昔日孙浩投降晋地，其间唱歌，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敬汝一杯酒，贺汝万年春。我说啊，你清清嗓子，再过20天就是大年初一。皇上必定在太和殿受贺赐宴，你好好亮一嗓啊，准保封你个亲王。”
0: 说罢也不等允提答话，缩头跺脚的又跳到了别处。 众人或三五句话，或窃窃私议，正等得没兴头，允娥拍手道：“
1: 哎，雅静，恩旨可来了，立马叫咱们回府剃头洗脚，搂着福晋美美的睡个大头觉啊。”
0: 立在宫墙根儿沉吟不语的允嗣抬头一看，却是养心殿太监邢年带着一群苏拉太监过来，在日经门当门立定。邢年见众人满不情愿的要下跪，
4: 列位爷，万岁爷吩咐免礼，主子知道爷们劳乏了，不过还有些要紧话想和爷们谈谈心，请爷们到养心殿候驾，主子正得见人，要不了一个时辰就下来，请爷们忍耐一时，午膳主子和爷们一块儿进。
0: 几句话说的众人无不泄气，只得拖着惯了牵制的步履，以礼出永巷，过天街，再由西永巷过月华门，至养心殿等着。邢年传过旨学回来，在月华门这边看着阿哥们无精打采的进了养心殿垂华门，这才去脚趾。早见隆科多、张廷玉、马奇、王善还有十几个官员都鹤立在眼前，邢年打心里头叹息了一声：
4: 哎，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呢，先帝在时绝不会让这些臣子们立在外头挨冻的。
0: 想着便走到马奇和王善面前打了个签儿：
4: 给二位大人请安。二位老大人求在御神庙已经一年了，看上去气色还好，这回新主子一登基，就说遵先帝爷的遗命放列位大人出来，贵人遭魔，后福无穷，小的也替大人们欢喜。
0: 又看了看后头十几位，虽不相熟，却知道都是被康熙囚禁了的，雍正刚刚射出来，邢年也都团团一一作礼：
4: 大人们纳福。
0: 上书房里传出雍正的声音：
5: 外头是邢年吗？你进来。
0: 邢年忙答应了一声，挑起厚重的棉帘进来，一股暖烘烘的热流立即扑面而来。定睛看时，雍正依案而坐，穿一件绛色红绸面染狐浅袍，套着貂皮黄面褂，腰间束了一条黄皱搭包，正在多查臣也。下头跪着两个人，却都认得是内务府的两个笔帖侍钱运斗和蔡怀喜，当日派他们去接允提，还是自己传的旨，因不知雍正召他们说什么事，邢年一句多的话也不敢说，替雍正斟了一杯热奶子，便躬身退到了一旁。却听蔡怀喜说：
6: 十四爷这一路都很安分的，奴才们万万没想到进了北京，十四爷会呼了班的变了性，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这都是奴才们办事不周，求万岁爷责罚。
0: 雍正站起身子踱了几步，端起奶子夹了一口：
5: 朕不过白问问，并没有别的意思，他肯奉诏平平安安来京，你们的差事就算办得好。你十四爷性气本来就高，恰又遇上皇阿玛龙御上宾，心里发急，说话做事不免过头，朕召见你们就是告诉你们，十四爷路上说的无论是好话坏话不能往外传。
0: 他说的收了笑容，眼中闪着悠悠的光， 咬着细白的牙齿。
3: 说出去就是挑唆我天家骨肉不和，这个罪名你们吃罪不起。回京后有人问起过你们这些事没有啊？
0: 蔡怀喜忙叩头，
6: 奴才回来就奉了县命，去礼部帮着办今年的恩科，忙得昏天黑地，并没有人打听闲话，就是打听，奴才是知规矩的人，也不敢胡亲。
0: 钱运斗也说，
6: 奴才也不敢胡说。
0: 雍正一笑，
3: 那好，请您告诉内务府，两个各加一级，赏一年的钱粮。
0: 待钱蔡二人却身退出，雍正方问行年，
3: 他们都过去了？
4: 是，奴才亲眼瞧着爷们进养心殿，才过来给主子回话的。
3: 嗯，不能叫他们久等了，你这就随朕过去。
4: 奴才方才进来，廊下站着好多官员呢，主子不见见再过去。
0: 哦，雍正似乎有点诧异，站起身来，隔着玻璃向外望了望，对行年说道，
3: 你叫隆科多进来。
0: 隆科多进来了，这是个50多岁的精壮汉子，穿一身九蟒五爪袍子，珊瑚顶子下一张黑里透红的脸，五短身材仿佛运着使不完的劲，一进门就甩了马蹄袖，跪地叩头，
7: 奴才隆科多叩见万岁爷。
3: 舅舅别这样，你起来，以后见朕免了这奴才二字。
7: 臣不敢。
3: 有什么不敢的？朕既然这样称你，你就当得起。朕可要说舅舅几句了，廷玉是个汉臣，凡事小心也还罢了，你现在是尚书房领班大臣，又是九门提督，朕的至亲至信大臣，凡事要替朕多想着点，多担待着点。
0: 隆科多目光炯炯看了雍正一眼，忙又低下了头，
7: 请皇上明示，臣好遵旨承办。
0: 雍正指着窗外，
3: 马齐是先皇老臣，偶然记了过，交部易处不过是应景，王善是出了名的忠臣，又是教过朕读书的师傅，这十几个人有的是遭冤下狱，有的不过是公事挂物，立场处罚，朕以仁孝治天下，当然要恩赦他们出来，你们怎么能按照寻常犯官起复待他们呢？上书房这边朕站着说话见人，那边批本房腾膳房有的是地方，就不能腾出点地方来让他们进去歇着？这么冷的天儿，就站在檐下封地里。
7: 皇上，他们刚从狱里出来，原是到上书房报道领差的，
3: 奴才和廷玉倒是劝他们在御驾起居住档案房暂候着，他们听说皇上在这儿，没一个人去取暖，都在外头等，想见您一面。
0: 行年这才明白，雍正并不知道外头有这么多人动着后见，忙过来替雍正批了大场，和隆科多一道随着雍正出了上书房。廊下一排溜站着的十几个大臣见雍正出来，呼的一下一齐跪下，叩头高呼
7: 万岁。
0: 雍正似乎很感动，苍白的面孔泛起潮红，指向跪在前头的张廷玉略一点头，紧走了几步，一手扶了马齐，一手搀了王善，吩咐众人免礼起身，又说，
8: 王师傅，您这是何必呢？就是天子拜师，朕还该对你行两跪六叩的大礼。

0: 你们都是先帝倚重的人，先帝在时就曾说过，给朕留着一批人才，不在六部，不在九卿，在大理寺和刑部。朕当时不明白，后来想想，指的就是你们。朕遵先帝一命，赦你们出来。朕要刷新政治，澄清吏治，还要多多依仗着你们这些老人。这样，你们先和隆科多舅舅和廷玉谈谈，放一个月的假，料理一下私务，就有旨意给你们的。在场的这些人里，马齐元是康熙的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因曾保奏八阿哥胤祀为东宫太子辈出。王善则是保奏四阿哥雍正皇帝的，也莫名其妙的丢官下狱。其余如张廷禄、徐元梦、王洪旭、额尔泰等人，或为部院大臣，或为司堂部吏，都是西朝能力干员，人人心里窝着一份委屈，要见新皇帝速速。听说先帝有此一命，一个个感动的涕泪横流啊，伏地叩头有声。王善头一个撑不住了，竟然放声嚎啕。廷玉是个极有心计的人，知道雍正还有要紧事，忙说：列位大人，皇上还要去养心殿看折子议事，先请进上书房我们聊聊，然后请旨，我带众位去寿皇殿先帝陵前谒见圣祖子宫，如何呀？雍正点了点头，不必再请旨了，就照廷玉说的办吧。隆科多一会儿着人把新筑的雍正前送养心殿，还有礼部奏请开恩科的折子一并交朕御览。说罢便带了德楞太、张五哥一干侍卫出月华门，早见十三阿哥允祥已等在了垂花门前。雍正微笑道：兄弟们都等急了吧？允祥皱着眉头，一脸心事，正呆呆的出神呢，乍听雍正问话，抬头看时已经到了自己面前了，慌得连忙跪下：皇上万机沉寒，昼夜忙碌，为臣子的等一会儿哪有急的道理啊？臣弟在这儿等皇上，是因为户部主事孙家干和尚书葛达浑为铸钱的事大吵大闹了一通，两个大臣竟不顾体面，扭结着直到隆宗门，围上了几十上百的官员看热闹。事情不大，太不成体统，因此臣等在这里，这事儿不能不奏明皇上。
1: 人呢？
0: 雍正匣上肌肉不易察觉地跳了一下。允祥咽了一口唾沫：
2: 臣喝止了他们，叫葛达浑写折子递上书房参奏姓孙的，叫孙家干暂押在侍卫房，听候上书房发落。
1: 哼，可笑，一个六品主事就敢闹到大内，把他官服先剥了，请看。
2: 扎
0: 允祥忙答应了起身，交代门前侍卫去传旨，自己紧跟几步随雍正进了养心殿大殿。因院外雪光刺眼，雍正进殿只觉得一片昏暗，好一阵才看清，三哥允祉为首，允祺、允祚、允佑、允祀、允堂、允娥、允资、允陶、允提跪在前排，允吴、允禄、允礼直至允密十个年幼的弟弟跪在后排，都在须弥座西面一齐扣下头去，参差不齐的呼了一声万岁。雍正心里提了口气，口气变得异常和蔼，满面笑容，双手虚抬了一下，都起来，起来吧。 这些日子三哥和弟弟们都劳乏了，朕一头守灵一头办事，也累得七死八活，今儿这里一个外人没有，我们兄弟谈谈心，一居君臣大礼，有多少心里话也都憋了回去。李德全呐，摆上木屋子给各位爷坐，摆茶几上些点心，带上工人太监都在东配殿伺候。太监们一阵忙乱，摆了屋子茶几，上了茶食，悄悄退了出去。偌大的养心殿正殿沉寂下来，21个阿哥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昔日的冷面王，今日的九五之尊，不知他要说些什么。昔日的恩恩怨怨随着垫脚那座金字铭中单调而又枯燥的咔咔声，又像在聚又像在散。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5: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烟狼》。

雍正望着外头似阴似晴的天儿，房顶上尺余厚的积雪和院中觅食的麻雀，铮铮的，仿佛在倾诉，又像自言自语，深深舒了一口气。朕已经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了，再过20天就要改元雍正了，恩科已在筹备。

缓缓说道：“当皇帝的苦，朕早已看到了。朕在藩邸45年，亲眼目睹大行皇帝首创大业的艰难。当时私下里还做过一首诗，懒问陈福氏，兼于花柳朝，无儿调凤曲，月女暗鸾箫。道许山僧访，齐江野叟招。西园非所慕，世志即逍遥啊。”言罢他略一顿：“哎，所以朕的志向从来没有打过帝位的主意。万万没想到皇考会将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朕。朕在藩邸几十年，托先帝福，富贵荣耀不减今日，而安逸舒适不及当时千百倍呀。一个月来每念及此，不禁黯然泪下。朕这一生一世再也休想世志逍遥的了。”说着不知哪句话牵动了情长，雍正竟真的落下泪来。在场的人除了允提，都是目睹了康熙崩驾那日惊心骇目的场面。一个月前的今日，九门提督隆科多当众宣召，一命皇四子胤禛入继大统，雍亲王府倾巢出动护驾呀。大世子弘时和四世子弘历冒雪到西山，稳住汉军、绿营军和锐剑营，不得妄动。13阿哥允祥和17阿哥带着金牌令箭，亲赴丰台大营，悍然杀掉了8阿哥亲信门人，带兵提督程文运，提兵直取畅春园，保雍正登基。这些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而雍正居然侃侃而言要逍遥不做皇帝。允祀听着这些虚情假意的话，比吃了苍蝇还腻歪。你一眼哀身的允堂也是目中火光闪烁，但此时身在矮檐下，也只好忍下这一肚皮的无名火了。雍正皱了一下眉头，徐徐地说道：“朕的这些干戈肺腑之语，就是说煞也有人不信，但朕的心天知道。兄弟们相处几十年，有什么不知道的？无论德才学识，朕远不及圣祖，唯有办事认真不负心，这一条可以自信。既然天授大任于我，少不得拼了性命去做。朕这个皇帝比不得前代继统之君，父子先后之间各立其政，各成其功。比如禹汤之后而有桀纣，天下后世不能因为子孙不善淹没了禹汤的功德。朕与圣祖是非得失实为一体，朕事情做得好，那么皇考就托付对了；朕做得不好，那么皇考也就托付错了。像圣祖这样的千古伟人把事业江山交给朕，朕岂敢苟且怠荒，甘于自弃，使后世人共议圣祖托付之物呢？兄弟们呐、啊、我们都是圣祖皇帝一脉骨血，你们要仰体他老人家的心，大位已定，就该遵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之意。

0: 中尽责，相赞朕功啊。他脸色苍白，感情激越，用期待的目光略带茫然的挨次扫视着兄弟们。这些阿哥们都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的，哪里凭这几句话就能打动了？只允祥、允礼和允陶几个小皇子盯着雍正，仿佛受了感动了。允芷和允嗣几个人面面相觑，好一阵才觉得这么硬坐着听训很不相宜，纷纷离席。五阿哥允祺是最老实普讷的，率先跪下去叩头一叩：
1: 皇上不达父心，坦诚相见，臣弟感激无地。皇上但有传令，臣弟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很好，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呐、啊。武帝这话，朕不敢当，朕也没有使令，指使兄弟们肝脑涂地。朕只是想，朕比不了皇考他老人家，要靠兄弟帮朕。于朕所不能的，你们付之诸之；朕有错误，你们归之见之；朕就有失，你们谅之隐之。同心匡佐，让朕一个士字，使朕能成为一代令主，成全了圣祖一片全权托付之心呐、啊！你们既是忠臣，又是孝子，当然也就是朕的好兄弟了。雍正说着，见允娥跪在地上摇头攒眉，夹腿拧身的跪不安宁。允娥，你哪里不受用啊？允娥吭了一声，叩头抬起身来，挤眉弄眼，一脸怪物相，哭丧着脸说：
2: 哎呀，万岁爷苦口婆心，若是听不进心里去，那还是个人吗？臣弟实在是内逼上来，拧绳脚劲儿不自在，求皇帝恩准，臣要出宫。
0: 说着竟放出一串屁来。允提一个忍不住扑哧的笑出声来，忙咳嗽几声掩住了。雍正唇焦口燥，滔滔不绝说了半日，自谓就是石头人也该动心，不料却是这么一个结果，顿时气得手脚冰凉啊。他铁青着面孔沉吟良久，正有发作，给这个不安分的铁头猢狲一个下马威，猛抬头看见康熙皇帝赐给自己的条幅，一笔楷书端正写着四个字：戒急用忍。雍正宽容的一笑，轻轻地说道：正经话说完了，兄弟们跪安吧。
2: 赐爷。
0: 众阿哥陪着雍正共进午膳，除了三阿哥允祉、五阿哥允祺、八阿哥允嗣矜持自重不肯放肆，其余的人全无礼法，当着雍正的面大嚼大啖，一个个吃得浑身冒汗。早晨只在灵前吃了点素点心，这杆子人也实在是早已经饥肠辘辘了。雍正是个极讲究礼的，打心里厌恶这群龌龊鬼，一边笑着劝众人放量用，自己加了几柱豆腐皮拌粉丝吃了，便洗手漱口，微笑着看众人吃饱，起身道：劳乏了，兄弟们有事随时递牌子进来。于是众人纷纷起身擦嘴剔牙，短遭着跪了谢恩，一哄而散。允祥因兼着上书房行走的差事，负责紫禁城防务的领侍卫内大臣，有着这层身份，
3: 便有护卫皇帝安全之责，因此不肯入宴，只站在雍正身后伺候。宴散之后，允祥又带雍正把阿哥们送到丹池之下，一转眼见隆科多站在东配殿前，便笑道：“老隆，你早过来了，哎，怎么不进来呀？”隆科多正要搭话，一眼瞧见雍正夺出殿外，忙上前打了个签儿：“臣给万岁爷送新钱样子来了。”说着举了一下手中的黄纸包呈上。
4: 哦，
3: 雍正神情多少有点恍惚，没有去接钱，却朝东配殿喊道：“李德全。”“
5: 奴才在。”
3: 李德全早已经隔着玻璃瞧见雍正出来了，听见传呼急趋而出，顺手打签儿：“
5: 主子有什么旨意？”“
3: 叫张廷玉和马琦过来。”李德全答应了一声，刚刚起身，隆科多陪笑道：“回主子的话，马琦已经退朝了，张廷玉正在接见进京引荐的州县官，说话就进来见主子。”雍正这才接过那沉甸甸的钱包，点了点头：“
4: 啊，也好。这次引荐的州县官共有几名啊？”“
3: 共有27名，廷玉正给他们讲引荐遗嘱。不过应景的事，估摸着这会子已经说完了。”雍正淡然一笑，盯着隆科多：“
4: 哦，应景的事，你这么看吗？”
3: 隆科多一脸茫然，看着允祥没敢回话。州县官引荐皇帝本来就是一磕头就完的事儿，真不知道这个鸡蛋里挑骨头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吹毛求疵。正发怔间，张廷玉带着一个小太监抱着一叠奏折进来。雍正见他要行礼，一摆手：“
4: 不用了，进来吧。”
3: 便回步进殿，众人只得跟着进来。雍正径至西书房炕上盘腿端坐，亲手整理了张廷玉送来的奏折，吩咐道：“
4: 多挑些朱砂，朕要熬通宵了。”
3: 这才对隆科多笑道：“
2: 你是贵胄，又是武功出身，说错了朕不怪你。州县官虽小，却是亲民的官，庙堂旨意要靠他向百姓布达实施，百姓疾苦要靠他向朝廷奏闻。天听自我民听，天事自我民事，他们既要办差，又要当朝廷的耳目，这一层官是最要紧的。因此引荐不能像往常一大群进来磕头听训走路，朕要一个一个的见，一个一个的考成。”说着便打开黄纸包看钱。张廷玉躬身说道：“
3: 万岁，臣以为勤政固然要紧，但18行省天下之大，各省实缺州县都在100员以上，加上候补的、待选的，实在繁累。一个一个的接见考成，
4: 你不必再说了。”
3: 雍正头也不抬，看着桌上摆的铜钱：“
4: 那就一次见3个。我们先看看这钱吧。怎么瞧着这3种钱的成色似乎不一样啊？”
3: 众人这才留心看的钱，一大包里分3个小包，每包9枚样钱，共是27枚。刚刚铸出来的雍正铜戈，黄澄澄、亮晶晶，分3排摆着。观想了半日，看不出什么异样来。雍正指了指第1排， 又指了指第三排。这第三排的钱字画没有第一排的清晰呀。隆科多松了一口气，皇上，这里头有个分别，其实再细端详，第二排也是不及第一排的，三排铜钱用的不是一样的模范，第一排叫祖钱，是铸来存玉当的，用祖钱压印模出来，第二排叫母钱，再用母钱模范大量铸印出来，第三排子钱就是通用天下的钱了。因反复两次，子钱字画自然不及祖钱了。处处留心皆学问呐、啊，想不到你这个秋八舅舅倒通钱法。说笑着，若有所思的站起身来，在地下踱了两步，忽然问道：“那个孙家干为什么和户部尚书闹起来？也是因为字画不清吗？”允祥和隆科多都不知道这事的首尾，对视了一眼，没敢回话，说道：“奴才方才叫人问过，不是为字画不清，因为铸钱用的铜钱。孙家干是户部云贵司主事，上了一个条陈，要户部尚书代呈御览。葛达浑说他多事，他不服。”两个人在户部大堂顶嘴，葛达浑那性子万岁也知道，长了他一嘴，事情就闹大了。哼，两个人都是混账。雍正打了个哈欠，又看了看案上的钱，突然改变了主意，问张廷玉：“这个姓孙的发落没有啊？”“没有。”“传他来见朕。”张廷玉惊讶的看着雍正，忙答应一声出去传旨。雍正笑着看了看字明钟：“哎呀，已经未排时分了。允祥饿坏了吧？行年，给你十三爷取两碟子点心来。”说着他便坐下来看奏折。张廷玉和隆科多小心翼翼的侍立在旁，大气儿也不敢出。雍正翻了几份折子看看，压在下边，又拿起一份审视良久，一闪眼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官员进来，也不理会，由着他参礼，却转脸问隆科多：“这个史遗侄写了一份参折，说山西省巡抚诺敏隐瞒亏空，这事情你知不知道啊？”隆科多忙躬身回皇上：“山西亏空康熙五十六年就已经补齐了，当时是皇上坐镇户部亲自查清的，岂有喘错呀。但史遗侄秉性刚正，实在是个清官，他是监察御史，允许封文奏事，即便不实也是为公，四爷不为大错，请皇上圣鉴。”话虽说的两全，其实在场人都明白，诺敏和史遗侄是陕甘总督年羹尧荐举的，年羹尧又是当今皇上最信任的藩邸门人。印祥在旁边小机上慢慢嚼着点心，心里却道：“油滑，这条老泥鳅。”雍正这才正眼打量跪在炕前的年轻官员，八蟒五爪的袍子外头补服已经被剥掉了，大帽子上没有红缨，砗磲顶子也摘掉了，领子上一个纽扣掉了，大约是和葛达浑撕扭时拽脱的，一双金鱼眼 冬瓜一样的脸上长着一个不讨人喜欢的鹰钩鼻子。雍正一眼望去，顿生厌恶之感，吃着茶冰释一时，才开口问道：你叫孙家干，几时调户部的？朕怎么没见过你呀？孙家干重重的在金砖地上磕了三个头，朗声说道：回万岁的话，臣是康熙六十年进士，在礼部候选三个月被分往户部，当时户部已经停止清理官员亏空，万岁爷龙潜反底，所以没福得失盛言。没见过朕未必是祸，识得朕也未必是福。康熙六十年进士，除了分到翰林院做编修的，无论外官京官，哪有做到六品的？你不知怎样钻刺打点，走了谁的门路，升得这么快呀？还不安分？回万岁，臣自束发受教，谨遵圣人之训，于家事私事尚不敢稍存苟且，何况国事社稷事。殿试时臣实为传炉，待缺分发翰林院庶吉士，只因相貌丑陋，掌院学士说：圣祖六十年大庆，你这模样站在清密队里是什么官瞻呢？资会吏部，降调户部主事。万岁上说臣是钻刺打点，臣不知以何回奏。说罢泪水已走珠般的滚落。原来是这样，雍正脸色一沉，他有些动容了，旋即一笑：呵呵，以貌取才，古有钟馗，今有孙家干，良可叹息呀。但君子之命，读书养性，你中在一甲第四名，学问必是过得去的，为什么如此孟浪，咆哮官泄，与大臣扭打争论，直闹到西华门？你撒野的太过分了。
6: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个时间呢，请到中国书店书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幽默类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幽默趣谈》。
2: 哎，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幽默感，很多人其实都是怎么说，都是了解的。
1: 对，
2: 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悉的埃德加斯诺就曾经说，在我看来啊，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你看，这就是在这本书的封底，世界名人谈幽默的第一位埃德加斯诺对于毛泽东幽默的一个描述。
1: 嗯，那尼克松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赅，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像大平正方是这样说的，说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非常坦诚坦率，谈起话来是气势磅礴，没有拘束，富于幽默感，而且呢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几个人其实都提到他的幽默感。
2: 对，那我们呢也就闲话少说，我们直接切入到这本书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毛泽东同志幽默的故事。
1: 好嘞。
2: 我不是病号，我是一个好人。陕北的秋天，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显得特别干净。毛泽东随部队在行军途中，为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困极时呢就在马背上打个瞌睡。好不容易到了驻地朱关寨，朱关寨是个小村子，连一间比较宽敞的窑洞也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住得很分散，毛泽东住的一面窑洞还是临时腾出来的，里面不仅光线暗淡，而且整个窑洞都被烟熏得乌黑，大白天连字也看不清，有时不得不搬个小凳到窑洞门口借着阳光看地图。就在这个乌黑的窑洞里，毛泽东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我军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的任务。这里的环境也不安静，毛泽东住的窑洞门前有个碾盘，天麻麻亮，老乡们就牵着毛驴来轮流碾米压面。警卫人员怕惊扰毛泽东休息，就动员老乡把毛驴牵回去，由他们帮着推，免得吵闹。谁料呢，碾矿坏了，一动就吱吱嘎嘎的响，警卫们啊就到伙房要了点油蘸上，可还是不解决问题。他们怕吵醒毛泽东，就想让老乡等毛泽东醒来以后再撵。可是怎么说呢，总不能说毛泽东住在这儿啊。有个同志呢就对老乡说了，哎，这碾子呀太响了，我们有个病号住在这儿，他正睡觉呢，你们一会儿再推好不好。老乡们一听说有病号呢，就同意说那不撵了不撵了，不过呢也没回去，就蹲在这碾子旁等着。警卫排长严长林虽然觉得这么做不合适，但也没有制止，他觉得哎，能让毛泽东睡好那就达到目的了。毛泽东起床以后出来一看，哎，老乡们不声不响的坐在碾子旁像等什么人，就首先打招呼，你们是来矿碾子的吗？怎么不带驴娃子呢？毛驴子太吵人了啊，这些同志让拉回去了，他们帮着推呢。老乡们呢爽直的回答，这个矿碾子光响。又一个老乡啊接着说，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 很抱歉的说，哎，又给你们添麻烦喽。以后啊，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呢该干活就干活，我休息我的，不要妨碍你们啊。说着，毛泽东扶起了年杆，和老乡一起推碾子，边推边说，你们都等半天了，我们赶快帮你们推啊。老乡呢没认出来是毛泽东，就说，你们这个同志说呀，里头住着一个病号，这是不是你啊？毛泽东看着大家说，我不是病号，我是一个好人。老乡笑着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然后用手指着一个同志继续说，那就是他不说实话，其实呢，说你在屋里睡觉，我们谁也不会推碾子的。哎，你们推你们的碾子，我睡我的觉。毛泽东笑着又对警卫人员说，以后啊，再不准说我是病号了。毛泽东干完活到村边散步，又嘱咐说，我们呢是共产党，不论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咱们呢处处麻烦老乡，不能帮助他们已经很对不起人家了，你再限制人家干活就更不对了啊！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表现，再不要为一个人睡觉，给群众立什么规矩了啊。警卫人员啊一起点头，心想，看咱毛主席总是把这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1: 好，这是讲的第一个故事，接下来呢我来讲第二个故事。蒋介石的阿 Q 精神十足，那是在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打响之后的一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泽东，请示备战工作到底怎么做。延安是世界闻名的红色首都，大家在这里边生活战斗了多年，一想到要放弃延安难免呢心情沉重。当时中办管着不少大姐，老老少少如何转移呢？中央虽然给每位大姐配一头牲口一位警卫员，但如何转移，向何处转移，有的同志呢估计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呢只会走大路，说大姐和孩子们年小体弱，不宜长途跋涉，那就转移到离大陆20-30里远的地方就可以了。也有的人呢想保住延安，不想撤退，说可以集中兵力部署在大道两侧，等待敌人进入边区，然后呢予以迎头痛击，这样呢敌人就知难而退了，甚至可以保住延安。来人说到这里呢停了一停啊，这个人似乎在探测毛泽东的反应。毛泽东听到这儿点燃了一支烟，转过身来微笑着说，你们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挡他们进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 Q 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怎么说呢？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毛泽东继续说，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经被捣毁，现在只留下古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呢他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此人特点就在于他只顾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你要知道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要背这个包袱就让他背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嘛。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到南京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接着说呀，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他又说，陕西的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毛泽东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他不来进攻。毛泽东的一席话使来者明白了一切，思想顾虑一扫而光， 精神百倍，策马扬鞭啊，急速的转回了枣园。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亲自组织和指挥了325的兴化边战役、4月14号的养马河战役、5月4号的盘龙大捷和8月19号的沙家店战役，歼敌20000多人，意义十分重大。毛泽东认为整个战局有了转变，我已争取到主动权啊。事态的发展呢，都是像毛泽东所料啊。在沙家店战役之后，阎的敌军再也没有北进，苟延残喘到1948年的4月22号，便全都撤走了。
2: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呢，说能幽默啊，不难，当然也不是说不难，就是我觉得还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可以幽默，但是说呢，他幽默又能幽默出这个道理来，还能用幽默的这种方式来说服人，其实是挺难的。
1: 对，举重若轻嘛，你想在这种大的转折时期，他还能这样淡然处之，说明还是有大胸怀啊。
2: 我再给大家读两篇，一篇叫《爬山主义》。抗大啊，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呢很重视爬山运动。每天啊，这个学生出早操，有一个爬山的科目。延安城呢，四面群山环抱，西城墙就建在这个凤凰山上。城外东北有这个清凉山，东南呢有宝塔山，还有很多叫不上名称的山，这些山啊都被这个抗大

的学生爬遍了。有些学生呢体弱，爬山常掉队，觉得脸上不光彩，就想请假，可是呢又怕别人笑话，心里不高兴，就发牢骚。我们来延安，我们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啊啊！为什么学校老搞爬山主义啊？可不可以增加点马列主义，减少点爬山主义？毛泽东呢在讲课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军呢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做到动作迅速敏捷。你们知道侵占东北的日军情况吗？听讲的学员里呢没人能回答。毛泽东接着说，他们穿大皮鞋爬山相当快，那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嘛，如果我们的动作慢了，那我们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啊。接着呢毛泽东又举了长征的例子，他说，红军长征时啊，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很多的胜仗啊，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的敌人，胜利到达了陕北。毛泽东笑了笑说，爬山呢是我军的拿手好戏，那今天仍然应该重视，可不能把老传统给丢喽。至于身体弱的同志怎么办呢？毛泽东也说了，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呢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嘛。毛泽东这一番既风趣又含义很深的话讲得大家很开心，哎，大家就都笑了。说完爬山主义，再说一篇呢劳动大学。这天呢毛泽东到抗大去做报告，这个劳动大学是他报告提纲上的一个题目，其实呢这个词儿也是学生们发牢骚反映出来的啊。当时啊延安的这个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呢十分艰苦，抗大的学生入校没房子住，首先就得打个窑洞，那打好了窑洞才有宿舍。口粮是什么呢？小米饭啊，山药蛋，每人每天五分钱啊，就是边区的币，边币啊，五分钱的菜金，包括吃的这个油盐菜和烧的柴还有炭。粮食呢是由各队学生自己去粮库背，学校是没有运输力也没有麻袋，那学生背粮啊，有的用这个床单卷成一个桶，两端用这个绳子扎紧了，有的索性就用自己的裤子把这裤脚和裤腿扎好，就成了米袋子了。烧柴呢要自己上山砍，那冬天取暖的这木炭也得自己烧自己背。哎，这样呢公差勤务很多，占用每个星期天那都是常事儿，课余时间也很难得休息，所以有的同学啊就讲开了怪话了，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名副其实。哎，听到这牢骚呢，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就从这个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讲起来了，一直讲到这个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毛泽东说，抗大不断扩大，学生员数量呢，学员的数量呢成倍增加，学校要办呢可又缺乏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那只有一个法宝，就叫艰苦奋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开赴前线作战，打了许多的胜仗，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那原来的红军战士都当上了指挥员，后方机关学校的马夫、伙夫、勤务兵、号兵一到前方就提为干部，抗大的学生好几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啊已经配备了一些必要的勤杂人员，可是不够用，但也不能再多分配了。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的工作谁来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到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劳动呢？如果那样做的话，是增加抗战的力量还是减少抗战的力量呢？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儿，

0: 咱们能不能办呢？哎，毛泽东把情况一摆，让大家伙出主意，想办法，考虑如何去解决。结果呢，学生们啊，经过了这个讨论，思想很快就打通了。原来讲怪话的同志啊，这个同学表示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增加劳动观点，克服少爷作风，自觉地适应艰苦的环境。
1: 嗯，
0: 你看他从这个点上，我觉得说的也挺有意思啊，不断的就反问啊，你这个我把部队给你调回来，给你们当这个负责你们这后勤，
1: 是
0: 给你们服务，行不行呢？那还是抗战吗？
1: 接下来说的这一篇文章叫做《苟富贵勿相忘》，这是

0: 都愣了，周围的人也全都吃了一惊。
1: 是啊，
0: 哎，但毛泽东很快认出了这个代表，便亲热地朝对方的肩头送去一拳，高兴地说：“罗瞎子，是你呀，老毛，你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萝卜头啊？”罗瞎子激动地演湖南口音，哈哈笑道：“嗯，我还不记得，狗富贵勿相忘嘛。”罗瞎子也嘿嘿笑了。毛泽东与这位罗瞎子其实是在大革命时期相识的啊。那一次呢，毛泽东到一个乡里搞调查，他就问乡长的名字，对方就自报家门说：“我叫罗瞎子，这个名字是绰号啊。”说毛泽东就说了：“你的真名字叫什么呀？”罗瞎子因为自幼家贫，没上过学，斗大的字也不认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正眼瞎，才落下了这个绰号。罗瞎子听了毛泽东的问话，连连摇头说：“不不不不不，我就叫罗瞎子，从小这么叫习惯了，如今在乡政府里当主席，更不能叫官名，要不人家会说我摆架子嘞。再说了，自家人这样称呼我无拘无束啊，怪亲热的。”毛泽东赞叹说：“说得好，狗富贵勿相忘嘛，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不能像陈胜那样忘了自己共患难的父老兄弟啊。”接着这毛泽东便风趣地讲了史记中记载的陈胜的故事。陈胜称王以后啊，家乡的父老去找他，因为在殿上直呼了他的小名，陈胜是恼羞成怒。罗瞎子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毛泽东的手说：“要是您以后当了皇帝啊，不不不，要是革命成功了，您管天下，我该怎么称呼您呢？”“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毛泽东说。罗瞎子高兴地说：“我记得您的这句话了。”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罗瞎子被选上出席新中国的全国劳模代表大会，来到了北京。一见毛泽东啊，他就抢前一步说出了自己内心已经沉蓄了很久的那句话。毛泽东也真正实行了“狗富贵勿相忘”的诺言。
1: 老毛，
0: 没几个人敢喊他老毛的，是吧？
1: 哎，现在真是，我觉得现在包括很多的这个领导同志，你说，上来你说你称呼领导一个，直接称呼名字，反正都不太是一个，
0: 就感觉好像有点突兀哈。
1: 对对 对, 对，
0: 尤其当着很多人的面子哈。
1: 对, 对, 对, 对, 对。毛泽东幽默趣谈，来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今天我们来献给大家。
0: 非常感谢启航启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再会。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

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

0: 有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9: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是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8: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

0: 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3: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2: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4: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5: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6: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7: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5: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7: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逐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8: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9: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唱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 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3: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2: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4: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3: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麒麟公他妈这生孟子，就因为干柴找烈火是吧，找情人，就整个把齐国呀闹得上下翻飞呀，险些呀酿成国之大乱也。那后来这个干柴到底又找到哪位烈火，是不是那个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呢

嘁哩咔嚓，嘁哩哭哧，整个像地震一样，你说他扛折腾吗？后来呀、啊，他就死了，死了谁继位呢？他的太子啊，叫光，太子光继位，就是春秋时代的齐庄公。这齐庄公啊，好武，喜欢呢、啊、勇士，所以他招了不少各国的勇士聚在齐国呀，每天是举千斤顶，练马不蹲裆啊，成天练武。你说齐国这儿乱，那晋国呢？哎呦，晋国更有一次大乱呢、啊，就在公元前550年，都在这个时间线上，齐国这边刚乱完，晋国那边就内乱上了。因为这个时代啊，各诸侯国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看他这玩意儿才有意思呢。只要是各国不打仗，各国之间啊没有战争，但国内本国开始自己制造战争，制造混乱。晋国霸主之国，这么大一个霸主之国，在史书上有了一次叫栾盈之乱呢，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次内乱。赵石说，晋国这个等级森严啊，这个军队上下关系疏通的非常顺畅，他不应该乱呢，也是乱在女人身上，也是乱在干柴和烈火身上啊。这个晋国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老元帅不叫栾书吗？当过这个中军大帅。这个晋国呀，他的军机啊是这样的，凡是中军大帅，那就是军政一把手，除了国军就是他。栾书死了之后呢，这栾彦就上来了。这个栾彦这个人能杀能打，也很有两下子。他娶了个媳妇，正妻，媳妇儿叫什么呢？叫栾琪。这栾琪是谁的女儿啊？就是当下晋国的中军大帅士盖的女儿。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士盖啊，正是晋国的中军大元帅，正掌握实权呢。他的女儿叫栾琪，为啥叫栾琪呀？因为嫁到老栾家，得把夫家姓搁到前边，那琪呢是他的本名。那么这个栾彦和这个栾琪有个儿子，生了个儿子叫栾盈。这栾公子长得也漂亮，为人也仗义，侠肝义胆，那是见义勇为啊，广交天下之朋友。可是呢，这栾盈他爹呀死了，就栾彦死了，那这栾琪呢，就栾盈的母亲就守了寡了，那就变成了干柴了。这干柴呀、啊、就要找烈火，可是在外边他找不着。因为什么呢？老栾家那个势力太大啊，门规太多，这个规矩也太多，他出不去门。他不像那个麒麟公他妈，是不是相中哪个大臣了，就可以以谈国事之名进行相约。你说你一个在家那个守寡的，你没啥事找什么说公侯啊？他不可能，他出不去，他出不去怎么办呢？就兔子吃窝边草。所以这个栾琪啊，就栾盈他妈就看中了自己家的那么一位叫家老，此人呢叫周斌。家老是什么呢？春秋时代的家老就是管家，后来叫管家，春秋时代叫家老，就是大总管。结果这个栾琪啊，就和这大总管家老周斌两个人有了关系了啊。这一有关系，那作为家老周斌这样的人，一是好色，那最主要的，至于栾琪长什么模样，史书没记载，我估计岁数大了也不是太好看。但是这周斌呢，肯定是好财，老栾家有的是钱呢 啊。所以自打这个家老周斌傍上这栾琪之后，这老周家不是吗？这周斌他们家可发了，哎呦，乘车的金子。

0: 人子往家里头倒腾啊，买房子置地呀、啊，这家发的骑着哭吃的，就这明目张胆的占老栾家的财产。栾莹不干了，儿子不干了，一看干嘛呀？自己母亲找了这么一个情人，那情人你们就好好调情得了，不调情调财啊，把钱往外倒腾这么多，你这么倒腾，我们老栾家这不是要败家吗？在这个春秋时代，实际这个男女之间的事还是很开放的，寡妇门前有几个啊小白脸的转悠，那都很正常。要如果没有小白脸的转悠，那就不正常了，就说明你这个寡妇啊长得肯定不好看。哎，那小白脸子是不是？吃软饭的越多，软食客越多，那就说明你这寡妇长得就越漂亮。结果这家老周斌紧到往老周家倒腾东西，栾莹就不干了。你说这话还没法跟自己母亲说，说母亲，那你找那情人倒行，我不反对，是吧？你在这成天拉车，一车车往他们家倒腾东西，咱们家受得了吗？这话没跟母亲说，没法说，没法说怎么办呢？另外这家老周斌呢，这么多年大管家了，哎呦，怎么办？栾莹眼珠一转，有了，把门插上，里不出外不进，是不是？就把大门插上了，你这家老周斌再往外倒腾东西，指定拉不出去了，搜身。哎，那么渐渐的呢，这个栾莹就给这周斌几句，说你是个家老，考虑到你呀、啊、在我们老栾家年头多了，有些话我不想说，你也不能太过了，你说不上哪天你把我惹急了，我把你宰了。这家老周斌这大管家可吓坏了，就找到栾七。哎呦，我说美人啊，心肝啊，咱俩这事儿干脆就别进行下去了，你儿子都急眼了，今天中午拎着宝剑呢、啊、跟我瞪眼睛，说是是是，哎，这再继续下去我这脑袋就没了，你这玩意儿多要命啊。这个栾琪啊眼珠子一瞪，自己情人和儿子一边一个，站在哪边吧，这干柴呀毕竟是干柴，他没这烈火真不行，他居然为了这个奸夫周斌舍出儿子栾莹，我必须把栾莹得去掉，我才能跟这家老周斌在一起长时间的鬼混。可怎么去掉这栾莹啊？这也是朝中官员呐、啊、老栾家的势力太大了，所以为此事这个栾琪居然找到自己的亲爹世盖，他就跟他爹说，说你那外孙子我那儿子栾莹要造反啊。世盖一听，可能吗？啊，可能，绝对要造反。你看我的儿子我不了解吗？对不对？你不信你问问我哥，这世盖的大长子啊叫世央，这世央跟自己的外甥栾莹不对付，两个人同朝为官吗？赵氏说这个舅舅和外甥是不是、啊、这个关系呢多近呢、啊、可这世央和栾莹呢两个人就不和，这世央也混蛋，他爹是该问他，是栾莹要造反吗？啊，有那个苗头啊！你说这一家子啊，你说这女的栾琪就为了跟自己奸夫在一起，把儿子豁出去了。世盖是中军大元帅呀、啊，那执起法来六亲不认，那这事儿我得禀报国君呢、啊。就禀报了国君进平公，平公一听，平公傻了啊！栾莹调查一下，这一调查坏了，怎么的？我才刚说过，栾莹啊好骄好威，哎呦，整个都城之内啊，全是朋友啊，各地的投奔他来的门客， 投奔他这些都是练家子，都飞身上房，身手五指令，操家伙就要命，瞪眼睛就杀人啊，都这个有那么好几十号围着栾盈转。栾盈呢还是个侠肝义胆之士，有什么事儿，哎，一拍胸膛，这事儿我来，喝酒钱花钱我来，是吧？怎么的，他得罪你了，我来，我给你摆平，所以很仗义。那这个事儿就报告给晋平公了，这不是结党吗？这是个团伙啊，这很容易造反呢、啊、怎么办？哎，这晋平公和这个士盖啊，士盖啊那可是栾盈的亲老爷，俩人想了一招，把这团伙给他打灭啊，这是黑社会啊，把这黑社会给他干掉，先把栾盈支出去，让他去修城去，边上有个筑城，你去到那筑城去修那城池。结果栾盈就去了，前脚刚一走，后边就伸手了，就把栾盈啊所有那些朋友啊，哎，铁哥们儿啊，是一网打尽，杀了三十多人。那么这时栾盈正在修城，有朋友噔噔跑过来告诉你赶紧跑，要不然你就有杀身大祸。结果栾盈跑到齐国，栾盈之乱正式爆发。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九十。

1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近日，记者在红旗街双樱花生种植示范基地看到，连片花生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期的喜人景象。
1: 今年以来，双樱种业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樱二号、双樱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基础。当前时期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品种长势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特性，针对性落实科学控水、精准补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种植风险。双樱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
2: 这个就是咱们核心示范区，长势非常好，因为咱们那个春季啊，雨水比较，到现在为止雨水比较旺盛，你看田间的长势哈，植株长势，这个时期呢要大家多关注一下的，及时控旺，别旺长，因为那个雨水好，温度还升高，还有一个是病虫害，要及时防治花生的叶斑病。这个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和高发时期，因为没受干旱的影响，所以说今年呢秋天肯定是一个丰收的年。
1: 据了解，预计9月20日前后进入花生集中采收期，由于今年双樱花生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至1.3万斤，产品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参与花生规模化种植，届时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0: 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粒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樱花生以科技为艺，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1: 近日，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8月5日，年会第二站活动“走进我市职业中专”，与会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0: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真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聆听讲解，详细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围绕实训基地运维、涉农专业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座谈会上，市职业中专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学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

0: 丸、野蛹行为，巡查组对水库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仔细查看危险区域警示标志、提示牌是否设置规范、醒目完整，及时查漏补缺。同时通过沿岸巡查喊话、案例警示等方式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切实提升群众自我保护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文化盛宴。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的表演风格，精准贴合乡村群众审美需求，丰富有趣的内容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喝彩，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演出结束后，市图书馆流动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书籍涵盖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近日，新立乡组织乡应急管理站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村内池塘、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水域，开展全方位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志、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杂草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工作人员紧盯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患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新华网，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生活小常识，夏天出汗多，不要立刻大量喝冰水，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出汗后先擦干汗水，稍作休息，少量多次饮用温凉白开水最佳，外出时做好防晒，随身携带水杯，合理补充水分，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

0: 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今天的融媒之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要给大家呢共同来分享更多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组双聊发布的消息。新立乡开展防溺水安全检查，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近日呢，新立乡应急管理站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呢，工作人员聚焦村内的池塘，还有呢这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的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识，还有防护设施的这个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的杂草的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呢，工作人员紧盯的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范的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呢，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的巡查工作，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再来看一下来自家乡活动，走进东明镇东明村，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明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演出的现场气氛呢是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呢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

0: 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儿的表演风格，精准的贴合了乡村群众的审美需求。那丰富有趣的内容呢，也是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大家在沉浸式的感受文艺的魅力。
1: 那么演出结束后呢，市图书馆流动的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呢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还有呢书籍，涵盖呢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呢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呢协作会2026年年会第二站走进我市职业中专。那近日呢，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在这个相对比较这个早的日期，在月初五号的时候呢，年会的第二站活动走进了我市职业中专，与会的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1: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那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珍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的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的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地聆听讲解，详细地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那围绕实训基地的运维、涉农专业的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呢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
0: 座谈会上呢，是职业中专的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校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呢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了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双鹰种业抢抓花生生长期，精细管护呢稳丰产。那么盛夏时节呢，沃野披绿，在红旗街双鹰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连片花生田呢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观的喜人景象。
1: 今年以来，双鹰种植业呢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鹰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鹰二号、双鹰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的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的基础。那目前呢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的开展品种长势的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的特性，针对性的落实科学的管控、精准的补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的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一些种植的风险。
0: 那么在我们看到这郁郁葱葱的花生田当中呢，据了解呢，预计在9月20号前后进入花生的集中的采收期。由于今年呢，双鹰花生呢长势整体呢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到1.3万斤，产业呢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呢参与花生规模种植，切实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颗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鹰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农业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0: 再来关注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大熊猫敲远呢因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33岁。那么在6号的时候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熊猫呢敲远呢于2026年的7月24号的6时20分因抢救无效死亡，那么终年33岁。大熊猫敲远呢这个谱系号416啊，那是一个雌性，在93年的12月呢救护于四川的宝兴县，那么推断的出生是1993年，还是个90后。
1: 哎，
0: 嗯，
1: 那么这个2025年12月10号起呢，这个敲远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腹部鼓胀啊、体重异常增加的一些情况。那么后续呢，也是深度检查之后发现，那它的这个心脏功能呢是严重的异常，伴有大量的腹水，还有像肾脏的体积缩小啊、部分的肾结构消失，呈现出不可逆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那么期间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一些腹水引流等等的治疗10余次，每次引流量呢均达到了10公斤以上。但是这个腹水呢，它会反复的、快速的再次聚细，那么这个症状呢是难以控制的。那在26年7月份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拒食啊、嗜睡、呼吸微弱的一些情况。那么在7月23号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异常的情况。那么最终呢，是经全力的抢救，依然于7月24号的6时20分死亡。
0: 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大熊猫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萌萌的、很可爱的。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在近几年的时候，在我们关注大熊猫的时候，也看到有好多呢，这个老年的大熊猫呢离开了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也希望他们呢能够在一代又一代呢将这种可爱、萌宠和快乐呢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么今年啊，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空调到底省不省电、费不费电是格外的关注。
1: 哎，
0: 因为前段日子蒸的也挺够呛哈，那尤其是在呢这个凉快了的时候，也会呢就想一想啊，当你冷静的时候会想一想，哎，这空调呢24小时开着，费不费电呢？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呢？究竟咋整才能够省电？
1: 哎，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吗？电力部电力部门呢来回应了。
1: 啊，
0: 那么烈日炎炎，离不开空调啊，你尤其是啊，就是。让你蒸得很难受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啊，就快蒸发了啊！
1: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哈，想必家里这个落灰已久的空调哈，今年我想多多少少它都派上了一点用场。
0: 哎，奶奶姥姥们曾经觉得空调就是一件家具，而且非常宝贵，靠近它就会急眼。
1: 嗯，
0: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呢，把自己啊这个洗精心做的这空调罩罩呢全都得打开，然后打开空调，
1: 哎，这小遥控器里的电池也都安上了。
0: 但是呢也会不禁的盘算咋的才能省电呢。
1: 嗯，
0: 哎，有网友啊这个发视频称自己呢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那晚上开早上关一个月198，频繁的开关一个月呢是490元。哎呀妈呀，这个电费竟然呢差这么多。
1: 嗯，
0: 真是这样吗？评论区的网友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网友说呢，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的电费200多，那反而呢频繁的开关空调，一个月的电费要500多。而另一位网友遇到的情况截然呢不同，有人发现呢每天定时开更省钱，一个月呢几十元，还有的说呢自家的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的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最高的甚至要2000多元。反正呢大家说的都不一样。那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暂时外出可以不关空调，或者是将温度调至呢高1度或2度，这样呢比频繁的开关确实更省电，但如果长时间离开家，比如说你上1天班，那不如回到家重新再开更划算了。

0: 对的，
1: 嗯，
0: 那空调到底是怎么开才能省电呢？哎，这个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哈，无论说是夏天呢，或者说是咱们东北没供暖这个期间哈，到底是这个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呢？既能起到最大化的作用，还能更省钱呢？那么这个电力公司哈也给出了一些省电的小妙招。
1: 嗯，
0: 首先就是说这个换季的时候，咱们要对洗空调进行清洗。不光是可以去掉灰尘，可以去掉一些细菌哈，其实这样同样可以提高制冷的一个效率的，也会降低一部分能耗。
1: 嗯，那么使用空调的时候，咱要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体温呢就迅速下降2到3摄氏度。如果拉上窗帘遮蔽强光，同样也可以让空调更省电。如果只是短暂的外出，哎，您就别手勤勤把它关了。
0: 嗯，这个开会儿也行、
1: 哎。但是呢，如果说您都要造出去一天了，晚上才回来，那就关上它。
0: 嗯、
1: 哎，那么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到28度是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体感比较舒适，夜间呢可以调到27到28，避免呢后半夜过凉。
0: 嗯。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到家的时候哈，哎，觉得很热，这个时候打开空调肯定是想快速的降温，那么我们可以把温度调的低一点，23摄氏度，然后等稍微感觉到凉快一点之后，哎，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的去运行，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会降低一部分的能耗的这个消耗的。
1: 另外呢，空调吹出来的这个吹风口呢，朝哪儿吹，屋里更凉快。其实呢，将空调的出风口啊朝上，制冷效果更好。此外呢，空调除湿模式不仅更舒适，还更省电。除湿模式会自动呢这个调低风速，让空气呢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中的这个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室内的温度呢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的湿度达到40%到60%呢，汗液也可以正常蒸发，体温呢这体感的温度会直接下降2摄氏度到4摄氏度，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要开除湿模式，不觉得冷，却浑身觉得干爽啊通透。一般来说，使用空调的除湿建议呢不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呢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健康。
0: 嗯。那么老年朋友在吹空调的时候呢，也是要格外的当心的。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一个情况下，他会出现隐性的中暑。随着年龄的升高呢，老年人的皮肤它的温度感受的这个敏感程度呢，它会有所下降。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或者湿度的体感，它的就可能不会那么明显。
1: 嗯，
0: 所以说即便是室温偏高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很热。因此呢，不要等老人喊热了再开空调，而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一个室内环境的话，是非常容易出现脱水的，像散热不佳呀、体内电解质紊乱等等的一些症状，从而会引起中暑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打开空调，要保持我们室内的适当的通风啊，降低温度。
1: 另外，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空气就不流通，那空气质量就会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干啊、打喷嚏等等这些呼吸道不适的情况。应当呢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啊每2到3小时开一次窗户，哎，咱们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新鲜度。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啊，可能老一辈朋友呢这个不舍得开空调、
0: 嗯、
1: 哎，觉得你看这个物件啊是我的一件大件，
0: 嗯，
1: 而且呢这个你开了你也费电，你不开呢你就多好，摆着也舒心。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就觉得没有空调不行，就觉得家里的日子过得不这个不兴旺啊，家电怎么能缺呢？
0: 对，这算是一个大件的家电哈。
1: 对，
0: 就即便我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
1: 我得留着，哎、
0: 嗯、
1: 但是买了呢不行，这大件儿很珍贵，哎、我要悉心的呵护，
0: 哎
1: 哎，其实呢，很多老年朋友呢，大家呢没有算过这笔账啊，电子的器材它的更新没有我们使用的价值更划算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生活上的很多的工具，比如说生活的家具啊，生活的用电的一些厨具啊，还有这些电器，都是为了我们生活的幸福度而产生的。如果说咱只买了不用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完全的挥发这个
0: 它的价值
1: 了。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得不偿失了。
0: 对，
1: 也会让很多呢你觉得很珍贵的大件呢，让他们呢觉得流眼泪呀。
0: 哎。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979，帮你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的一个小环节。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您可以呢在您的手机上关注我们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便民服务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那您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昆仑峡圣婴去北京参加3月15英雄盛会，届时皇上、神力王都要参加，这种光荣无法形容。老头子又激动又担忧。咱们说了，离北京不远有个镇子，镇子里有座店房叫于家老店，掌柜的于胖子非常盛情，临走的时候非要敬圣婴3杯酒，昆仑峡推脱不过了，好吧，喝三杯吧。等这于掌柜的把酒端上来，圣婴情杯在手想喝，

纳金，他发现这个于胖子的眼神有点反常，脸上的肌肉有点颤抖。再仔细看，于胖子请酒杯的时候，那个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像触了电一样，他发颤。就觉着不对劲儿，用眼睛盯着这酒，发现酒有点发浑，靠着杯底的酒转圈，像那漩涡一样。可你要眼力不足，没经验，你根本发现不了。圣婴闯荡江湖多少年，什么没经过没见过，因此这么一看，酒中有毒，这玩意上哪儿想去？人心叵测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这于胖子怎么那么热情，他干嘛要毒我呀？我们俩无冤无仇，这股邪火从哪儿来的呢？圣婴想到这儿，啪，把酒杯就摔在地上，那酒一沾这砖地，呲啦，冒了股青烟，把方砖都烧裂了。昆仑侠火往上撞，一反手，砰，把于掌柜的前心给抓住了。你要干什么啊？哎呦我的妈呀！于掌柜的扑通就跪下了，侠客爷饶命啊！我不愿意这么干，有人逼着我干的，不解就杀我的全家呀！话语不多，圣婴明白怎么回事了。你看头天晚上来的时候，这掌柜的挺好，面带忠厚，看不出一点毛病来，怎么睡了一宿觉，突然之间他这心就变了，肯定有毛病。因此圣婴就问，你说谁逼你这么干的？我逼的。咵，房屋的门一开，人影晃动，闯进仨人来，一字拍开，把门户给堵住。老侠客倒退两步，转到八仙桌的后头，闪目观瞧。因为这是白天呢，按现在钟表说7点钟左右，那看什么看不清楚。他一看说话的这个主，身高8尺挂0，细腰炸臂，双肩暴隆，面似姜黄，一对黄眼珠子，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小黑胡，二目如电，手中拖刀。一看谁呀？正是飞天鼠。在秦牛的左右站着两个小伙，一个黑一个白，岁数都不大，面目发黑。那个小伙黑脸膛，大豹子眼儿，别看黑，长得不难看，手中拎着一对怀抱拐，这是兵刃，拐子流行的，粗细跟鸭蛋差不多呀，就知道是一员猛将。下垂手那小伙白脸膛，长得是细眉朗目，手中行着一对明晃晃护手双钩，斜挎白布裆，看岁数不到30岁。那于胖子、于掌柜的用手一指，就是他们仨逼的。圣婴把于胖子松手了，这于胖子尿裤子里头，连滚带爬躲到圣婴身后去。圣婴不见秦游还

0: 子罢了，一见面是咬碎钢牙呀。佘子英心说话，我们是什么呢？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这是冤魂缠腿呀。掐手指头算算，抓住秦游六次都叫他跑了，翻开历史看看，这是实属罕见的。人们都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这个秦游他怎么跑的呢？这小子又跟我飙上了，说什么这次我不能放他走了。老侠是暗下决心呐、啊，为了稳妥起见，圣婴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你呀。
1: 对，老匹夫，正是我秦游。
0: 没想到吧？啊，你想不到。圣婴啊，多咱我把你整死，哎，就算完事儿。整不死你，大爷我是绝不甘心呐、啊！我发了誓了，我这一辈子什么也不干，非要给我爹报仇不可。不能给我爹报仇，我是死不瞑目。
1: 拿命来！
0: 把掌中刀一晃，就要下手。圣婴身子往后一撤，慢！哎，秦游，你等等。你是不是想给你爹报仇？
1: 当然。
0: 好，这屋里狭窄呀、啊，这屋地方多小，除了桌子板凳，咱们身子都转不开。有本事咱上院去，你看怎么样？院里就院里，今天你跑不出大爷的手心儿。噌噌噌，这仨人三吊脚站院里了。圣婴呢，赶紧甩掉外衣。老头的龙须髯，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一伸手把刀拽出来了。咱交代清楚，圣婴把宝刀鱼鳞紫金刀、三只金镖、甩头一子都传授给儿子圣魁了。现在圣婴呢，出门在外，为了防身，就带了一把普通的钢刀，镖也没了，甩头也没了，这刀也是普通的钢口，使用起来十分发飘。他那鱼鳞紫金刀多大的分量？但圣婴也不想在武林混饭吃了，带这么个家伙事儿，无非是防身而已。没想到在这遇上强敌了，老侠客心里就没底了。这是家伙不应手，这玩意儿他是个麻烦事儿。但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老头也豁出去了，拎着这把刀迈步来到院里。圣婴就问呢：“秦游啊，咱们之间无话可谈。”该要说的话都说绝了，我只问你一件事儿，秦游，你敢不敢说说你从哪儿来？两年多不见面了，你在哪里安身立命？秦游不想说，旁边那白脸的有点急性子，圣婴，你干什么？你想套我们的底呀？啊，摸摸我们的来龙去脉。好啊，明人不做暗事，我们是从旁。刚想往下说，秦游把脑袋一拨了，对，别说，跟这老匹夫哪那么多废话呀，你拿命来吧。尽管这话刚说了个开头，以圣婴的聪明劲儿，脑袋一转个，哦，明白了，明白了，肯定你们是从澎湖马公城来，这一个澎字就全代表了，因为圣婴到过澎湖，也到过马公城，

0: 那会儿的大头子是豫王张其善，当年这秦游就跑那块安过身。圣婴说的对吗？哎，一点都不假。这就叫光棍一扁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咱们说说这个秦游，这小子这个外号真给起对了。本来这个老鼠这东西就十分狡猾，呲溜呲溜的，很难抓住它。它叫飞天鼠，这耗子要长了翅膀就更滑。前面书咱说了，他没有地方待了，跑到九龙山石海岛做了个小头目。幸亏天门峡铁公山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把他给收留了，这小子还挺能干，又会来事儿，所以呢颇受欢迎。正在这个时候，圣婴到了九龙山石海岛，后来事情越闹越大，武圣爱莲池、红衣女剑都出了头了。秦游这小子一看可不好，这九龙山石海岛要覆灭了，头一个倒霉的就是我呀，我还等着挨雷呀，36计走为上策呀。他还没看出眉目来，这小子驾只小船他跑了。要不怎么说这个人很难抓呢，他太狡猾了，跟那泥鳅一样滋溜滋溜满处钻，见识不好啊，撒腿就跑。秦游离开九龙山石海岛犯了愁肠了，他掐手指头一算计，我上哪儿去我呀，在这大清国天地虽大，无有我安身立命之处，没地方投奔呢，这怎么办呢？我还年轻啊，我这后半生他怎么混呢？后来他想来想去，算了，漂洋过海，我上澎湖吧。澎湖离这台湾不远嘛，孤悬海外，那地方也不归大清朝管，到了那儿了，我就算保住这条命了。也这小子也能耐，也不知从哪弄了条船，把他送到澎湖马公城。到了澎湖岛了，他这心放下，来到马公城豫王府要求见豫王张其善。这豫王认识他呀，等一见面，豫王的脸就沉起来了，因为前者两个人弄得挺不愉快。这飞天鼠秦游见识不好，撒腿就跑。豫王发现这个人不可交，多少年不见面他又溜达回来了，所以豫王不欢迎。豫王沉着个脸就问秦游啊，你干什么来了？可秦游来求人家来了，非常客气，不笑不说话，不笑不失礼，不失礼不言语，这个殷勤劲儿就甭提了。他把牙一呲，王爷，我来投奔您来了，我要效忠王爷，鞍前马后给王爷您办事儿。是吗？我说秦游啊，咱可是老熟人了，别人不了解你，本王可了解。算了吧，我这弹丸之地庙小容不得大神仙，我看呐，你另投别处吧，啊，请吧，从哪儿来你还回到哪儿去。秦游这下碰了南墙了，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张其善要不收我，我真没地儿去了。但是秦游这小子输狗皮膏药的，沾上就接不下来。秦游往前紧走了两步，王爷，您说错了，您太客气了， 看来您对我亲友还不是十分了解的。王爷，您要真把我给撵走了，对您的损失可太大了。张其善不以为然呢，眼眉一挑，哦，你就那么重要啊？不，我不重要，我算个几儿啊？我是个亡命之徒了，孤魂野鬼相似，无足轻重。但是王爷，我此番到澎湖马公城，我有几个朋友都知道。为什么说您不收我是最大的损失呢？王爷，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您现在应该招贤纳士啊，您应当把天下的英雄笼络您身边来，您才可以行其大事啊。我就不相信你誉王张其善孤悬海外守这个小孤岛，就这弹丸之地，您就心满意足吗？您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您想的是往前进兵，把大陆您都吞掉，您要做人中之王啊，您要做华夏之主啊，对不对？可是您谁都烦，谁来了您都不收。我您一个人孤掌难鸣，怎么能成其大事？还是那句话，我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交了不少朋友。您把我收下，旁人一看，誉王张其善果然招贤纳士，所以呢，陆续的有很多英雄就能来。红花得绿叶配着，单巴掌可拍不响啊。王爷，您把我撵了，我走了，您落了个聚贤之名，往后谁来投奔您？他们别人也不敢来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吗？另外王爷，我这一路之上我探听清楚了，您现在是左右为难呐，只有我可以替您分忧解愁。张其善半天没言语，让秦游一句话点到他心病上了。那位说，那什么原因？哎，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誉王啊有誉王难言之隐。因为当初郑成功跨海来到台湾，撵走了红毛鬼子荷兰人，收复了台湾。郑成功打算以台湾澎湖为基地反清复明，把满清撵走了，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这是郑成功的目标。但是往往有些事儿力不从心呐、啊，想的挺好，做起来难上加难呐、啊。后来郑成功死到台湾了，把他所有的一切传授他儿子郑经，让郑经子继承父志，光复大陆，赶走满清。这个郑经啊还赶不上他爹呢，也不行啊。郑经死的时候把这医院传授给儿子郑可爽，这就三代人了。这郑可爽不白给，别看年轻，脑瓜倍儿灵活。郑可爽把这台湾治理的是铜帮铁底，招贤纳士。但是他也有块心病，就是誉王张其善。张其善原来在郑成功手下，现在隔了三代人了，这张其善是三朝元老啊。这张其善不是个善茬子，老想剥夺台湾。郑成功在的时候他不敢，后来呢，郑成功死了，郑成功的儿子郑经掌权了， 这张其善呢就蠢蠢欲动，扩大自己的实力，私自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把他的指挥部挪到澎湖马公城，这就作为他的根据地了。哎呀，这郑经一听吓坏了，知道誉王张其善德高望重，能耐也大，人也多，手下有帮死党，你这怎么办？一天到晚把这郑经愁的连饭都吃不下去。后来郑经在位没几年也死了，把这江山传给郑克爽。临死的时候，他拉着郑克爽的手：“儿啊，难呐，光复的大业都交给你了，特别是张其善，你可要防范呐，这是咱们爷们的心腹大患，弄不好大清朝不能吞了咱们，咱们就得失败在他手下。”郑经死了，郑克爽掌权了，但是誉王张其善羽毛丰满，那势力大得了不得。郑克爽有心把他除掉，除不了啊，他在澎湖呢，手下有帮人马。后来郑克爽就采取怀柔政策，管他依然叫老前辈，哎，咱还是一家人，你缺什么我供给你什么，表面上就这么凑合着。所以现在分了两大势力，郑克爽在台湾，誉王张其善在澎湖，表面是一家人，其实两个心眼儿。这张其善呢有心吞台湾也吞不了，他一看这郑克爽用的都是自己的心腹人，而且把台湾治理的铜帮铁底，无懈可击，他也发愁。现在康熙皇帝继了位了，康熙是旷世英主，想收复台湾，有人主张用武力，康熙力排众议，不想那样办，劳民伤财，漂洋过海得死多少人，那又何苦来的？因此三番五次派使者来说服郑克爽，只要你愿意咱和平解决，你看好不好，只要你归入大清朝的版图，国家统一了，我封你的官职，免得老百姓涂炭。所以按兵不动。这郑克爽是什么意思，表现得很暧昧，所以人们猜不透他能不能受招安，能不能率众投降，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信息。但誉王张其善挺害怕，张其善一琢磨着，要郑克爽真受了招安，大清朝统一了，郑克爽那没说的，肯定得入朝当大官儿，我算个几儿啊，我什么都没了，好一好把脑袋得混丢了。哎，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办，他想办法从中破坏。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誉王张其善野心勃勃呀，老想独吞台湾，自己搞个独立，由他主宰一个独立王国，但是力不从心。前面大陆上有个庞大巩固的大清帝国，背后台湾有个无懈可击、固若金汤的郑克爽，把他夹得当间了。哎呀，他是左右为难呐。 私下里也搞一些小动作，但是进展不大，把他愁的是坐卧不安。要不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呢？拿他来说吧，马公城虽然地方不大，他是这里一家之主，吃喝自然不必说了，势力也不算小，但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就发愁。哎，正这个节骨眼上，秦游来了。这秦游长了一张利口，要说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那有点过分，但这家伙说话有分量，一下切中要害。誉王张吉善真是刮目相看，心中想这秦游不简单，别看岁数不大，说出话来有分量。一开始他对秦游挺冷淡，谈来谈去他改变了，又让秦游坐下，又让宫女献茶，又赐便宴，两个人开始长谈。张吉善问秦游，我要把你收下，你能为我做点什么呢？秦游把胸脯一拔，拍得啪啪直响，王爷你放心，王爷对我有知遇之恩，结草衔环我也要报答王爷，因为我在难处您拉了我一把，人心换人心呐，我绝不叫王爷您失望，如果您相信我，给我一定的权利，我回到大陆上替您招贤纳士，您看怎么样？现在反对大清朝的大有人在，江河湖岛有很多绿林人跟清朝势不两立，据我所知这些人实力雄厚，但是是一盘散沙，如果都笼络到王爷旗号之下形成一个拳头，何愁大事不成呢？哎，对呀，誉王张其善更高兴了，亲口加封秦游算一等的侍卫，给他分出房子来，派人服侍他。秦游等晚上躺下来，他长出一口气，嘿嘿。秦游心说呀，誉王张其善这个人头脑还是比较简单的，真就把我给收留了，算计算计自己无处可去，这就是自己的家呀，我跟誉王张吉善我们俩这命运呢就拴到一起了，我挨着大树好乘凉，只有靠着张吉善我才可以报着我的仇啊，所以他死心塌地给誉王办事儿。这两年多呀他没闲着，吃人家饭了得给人家效忠，誉王张吉善有的是钱，给他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他回到大陆来活动了。这头一站他到了莲花湖，莲花湖的总辖大寨主万丈桃花浪小帅子韩秀，这个韩秀之所以占据莲花湖也打算反清复明，但是相比之下力量不够啊。韩秀虽然兵强马壮，跟大清朝比相差悬殊，因此他也发愁。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秦游来了，他俩还是磕头的把兄弟。韩秀这个人呢有长者之风，有容人之量，对秦游呢他的看法不错，他认为当代秦游够个英雄，这个人要本事有本事，要志气有志气，就是心强命不随呀。所以秦游到了莲花湖， 韩秀是盛情款待。白天没说什么，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两个人促膝长谈。这秦游啊，就把当前的形势向他做了分析，最后提到豫王张其善，说豫王胯下马掌中刀，盖世的豪杰，现在占据澎湖马公城，此人能够招贤纳士。如果你愿意的话，双方联手，前后呼应，将来可成大事。总之，那秦游比我能说呀，说的条条是道，句句在理，把这韩秀说的心活了。韩秀一想，是这么回事，我现在算个什么呢？外间管我叫贼，管我叫水寇，我占据莲花湖，这是弹丸之地呀，苟延残喘。这清政府没发兵，真杀急了，大兵压境，我是不堪一击呀。如果找个后台跟豫王张其善连上手，我们前后呼应，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实在不行拉着我的队伍退守马公城，我也有个安身立命之处。越想越对，越想越对，最后韩秀拍了板的，愿意投靠在豫王张其善麾下。哎呀，把这秦游美的，经过他往返说服，往返联络，最后两方达成协议，豫王张其善给韩秀颁发了委任状。那位说那阵有吗？哎，我这一说您不就听得明白吗？就这意思就得了，加封韩秀为水军大元帅，将来真要推倒大清，光复了大明朝的江山，那韩秀就算开国的元勋。这秦瑶办成了这件事儿，豫王张其善对他呀尊重的不得了，就在马公城给他修造了一座府邸，前后五六层院子。现在这秦瑶混的了不得了，要真回到马公城使奴换辈，那也官一下子。这个秦瑶呢心肠比较热，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他一看豫王对自己真心实意，我也得把心掏出来。他冒着风险又返回大路上，跑到曹湖去了。曹湖大寨主叫金钩大王李子通，这家厉害。李子通要讲究实力，不次于莲花湖，兵强马壮，手下有一万多人。秦游还是那套，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李子通，你这算个什么啊？到了你的曹湖地面，你是这人中之王，可离开这一百里，你什么也不是啊。你跟清朝你能比吗？清朝的八旗子弟，那真要来了，你马上就得完呐。大英雄三思后行，应当有个良好的归宿。豫王张其善英雄也，前些时跟莲花湖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达成协议，现在韩秀算豫王张其善的人了，官拜水军元帅，缺什么豫王供给，人家有了靠山了。你呢？你什么靠山也没有。如果愿意的话，我秦游从中给搭桥，你看怎么样？哎呦，金钩大王李子通权衡利弊，一想真是那么回事。现在想反清复明的大有人在，

可是一盘散沙呀，各干各地，容易叫人家各个击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最后也拍了板了。行，兄弟，我交给你了，你办去吧。辛酉又经过几次的往返，最后达成协议。豫王张吉善也颁发了证书，也下了委任状，加封金钩大王李子通为水军副元帅。将来反清复明之后，也算开国元勋。你说这个辛酉，两年多的时间给办成了两件大事，而且经过他的联络，把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能有上百号，都送到澎湖马公城。豫王张吉善大喜，就加封秦游为定国侯。现在猴一下子在马公城给修造金碧辉煌的定国侯侯府，还给他配备几个帮手。咱说了，秦游领着俩人，俩漂亮小伙，一个黑脸的，一个白脸的。这俩人谁呀？那个白脸的江湖人称八辈哪吒，叫梁小星。这梁小星功夫大呀，八辈哪吒聪明伶俐。那个黑脸的人送绰号一声雷，叫梁小东。他跟梁小星啊是亲叔伯弟兄，梁氏弟兄辅佐秦游，所以现在这飞天鼠啊了不得了，也有了左膀右臂。在他往返联络事情的时候，秦游这耳朵灌满了。听说什么盛奎贪了官司被定成死罪，他挺高兴。等第二次回到大陆，那一听官司翻了个了，盛奎不但没事儿，在御花园乐舞楼还现役。皇上高兴了，还送了两块大匾，什么侠义金雕、武林楷模。康熙皇帝亲自降旨，3月15在北京香山要召开81门英雄会，在这会上要树立盛家父子，号召天下练武的人向老盛家父子学习。把秦游气得咯喽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秦游心说，我烦什么他来什么，我恨透了老匹夫盛英，他是越来越红火，露脸的事儿都叫他搂到怀里头，完不了，我搬不倒盛英，我誓不为人呢。慢说我做了侯了，我就做了王了，我也死不瞑目。他回去见着豫王张吉善，他把这事儿说了，一边说一边甩大鼻涕。王爷，我还有点私人事未了啊，盛英不死，我坐卧不安呐，我要给我爹报仇。王爷，我跟您请些日子假，我到北京城去一趟，我找盛英算账去，这回不是鱼死就是网破。3月15英雄会呀，我搅他个地覆天翻。弄好了，我连康熙皇帝、神力王一块都宰了。张吉山说：“好啊，我支持你呀、啊，你是我手下的贤士，咱俩同命相连呐、啊，你这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说吧。”带多少人，用多少钱，我全力以赴。秦游一摆手，不，人多了反倒出事儿。哎，我就带着梁氏弟兄，好吧，我们哥仨就行。我有的是朋友啊。到了北京之后，我看形势，需用人的话，我跟王爷再请示。张吉山说：“好吧，我听你的信儿，用什么，我这供给你什么。”秦游都安排好了，仨人起身了，急急忙忙赶奔北京，别越过3月15啊。秦游

不巧不成书吗？等一来的时候他没有感觉，等住下了他发现这个店房有点反常，他就跟那掌柜的打听，就那于胖子，我你们这住了什么大人物了，干什么后院那块站岗放哨的，什么人在这住？于胖子不认得亲友啊。于胖子就说啊，我们这住了个了不起的老英雄，此人姓盛，叫盛英，盛子川呢，人送绰号圣手昆仑侠。哎呦，这老侠给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人要进京了，到进京城住的金庭馆驿，皇上还要接见呢，3月15在香山召开英雄会，以他为主角啊，皇上亲自出面，还要赠匾，还要带花。秦游气的这真魂都出窍了。呀，我跟老匹夫住的一个店房了。梁氏弟兄一听，哥哥，拉家伙，把他干了。不，二位贤弟呀，你们不了解情况，圣婴周围爪牙甚多呀，让他一个人我早把他收拾。虽然说这掌柜的说他就一个人，你谁知道背后还有谁？咱们要求稳呐，千万不能草率行事。那你说怎么个求稳？我有办法。他把于胖子叫来，一刀相威胁，告诉他，你给盛英敬酒，酒里头我下了毒了，喝完他准死，你把这酒给他端起。于掌柜的不干呢，最后秦牛一瞪眼，什么你不干，你不干，你这一家子一个也活不了，你干不干？于掌柜的被逼无奈，这才违心的献毒酒，结果被昆仑侠识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秦牛一看一计不成，就抓破两个人，带着梁氏弟兄赶到后院跟昆仑侠见面，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圣婴恨得牙根都痒痒，秦牛一见圣婴眼睛都立起来，老匹夫你还活着，我要不宰了你，我都没法活。圣婴啊，你拿命来！梁小星一看，哎，大哥用不着你，用您干嘛呀？我就能对付得了他。八倍哪吒晃护手电光钩来战圣婴，他一看圣婴眉毛都白了，一个老糟头子，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有什么能耐？结果一伸伸手，他大吃了一惊，哎呀，这老头倍儿棒啊，举手投足干净利落呀，银然飘摆，掌中这把刀呼呼刮风。还是那句话，圣婴宝刀没了，给了儿子了，使的是一把普通的钢刀，要有宝刀在手，梁小星早完了。可就这样打斗到20回合未分输赢。秦牛一想，这大白天的，这叫店房啊，来往的人可有的是，一旦圣婴来了帮手可就麻烦了。哥哥兄弟杀杀，仨人把昆仑侠圣婴给困住了，一对双拐，一对双钩，加上一口刀，三个年轻人，30来岁正当年呢。圣婴再管怎么说，70来岁的人了，家伙事儿也不应手，镖也没了，甩头也没在身边，就觉得有点空虚。因此打着打着，昆仑侠汗淌起来。圣婴心说完，没想到小河沟翻着船了，没见着我儿和三太他们，我就死在此处。
老侠客心里那么。

0: 盘算的。单说那于掌柜的，那于掌柜的一看大清白日之这玩了命了，这我的店房啊，一旦出了人命，我这店还开不开了？另外从内心深处他觉着对不起昆仑侠，你说这是他识破了酒里有毒没喝，万一喝了呢，我不就成了杀人的凶手了吗？起码我也算个帮凶啊，怎么弥补呢？哎，于胖子也有招，把账房先生伙计们都召集起来了。他们不会武术，帮不上忙，但是他告诉我，把所有的盆全拿出来了，要找的木头棒子当锣锤，他们就敲开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官兵来了！昆仑侠圣婴的帮手来了！哎呦，官兵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好了，这闹贼了！当当当当当！您别忘了这句话：邪不能侵正，贼人胆虚啊！现在秦游是全国的通缉犯，官司未了，他每次到大陆上办事都是偷偷摸摸的，恐怕被官面查出来，查出来这条小命就交代。这玩意儿敲锣再敲盆的，万一把官军给敲了怎么办？他害了怕了，这小子无心恋战了，心说老匹夫圣婴命不当绝呀，老家伙你肯定得上北京，起码说3月15咱得在北京见面，你挡着我呢，我叫你多活几天。他跟梁氏弟兄一打呼哨，风紧扯呼，仨人虚晃一招，撑撑撑飞身上房，是逃之夭夭。他们跑了，圣婴啊力不能支啊，他们跑得太及时了，再打一会儿这圣婴就趴下了。昆仑侠一泄气儿，往台阶上一坐，老头子是呼呼喘粗气玩这个劲儿。于掌柜的一看把贼吓跑了，让大伙儿别敲了，掌柜的才过来，老侠客您受惊了。掌柜的，我太感谢你了，要没有你帮忙，老朽早就死多时了。哎，您别这么说呀，我还什么帮忙啊，我叫立功赎罪呀，我不是人呢，我不应该酒里边下毒要害老侠客。哎，算了，你是迫不得已，是是啊，你老人家真是通情达理呀、啊。圣婴不怪，他言归于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看到的标题呢是这样的，说服药之后尿液变色，这些情况呢需要警惕，科学用药护健康。那在诊室里呢，医生们经常遇到因为服药之后尿液的颜色而改变，然后呢就会惊慌失措的患者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尿液变成了亮黄色，就以为自己是肝脏出了问题，有的人呢可能发现自己的尿液呈这种红褐色，那就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得了肾病。其实在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变色呢只是因为药物的排泄过程当中的正常现象，那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就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恐慌。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说五颜六色的这种尿液到底是警醒着我们有哪些问题呢？不同的药物呢也会导致尿液呈现不同的颜色，那么了解其中的关联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尿液是否是和用药有关系。那以下呢是一些常见的尿液颜色变化和相关的药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亮黄色至橙黄色，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因为药物导致的这个尿液变色。维生素 B2 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还有像复合维生素 B 基质以及呢这个黄连素等等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这种变色呢是无害的，患者呢可以通过增加饮水量去稀释颜色。还有呢就是橙红色至红棕色，这类的变色呢是比较容易引起恐慌的。抗结核类的药物呢，像以及它同类的药物呢，都会使尿液变为橙红色，甚至能让汗液和泪液也会变颜色。常见的用于牙周炎和妇科感染的这个甲硝唑也可以使尿液呈这种深红色或者是红棕色。还有像吃这个糖尿病患者吃的这个治疗神经病变的伊帕斯他，也会导致尿液呈红褐色。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

蓝绿色，这个是非常少见，可能如果说很多人见到会非常的吃惊。像抗抑郁的药品，比如说这个阿米替林可以使尿液呈蓝绿色，还有像这个其他的药物呢，像这个治疗高铁血红蛋白症的亚麻蓝和麻醉药丙泊芬也可以会导致绿色的尿液。还有就是像这个暗褐色的，一直或者说是已经黑色的这类的变色呢，是需要警惕的。像抗这种帕金森的药物左旋多巴和降血压的药物，它这个甲基多巴的代谢产物在空气当中氧化后就会使尿液变暗。那高价的铁剂质呢，也会还有像这个抗疟药等等，它也会导致尿液的变黑。化疗的药物也有可能会这个有这种情况，导致这个损伤肾脏啊等等，导致血红蛋白的尿，然后呢会使这种酱油的颜色。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使我们的尿液呢呈现颜色比较深，那么呈这种浓茶的颜色。那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种药物在不同的酸碱度当中的尿液当中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华法林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那橙红色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可能就会消失。大黄呢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呈黄色，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所以说不同的药物在以及这个酸碱度不一样的这个尿液当中呢，它也会呈现不一样的颜色。

虽然说大多数的药物呢，在它可能会因为药物性的使我们这个尿液变成，那确实是需要及时的就医。比如说像有以下的信号哈，就会提示尿液的颜色改变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征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停药之后2到3天颜色还没有恢复正常。那若尿液的颜色持续异常的话呢，应该去医院去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因素。第二呢，就是尿液。它变色伴随着身体的不适，比如说出现了像尿频、尿急、尿痛、腰腹痛、发热等症状，那可能会提示泌尿系统的感染或者是损伤。特别是使用一些这个氨基糖类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说是万古霉素、环磷酰胺等等这些具有这个肾毒性的药物的时候，那么血尿可能就会是。这种肾脏啊引起的一些损伤啊，它的一些发出的信号，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医的。第三点呢，就是尿液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这个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提示肌肉的严重损伤，像横纹肌溶解或者是红细胞大量的被破坏溶血。那在用药方面呢，尤其是警惕他汀类的这种降脂的药物与某些这个干药。干药酶抑制剂，比如说像大环内酯的抗生素啊、唑类的抗真菌的药物啊，与这些药联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肌肉的损伤或者是横纹肌的溶解的一个风险。此外呢，这种颜色的尿液也可能和肝脏或者是胆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关联，可能会胆红素排泄异常有关系。第四点呢，就是尿液浑浊或者是有沉淀物。药物性的变色呢，通常不会影响尿液的透明程度。如果尿液有浑浊呀，或者是出现絮状物，可能提示泌尿系统感染或者是这种结晶尿，这个也是需要。

警惕注意的。第五点呢，就是尿液当中混有血丝或者是血块，虽然说这个利福平等药物呢可能使尿液变红，但是真正的血尿常规呈现的跟这个血尿的常规呈现的这个不均匀的红色哈是不太一样的，静置后呢可能有红色的沉淀，这个呢是需要警惕的。那特别提醒服用华法林的患者，该药既可以使尿液变红，也可能引起血尿，所以说当发现这个红色尿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的辨别是药物染色的还是出血，不能光凭颜色就擅自的去停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或者是去询问一下医生，然后得到专业的回答之后，我们才去进行这个酌情的调理。

那面对可能引起尿液变色的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健康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用药前仔细的去阅读一下说明书，了解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包括使尿液变色。第二呢，就是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多喝水可以稀释尿液，减轻药物引起的颜色变化。那充足的饮水呢，也可以预防这个结晶尿的一个形成。第三呢，就是避免自行的用药或者是过量的使用，特别是像维生素的补充剂，很多人认为多吃无害，但是过量的补充维生素 B2 不仅是浪费资源，还会加重尿液的变色。第四呢，就是观察并且记录，开始新药治疗之后呢，先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变化情况，记录变化发生的时间和特点，就诊的时候呢，向医生提供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五点呢，就是疑虑的时候，当我们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咨询。如果说伴随着这个尿液有颜色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不适的症状，或者说我们已经停药了，但是颜色没有恢复，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去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第六点呢，就是药物导致的尿液变色，这种通常下呢只是变色，不会难受。一旦合并了像疼痛、发热、水肿、黄疸，请务必要及时的就医。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北京时间的11点16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一条消息，免费的玉石鉴定背后深藏着骗局，警方提醒务必要警惕天价估值陷阱。那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在某商场或者是某购物平台在购物的时候，然后呢就会以这个抽奖的形式给你发放这种宣传的卡片，然后呢当你到达这个指定的地点之后呢，刮开奖会发现哦，原来你会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玉石，或者是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会让你去进行，比如说你进行估价呀，或者说是让你继续这个添钱换更好的东西等等。然而呢近期就会有发现有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专门滋生了一种新型的诈骗。那近期呢一类针对收藏者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悄然的滋生，骗子呢披着专业鉴定高价拍卖的外衣，将黑手呢伸向了当地的彩玉石的收藏者。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资深的彩玉收藏者方某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浏览着玉石的相关信息。那当他搜索玉石鉴定的关键词之后呢，哎，一个弹窗跳出来了，他被引导添加名为广州某某某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微信，对方微信昵称为某宝华，言谈间呢也是透露出对这个玉石鉴定的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权威。在添加了好友之后呢，某宝华很快就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内含链接地址，要求方某下载注册一个名为海某德的平台。出于对玉石价值确认的渴望，那方某呢也是很快的完成了注册。很快呢，所谓的官方客服主动的联系方某，声称公司的线上平台目前正在开展促销活动，可以为注册的会员提供一次免费的玉石鉴定服务。那方某呢也随即的挑选了一块自己珍藏的彩玉石，并且发给了对方。仅仅是10多分钟哈，客服呢便发来回复了，称经过平台专家的初步鉴定，该彩玉石质量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高，市场估价呢大概在400到500万元之间。对方承诺呢，同时也承诺了说平台呢可以为方某进行宣传，而且呢可以帮忙组织拍卖，仅需要收成的成交价的5%这个佣金和3%的个人所得税。自己珍藏了多年的石头竟然被估出了天价，那方某肯定是非常的震惊和喜悦，非常的高兴。那这时候呢他就放松了警惕，在高额的回报诱惑之下，他同意了对方的合作提议。按照官方客服的指引，方某向对方提供的账户呢一次性转账了4700万元，用以支付所谓的前期运作费用。那么转账成功之后，方某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自己在平台进行操作的时候，哎，处处受限。为此呢，方某也联系了所谓的官方客服，对方呢以此说啊，账户的流水不足，需要激活资金，需要交保大金呐、等等，确保交易的安全。总之呢是以五花八门的理由再次要求方某向不同的账户去转账汇款。此时呢方某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遭遇了诈骗，所谓的免费估价高价评估不过是为了骗取高额的服务费和保证金的一种手段。
那块被估出了数百万价值的彩玉石呢，也仅仅是骗子用于套牢自己的诱饵。随后他立即停止了自己后续的操作，并向警方报案。骗子呢非常懂得利用收藏者的心理，他们会先以免费鉴定为诱饵，消除受害者的警惕心理，再用天价估值去制造兴奋和这个贪念哈，最终呢以看似合理的佣金和税费为名去诱导转账。整个过程呢是层层的递进，针对的就是收藏者希望藏品的价值可以得到认可并且进一步变现的这种迫切的心态。那这个呢也是办案民警的分析。民警深入调查之后发现，方某下载的海某德平台实际为电诈这个诈骗团伙私自搭建的虚假平台，所谓的广州某某某贸易公司呢也是一家空壳公司。正是因为彩玉石呢有名气，而且呢还有市场，不法分子才会以此为题去设计骗局。那民警也指出，诈骗分子虽然说处处身处这个外地，但是呢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通过伪装成正规的鉴定拍卖机构，然后去进行诈骗，手段非常具有欺骗性。那目前呢，该案已经开始立案侦查，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办当这个侦办当中。针对此类的诈骗呢，大量这个警方哈也提醒我们大这个爱好者、收藏爱好者，务必要警惕天价的估值陷阱。任何声称仅凭照片就能在极短时间内给出这个鉴定的，都需要高度警惕。正规的鉴定平台是十分的严谨的，需要对实物进行多角度的鉴测，且在藏品未成功出售之前，正规的拍卖机构是不会收取高额的前期费用的。此外，民警提醒大家，还需要保护好我们个人的信息，切勿轻易在陌生的平台去注册账号，填写个人的信息，以及上传高清的藏品图片。如果说遇到自身难以判断的情况，可以主动向当地机关呢去咨询、去报警。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该立即保存聊天证记录作为证据、转账凭证等等，并且第一时间去报警。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长夏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助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

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给它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的，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那么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那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一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西红柿种类，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比

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如果是室内温度较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保存西红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保鲜袋给它包装好，然后减少水分的流失和对风味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C 呢对光和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无论我们是常温保存还是冷藏保存西红柿，都应该尽量的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那么现在夏天又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上了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

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今天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呢，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那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程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西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馋嘴流口水。你有没有养小猫小狗在你家里住，尽管让人头疼却又把你给守护。
1: 的美，春天的风微微的吹，我想这首能作陪。

心不上的月吃得掉甩不掉甘心苦希望心动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住你卡住你卡住你不倒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

煞无惊斗阵，拢做下头。

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看到的标题呢是这样的，说服药之后尿液变色，这些情况呢需要警惕，科学用药护健康。那在诊室里呢，医生们经常遇到因为服药之后尿液的颜色而改变，然后呢就会惊慌失措的患者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尿液变成了亮黄色，就以为自己是肝脏出了问题；有的人呢可能发现自己的尿液呈这种红褐色，那就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得了肾病。其实，在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变色呢，只是因为药物的排泄过程当中的正常现象。那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就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恐慌。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说五颜六色的这种尿液到底是警醒着我们有哪些问题呢？不同的药物呢，也会导致尿液呈现不同的颜色。那么了解其中的关联，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尿液是否是和用药有关系。那以下呢是一些常见的尿液颜色变化和相关的药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亮黄色至橙黄色，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因为药物导致的这个尿液变色。维生素 B2 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还有像复合维生素 B 基质，以及呢这个黄连素等等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这种变色呢是无害的，患者呢可以通过增加饮水量去稀释颜色。还有呢，就是橙红色至红棕色这类的变色呢，是比较容易引起恐慌的。抗结核类的药物呢，像以及它同类的药物呢，都会使尿液变为橙红色，甚至能让汗液和泪液也会变颜色。常见的用于牙周炎和妇科感染的这个甲硝唑，也可以使尿液呈这种深红色或者是红棕色。还有像吃这个糖尿病患者吃的这个治疗神经病变的依帕司他，也会导致尿液呈红褐色。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蓝。

绿色，这个是非常少见，可能如果说很多人见到会非常的吃惊。像抗抑郁的药品，比如说这个阿米替林可以使尿液呈蓝绿色，还有像这个其他的药物呢，像这个治疗高铁血红蛋白症的亚麻蓝和麻醉药丙泊芬也可以会导致绿色的尿液。还有就是像这个暗褐色的，一直或者说是已经黑色的这类的变色呢，是需要警惕的。像抗这种帕金森的药物，左旋多巴和降血压的药物，它这个甲基多巴的代谢产物在空气当中氧化后，就会使尿液变暗。那高钾的铁基质呢，也会还有像这个抗疟药等等，它也会导致尿液的变黑。化疗的药物也有可能会这个有这种情况，导致这个损伤肾脏啊等等，导致血红蛋白的尿，然后呢会使这种酱油的颜色。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使我们的尿液呢呈现颜色比较深，那么呈这种浓茶的颜色。那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种药物在不同的酸碱度当中的尿液当中，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华法林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那橙红色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可能就会消失。大黄呢，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呈黄色，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所以说，不同的药物在以及这个酸碱度不一样的这个尿液当中呢，它也会呈现不一样的颜色。

虽然说大多数的药物呢，它可能会因为药物性的使我们这个尿液变颜色，但大多数呢都是无害的。但是某些情况呢，确实是需要及时的就医，比如说像有以下的信号哈，就会提示尿液的颜色改变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征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停药之后2到3天颜色还没有恢复正常。那若尿液的颜色持续异常的话呢，应该去医院去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因素。第二呢，就是尿液它变色伴随着身体的不适，比如说出现了像尿频、尿急、尿痛、腰腹痛、发热等症状，那可能会提示泌尿系统的感染或者是损伤。特别是使用一些这个氨基糖类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说是万古霉素、环磷酰胺等等这些具有这个肾毒性的药物的时候，那么血尿可能就会是。这种肾脏啊引起的一些损伤啊，它的一些发出的信号，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医的。第三点呢，就是尿液从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这个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提示肌肉的严重损伤，像横纹肌溶解或者是红细胞大量的被破坏溶血。那在用药方面呢，尤其是警惕他汀类的这种降脂的药物与某些这个干药。干药酶抑制剂，比如说像大环内酯的抗生素啊，唑类的抗真菌的药物啊，与这些药联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肌肉的损伤或者是横纹肌的溶解的一个风险。此外呢，这种颜色的尿液也可能和肝脏或者是胆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关联，可能会胆红素排泄异常有关系。第四点呢，就是尿液浑浊或者是有沉淀物。药物性的变色呢，通常不会影响尿液的透明程度。如果尿液有浑浊呀，或者是出现絮状物，可能提示泌尿系统感染或者是这种结晶尿，这个也是需要警惕注意的。第五点呢，就是尿液当中混有血丝或者是血块儿。虽然说，这个利夫平等药物呢，可能使尿液变红，但是真正的这个血尿常规呈现的。跟这个血尿的常规呈现的这个不均匀的红色哈是不太一样的，静置后呢可能有红色的沉淀，这个呢是需要警惕的。那特别提醒服用华法林的患者，该药既可以使尿液变红，也可能引起血尿。所以说，当发现这个红色尿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的辨别是药物染色的还是出血。不能光凭颜色就擅自的去停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或者是去询问一下医生，然后得到专业的回答之后，我们才去进行这个酌情的调理。

那面对可能引起尿液变色的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健康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用药前仔细的去阅读一下说明书，了解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包括使尿液变色。第二呢，就是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多喝水可以稀释尿液，减轻药物引起的颜色变化。那充足的饮水呢，也可以预防这个结晶尿的一个形成。第三呢，就是避免自行的用药或者是过量的使用，特别是像维生素的补充剂，很多人认为多吃无害，但是过量的补充维生素 B2 不仅是浪费资源，还会加重尿液的变色。第四呢，就是观察并且记录，开始新药治疗之后呢，先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变化情况，记录变化发生的时间和特点，就诊的时候呢，向医生提供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五点呢，就是疑虑的时候，当我们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咨询。如果说伴随着这个尿液有颜色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不适的症状，或者说我们已经停药了，但是颜色没有恢复，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去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第六点呢，就是药物导致的尿液变色，这种通常下呢，只是变色，不会难受，一旦合并了像疼痛、发热、水肿、黄疸，请务必要及时的就医。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北京时间的11点16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一条消息，免费的玉石鉴定背后深藏着骗局，警方提醒务必要警惕天价估值陷阱。那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在某商场或者是某购物平台在购物的时候，然后呢就会以这个抽奖的形式给你发放这种宣传的卡片，然后呢当你到达这个指定的地点之后呢，刮开奖会发现，哦，原来你会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玉石，或者是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会让你去进行，比如说你进行估价呀，或者说是让你继续这个添钱换更好的东西等等。然而呢近期就会有发现有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专门滋生了一种新型的诈骗。那近期呢一类针对收藏者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悄然的滋生，骗子呢披着专业鉴定高价拍卖的外衣，将黑手呢伸向了当地的彩玉石的收藏者。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资深的彩玉收藏者方某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浏览着玉石的相关信息。那当他搜索玉石鉴定的关键词之后呢，哎，一个弹窗跳出来了，他被引导添加名为广州某某某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微信，对方微信昵称为某宝华，言谈间呢也是透露出对这个玉石鉴定的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权威。在添加了好友之后呢，某宝华很快就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内含链接地址，要求方某下载注册一个名为海某德的平台。出于对玉石价值确认的渴望，那方某呢也是很快的完成了注册。很快呢，所谓的官方客服主动的联系方某，声称公司的线上平台目前正在开展促销活动，可以为注册的会员提供一次免费的玉石鉴定服务。那方某呢也随即的挑选了一块自己珍藏的彩玉石，并且发给了对方。仅仅是10多分钟哈，客服呢便发来回复了，称经过平台专家的初步鉴定，该彩玉石质量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高，市场估价呢大概在400到500万元之间。对方承诺呢，同时也承诺了说平台呢可以为方某进行宣传，而且呢可以帮忙组织拍卖，仅需要收成的成交价的5%这个佣金和3%的个人所得税。自己珍藏了多年的石头竟然被估出了天价，那方某肯定是非常的震惊和喜悦，非常的高兴。那这时候呢他就放松了警惕，在高额的回报诱惑之下，他同意了对方的合作提议。按照官方客服的指引，方某向对方提供的账户呢一次性转账了4700万元，用以支付所谓的前期运作费用。那么转账成功之后，方某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自己在平台进行操作的时候，哎，处处受限，

为此呢，方某也联系了所谓的官方客服，对方呢以此说啊，账户的流水不足，需要激活资金，需要保纳交保纳金呐、啊、等等，确保交易的安全。总之呢，是以五花八门的理由，再次要求方某向不同的账户去转账汇款。此时呢，方某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遭遇了诈骗。所谓的免费估价、高价评估，不过是为了骗取高额的服务费和保证金的一种手段。那块被估出了数百万价值的彩玉石呢，也仅仅是骗子用以套牢自己的诱饵。随后，他立即停止了自己后续的操作，并向警方报案。骗子呢非常懂得利用收藏者的心理，他们会先以免费鉴定为诱饵，消除受害者的警惕心理，再用天价估值去制造兴奋和这个贪念哈，最终呢以看似合理的佣金和税费为名去诱导转账，整个过程呢是层层的递进，针对的就是收藏者希望藏品的价值可以得到认可，并且进一步变现的这种迫切的心态。那这个呢也是办案民警的分析。民警深入调查之后发现，方某下载的海某德平台实际为电诈这个诈骗团伙私自搭建的虚假平台，所谓的广州某某某贸易公司呢也是一家空壳公司。正是因为彩玉石呢有名气，而且呢还有市场，不法分子才会以此为题去设计骗局。那民警也指出，诈骗分子虽然说处处身处这个外地，但是呢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通过伪装成正规的鉴定拍卖机构，然后去进行诈骗，手段非常具有欺骗性。那目前呢，该案已经开始立案侦查，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办当这个侦办当中。针对此类的诈骗呢，大量这个警方哈也提醒我们大这个爱好者、收藏爱好者，务必要警惕天价的估值陷阱。任何声称仅凭照片就能在极短时间内给出这个鉴定的，都需要高度警惕。正规的鉴定平台是十分的严谨的，需要对实物进行多角度的鉴测，且在藏品未成功出售之前，正规的拍卖机构是不会收取高额的前期费用的。此外，民警提醒大家，还需要保护好我们个人的信息，切勿轻易在陌生的平台去注册账号，填写个人的信息，以及上传高清的藏品图片。如果说遇到自身难以判断的情况，可以主动向当地机关呢去咨询、去报警。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该立即保持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转账凭证等等，并且第一时间去报警。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们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长夏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助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还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是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给它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那么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也是脚步的终点。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0: 那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一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西红柿种类，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1: 山林红过秋风，红了脸颊，四季。
0: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比较好的标志。

那么西红柿我们买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样来保存或者是存放呢？对于已经完全变红的、质地柔软的、成熟的西红柿，我们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如果是室内温度较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保存西红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保鲜袋给它包装好，然后减少水分的流失和对风味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C 呢，对光和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无论我们是常温保存还是冷藏保存西红柿，都应该尽量的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那么现在夏天又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我们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件事情就是关于引力波的被具体的发现，那引起了很多人的轰动关注，同时呢也在全球啊引起了一股热潮，就是大家对天体物理的关注。这样的一个关注其实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最近呀，我想不少有朋友圈的朋友，或者您用朋友圈的朋友，就会发现啊，在咱们北京人的朋友圈，或者是在中国人的朋友圈当中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关于引力波呢，就说到了一位特别著名的人士，叫诺贝尔哥。朋友圈当中有特别啊，怎么说呢？特别明显的阵营，有一派呢，就是啊，说我们都应该是在五年前啊，就欠这个诺贝尔哥一个道歉。但另外一派呢，就说到了啊，说诺贝尔哥，他说他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引力波，然后是他首提的，但是实际上呢，真正提出引力波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人呢，是爱因斯坦。引力波呢，是根据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式推导出来的，这当中涉及的物理和数学都很高深。那么爱因斯坦的这个场方程式呢，不可能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能够自己推导出来的。而前面呢，我们说到这诺贝尔哥呢，他谈到的引力波呢，其实只是他的一个假设而已。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引起全球关注的天体物理学的发现，在我们身边却出现了这样的两派呢？那么科学传播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的专家李大光李教授，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内容。李教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李教授，刚才我跟听众朋友说到了这引力波，这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2: 对，
1: 前期的热点是我们发现了引力波了，我们终于捕捉到引力波了，这是令所有地球人都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啊。
2: 是，
1: 后面一重点就是怎么在我们国家出现了两派，导派 和支持派，我们说到的都是这个诺贝尔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就是民科的问题，就是民间的科学，民间科学家的问题。其实呢，这个民科呢，大家就认为是这些在民间的特狂，对科学的狂爱，但是实际上它脱离了科学共同认定的那种准则、研究方式和这种大家的共同的这种理论的基础，来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那些热爱科学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啊，所以呢，在这个民间科学家，尽管他们自己自认为实际上可以得诺贝尔奖的，这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是这个不应该打击人家，这个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个所有的热爱科学都应该尊重这样一个态度，这样才对。但是呢，这个也里边也反映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说，科学到底是什么东西？作为普通人来说，他跟科学之间和科学家跟科学普通公众之间，他们两个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这样理解上的差错？
1: 对，
2: 差异啊，这是最大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我国著名的科学传播方面的专家李大光李教授，来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两本书。相信大家如果读了这样的两本书以后啊，您就会对科学传播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两本书都跟李教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本书啊是李教授亲自撰写的《科学传播简史》，另外一本书呢是李教授亲自翻译的《科学与公众》。我没说错吧，李教授？
2: 第二本书不是我翻译的，是我带领的学生。但是最后呢，是我审定的，是这样的。
1: 那非常谦虚的李教授，通过刚才他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就能够了解到啊，对于和科学相关的事情，如果离了认真二字的话，恐怕就没有生命力了。
2: 是这样的，那个说起来哈，讲究这个科学传播呢，首先要有科学，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其中。

0: 包括传播本身也是科学。有人说了，你那个科学传播，科学传播是你是传播的是科学，但是科学传播的传播的本身它也讲究科学，这里面包括公众和科学家以及理解，就是传播之间的这个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的要素，
1: 嗯，
0: 这里边呢都在这两本书当中呢都涉及到了。
1: 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鸿沟啊，就是让多方面都不能够统一的去看待同一个事物。就比如说看太阳吧，不同人就会有不同人的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其实在我们的科学界啊，以往的时候，比如说欧美。和就是先进的发达国家和这种不太发达的这个国家相比，那么肯定是先进的发达国家，他们对于知识的拥有会更多。那么当他们有更多的知识的时候，当他们有更多的这种最新的发现的时候，他们就有话语权。他们说太阳是方的，就是方的。这举个例子，大家可千万不能这么去理解啊。那么对于那些呢了解很少的人呢，他们就可能不太敢那么。直接或者肯定的说，哎，我们觉得它怎么是圆的呢？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每个地区的人对不同的一句话的理解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没错，这个跟这个你谈的这个特别关键，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
1: 嗯，
0: 对这个科学的就是科学家所说的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
1: 嗯、
0: 尽管科学家说我跟你们说的这是事实，因为我是通过科学的非常严谨的手段我得出的这个结果。
1: 对，
0: 但是所有的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看月亮。月亮上的咱们民间传说月亮上有嫦娥有玉兔，对吧？
1: 还有吴刚。
0: 科学家说月球上根本就空气都没有，它怎么可能这样生存的，对吧？但是呢很多比如说南美的国家的人他就说不是，那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的那个人在那个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那个岛的一个麻布，就把麻布哈、啊、把它给捣得稀烂以后，把它重新做成其他的衣服啊，或者做成其他的东西，他在那工作呢。所以啊，不同的文化的人在那里边看出来都是不一样的。信宗教的人肯定能看出上帝，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那就是说一件事实，不同的文化得出的结果反映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啊，所以李教授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怎么能够把真正最科学的东西啊传播给大众，然后在传播给大众的过程当中，大众怎么去理解科学家传播给你的这个内容的正确，这是很难调和的。李教授，首先科学家本身他们之间的水平不一样，再其次呢公众理解的时候又不一样，这是太难的一个事情了。
0: 咱回顾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哥白尼时期哈、啊、哥白尼那个后来哥白尼还有那个时代的很多科学家，他们的发现实际上违背了当时的神学家，尤其是有神学背景的那些这个自然哲学家嘛，他们的看法，他们都不一样，认为是这个哥白尼你在那儿胡说八道。这是里边是文学的神学，神学是什么呢？他们是有带着自己的神学的观点来看待别人的研究成果。那到后来也是一样的，各个国家的看法都是到现代里也是不一样。那么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概念哈、啊，到今天为止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牵扯到三个概念，第一个是科学家，第二个是理解，第三个是公众。
1: 既然李教授已经抛出了这样的三个词的话，那接下来就把这样的三个词跟我们大家做一下分析，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应该或者说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去看待这样的三个部分，这样的三个名词，这样三个内容。
0: 对，这三个呢是我们科学传播当中和最关键的这三个的三个概念，
1: 嗯，
0: 就必须搞清楚。第一个呢，科学家毫无疑问，他们呢是靠自己的专业，靠这个实验手段，实验器具，然后呢共同的这个团体上的讨论，他们能够得出一些研究的结果。
1: 嗯，那好，我们
0: 但是
1: 出现了第一个问题啊。刚才呢李教授您是用理论跟大家讲了什么叫科学家，那咱们就来说说最近这大热的引力波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关于引力波呢，有两个人提出来他了，一个是五年前就提出来的诺贝尔哥，另外一位呢是一百年前就提出来他的爱因斯坦。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谁是科学家谁不是科学家呢？
0: 那个 毫无疑问啦，爱因斯坦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是科学家，是因为他当时提出来这个狭义相对论，其实在100多年以前了。提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据说只有12个人能够理解，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你这很多人都不一定相信他。也许爱因斯坦在那个时候相那个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诺贝尔哥。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另外一个比喻更加的说明，是咱们说毕加索画的那些画看起来奇形怪状的，但是是立体的那些画啊。我觉得毕加索刚刚画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难把这个手上那只眼睛和脸上那只眼睛去拼在一起，但是实际上你如果通过一些方法就能够看得出来。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理论的，他们并不是猜想。就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爱因斯坦，他为什么能够推算出来引力波呢？是因为他用的是爱因斯坦的这个场方程式推导的。
0: 对，这个是这样的，所有的人科学家跟其他人不同的之处在哪呢？为什么叫做科学家呢？他首先要有这个猜测，然后呢又想法用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数学方法来论证它的存在，但是呢论证也不一定它的存在就一定是正确的。
1: 对，
0: 那么
1: 需要
0: 很长
1: 时间去检验。
0: 所以到今天为止，就是人们在引力波的问题上证明了爱因斯坦100多年以前所提出来的广义相对论实际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个呢，它的伟大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人们就认为爱因斯坦，我们今天用引力波已经证实了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但是呢，这个诺贝尔哥呢，他所提出的这个东西呢，是完全是一种有勇气、有干劲儿，但是缺乏这个严谨的科学方法，最大的问题在这儿。
1: 对，很多关于这个诺贝尔哥的介绍都说到了，就是5年前他首提引力波这样的一个名词，其实这真的不是他首提的。
0: 这个绝对不是他首提，这是不可能的。
1: 所以大家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介绍，能了解到哪一位是科学家了吧？答案大家应该心中有数了。好，我们刚才是跟听众朋友们谈到了这三大块当中的第一块，关于科学家这样的一个理解。这个内容李教授还有什么需要跟大家做相关的这个提示的内容吗？
0: 那个科学家是这样的哈，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清楚一点，说科学家呢，就是尤其是发展到了今天，科学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研究的一个体系。这里边包括了科学家共同体，他们共同的就借助现代的这个最发达的一些最先进的技术来探讨这个我们国所猜想到的一些事情，来证实这些东西的结果。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的，一般的来讲，像爱因斯坦的这个当初的提出来，也是这么多年有科学家团体的证实。比如说引力波一共有这个1000多个科学家共同参加，这个不是在过去的仅仅一个人提出一个，爱因斯坦当着提出一个人提出来是可以的，但是要证实它，到科学发展到今天必须科学家团体。你知道这个引力波的证实花了多少钱？一共花了5000亿美金。
1: 我看到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当中说，这一次发布这个新闻的时候，找到引力波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激光来探测到的引力波。当然之前用了好多好多的方式，您刚才说花了多少钱？
0: 5000亿美金。
1: 5000亿，这是美国一个部门
0: 一个国家发的。这5000亿美金，1000多人，这你就可以想象是个多么庞大的这样一个研究。
1: 一个人我算了，5000亿美金，1000多人和一个人5亿美金是吗？
0: 是，所以就等于说现在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共同的团体需要大型的科学研究机构共同的来进行用严密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探索。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某一个人你自己随便说，我觉得是这样恐怕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从现在来讲，如果有一个科学家说我就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对的，现在已经可以得到质疑了。是因为现在的科学发展到要用大费用、巨额的费用、大团体、大量的这个难以想象的那样的大量的科学装置、设备、仪器才能够完成。所以这是科学家。什么叫科学家？这就是科学家。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都。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3: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4: 有故事的人
5: 听有故事的广播，
3: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6: 开卷有益，
5: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7: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李桂达光教授啊，和听众朋友们谈一谈科学传播。

0: 我们来分享两本书，一本呢是《科学传播简史》，另外一本呢是《科学与公众》。前面呢，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名词啊，什么叫科学家？我听出来的，现在科学家他挺费钱的，不仅费钱，他实际上是烧钱呀。
1: 没错，
0: 5000亿，1000多个科学家，一个人能花5亿多，这样5亿多美元能买什么东西？
1: 所以现在的科学是一个大投入。这也是恰恰叫公众不能理解的，甚至有些时候
0: 值吗？
1: 咱举这个例子吧，这个数据是前两天我在网上，我在看那个西方的报道，得到了这个数据。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这个数据叫大家都知道的话，可能各个国家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很多的人就会说了，我那么对了，咱们国家这么，这世界上这么多穷人，你花那么老多钱研究个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你证明那个引力波有什么意义呢？花那么多钱，这就是一个理解的最大的问题。对于公众来说，他非常难以理解这些倔头倔脑的一帮科学家为了追求这么一件事情花这么老多钱的这个行为，这是理解的核心。
0: 我们来谈一谈啊，理解。刚才说到理解的核心，就是公众有的时候在看到地球上的很多人类因为饥荒也好，或者因为战争还在没有粮食而死亡，而这个时候花5000亿美元去干了这样的一件事儿，那么在人类的生命和人类去探索这个天体物理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进展，
1: 是
0: 到底我们应该去做哪一件事儿？
1: 这里边就有这个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解。这个理解哈，实际上是在二战以后。二战以后呢，比如说大家开始反思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的一些科学家的行为，其中反响最大的就是曼哈顿计划。大家知道曼哈顿计划是制造原子弹的。直到原子弹造完了以后呢，结果这个广岛长崎扔了以后呢，这个伤亡了三十多万人。后来呢，其实是它的正面的效果就是停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吧？但是呢，很多完了以后，很多人又在思考，其中包括一些科学家了，包括罗素和爱因斯坦，他们都提出了这个科学家的责任的问题，包括这个罗素爱因斯坦的宣言，也就是说，这个原子弹应该怎样的使用的问题，是不是应该继续发展原子弹的问题。那么作为公众来说呢，也有很多在思考，就是科学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怀疑科学的它的作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在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科学家叫这个鲍默爵士，他呢写了一个叫《公众理解科学》这样一个报告，后来呢被称为这个鲍默报告。这个鲍默爵士的报告就叫做《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这个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一直到今天都在围绕着讨论，就是公众理解科学。这里边提出来就是说，作为公众来说，你得理解我们科学家做的这些事情，其中有很多是为这个公众造福的啊，探索这些宇宙间的这个好像离大家的生活很远的事情，但是也是为了探索自然的秘密奥秘，也是最后也要为我们人类造福的。
0: 李教授，您刚才说的这些我想很多人都能理解，公众也并不是很愚昧的。但是当一方面你把这5000亿美金投入到那些挨饿的人当中，可以拯救那么多的生命，另一方面呢，你去做这个研究，可能当每一个人面临这样的抉择的时候啊，都会想应该去做哪件事儿。
1: 没错，
0: 都会去衡量到底值不值。
1: 是，这个是大概是全世界的这个普通公众啊都会想到的问题。在这个几十年以来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哈，好多调查数据，我这边调查数据也很多。那么就是说美国那边呢对科学家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哈，基本上是超过半数是支持的，但是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科学素养特别高，但是同时也对科学家的行为表示怀疑，是这样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呢是跟这叫这个剪刀差，也就是我科学素养越高，反倒支持你的反倒越低，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理解的过程当中哈，可见啊这个多么复杂。我科学家的辛苦我做这么多事情，他的心目当中我就是为了大家好，为了人类的未来啊，探索这个自然世界，这有什么？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在他们脑子里边，科学家的世界 精神世界和他的头脑当中想的跟公众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公众呢，他不在你的实验室里边，他是另外一个那个领域当中，在自己的文化、在自己的经验、社会经验当中生活的，他判断这个事情的价值，这么多钱使用的他的价值，他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哈，就是科学传播的一个精髓所在了。那么就是两者之间如何通过前边正那边是科学家，这边是普通公众，那么中间这个理解怎么做到，这是一个最要命的事情啊，这是最要命的。这是这么多年以来，这个包括这两本书，实际严格讲谈的都是这些事情。
0: 但是这两本书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1: 是不太一样。这两本书不一样在哪儿呢？一个是这个《科学与公众》的这本书是翻译过来的，原名叫做《Science in Public》。Science in public 这个叫翻译成中文没法翻译，叫公众当中的科学，这叫什么话呀？所以呢，就把它翻译成科学与公众。这符合我们中文的表达习惯。那这本书呢，在西方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教材、大学的教材和研究人员哈，基本上引用率比较就是最高的，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引用率比较高的。
0: 这本书当中主要讲了哪些的内容呢？
1: 这个里边其中包括讲了这个科学公众，就这刚才我们的这个话题是最主要的。公众理解科学，他们这个三个概念之间的是引发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0: 到底值不值
1: 啊？是引发的故事。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科学在公众脑子里边那个科学，跟科学家里边脑子里边的科学不是一回事。
0: 嗯，
1: 第二本书呢是《科学传播简史》，这本书呢是我这个我从事这个研究呢将近30年了啊，研究和教学。然后呢，我把这个以前所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我想写一个《科学传播简史》，然后呢就把这个从希腊化时代，就是古希腊时代开始，一直写到现在，就是这个分那几个阶段写的，这样基本上这样弄出来了这样一个简史。因为所谓简史呢，实际上要把它特别写成通史的话，现在还不够条件。我觉得简史就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公众来说，感兴趣的人来说，他已经足够了，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
0: 感谢我国著名的传播学方面的专家李大光教授的详细介绍，和我们一起分享了《科学传播简史》以及《科学与公众》这样的两本书。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见。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
1: 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号。

0: 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3: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4: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5: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6: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

0: 速比上半年加快2.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0: 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7: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8: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9: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0: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

0: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林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沿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林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

0: 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

0: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

0: 请看内容提要。
1: 红旗街双优花生种植示范基地花生长势良好，呈现出丰收再旺的喜人景象。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2026年年会走进双辽市职业中专，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在红旗街双樱花生种植示范基地看到，连片花生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处处呈现出盛夏管护忙、秋日丰收可期的喜人景象。
1: 今年以来，双樱种业持续壮大特色花生产业，种植面积达150公顷。依托双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当地优选双樱二号、双樱五号等12类优质高产花生品种，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校技术合作，不断改良种植工艺，优化田间管护体系，有效提升花生抗逆性、坐果率与结实率，筑牢稳产增收基础。当前时期是决定花生产量品质的核心阶段，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品种长势巡查、性状观测、病害排查工作，精准掌握不同品种生长特性，针对性落实科学控水、精准补肥、绿色防虫等精细化管护措施，有效稳苗情、促生长，全力规避病虫害、土长倒伏等种植风险。双樱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
2: 这个就是咱们核心示范区，长势非常好，因为咱们那个春季啊，雨水比较，到现在为止雨水比较旺盛，你看田间的长势哈，植株长势，这个时期呢，要大家多关注一下的，及时控旺，别旺长，因为那个雨水好，温度还升高，还有一个是病虫害，要及时防治花生的叶斑病。这个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和高发时期，因为没受干旱的影响，所以说今年呢秋天肯定是一个丰收的年。
1: 据了解，预计9月20日前后进入花生集中采收期，由于今年双樱花生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预计可达1.2万斤至1.3万斤，产品辐射带动成效显著，累计带动3000余户农户参与花生规模化种植，届时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0: 一方沃土孕育一方产业，一粒花生撑起一方增收希望。从优种选育到科学管护，从精耕细作到规模发展，双樱花生以科技为翼，以品质为核，牢牢守住粮食稳产底线。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丰收根基，规模化产业发展拓宽富民渠道。花生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1: 近日，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

0: 2026年年会召开，围绕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产教融合、育人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8月5日，年会第二站活动“走进我市职业中专”，与会代表通过实地观摩，近距离了解学校办学成果，共享职教改革实践经验。
1: 香港华夏基金会领导、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协作会领导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十所项目院校代表齐聚市职业中专，围绕县域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开展研讨交流。与会代表在市教育局及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职业中专农牧综合实训基地、光伏玻璃温室、白鹅养殖基地、花生种植示范区、食用菌菌包生产线、真禽养殖场以及电商直播小院，沉浸式体验产教融合真实实训场景。每到一处，代表们认真聆听讲解，详细询问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乡村电商助农实践、社会培训开展等情况。围绕实训基地运维、涉农专业建设、技术服务乡村等议题进行探讨，互学互鉴办学经验。座谈会上，市职业中专校领导回顾了学校与华夏基金会30多年的深厚合作渊源，介绍了学校借助基金会帮扶取得的办学成效，以及学校立足地方产业、加强人才培养、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此次年会搭建了全国华夏基金会项目学校沟通协作的优质平台，各校凝聚起公益赋能职教、职教振兴乡村发展共识，相互启迪办学思路，为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近日，市公安局、卧虎派出所联合相关部门深入辖区骆驼岭水库及周边水域，扎实开展汛期巡河护安行动。巡逻中，民辅警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沿水库沿岸、田间沟渠及跨水桥梁进行实地踏查，重点检查水域水位变化、桥涵护栏等安全设施完好情况，并对岸边陡坡、易滑路段进行风险排查。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防护栏破损、松动等问题，现场记录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加固处理，确保水域周边设施牢固可靠。针对高温天气易发的涉水游玩、野泳行为，巡查组对水库周边开展拉网式排查，仔细查看危险区域警示标志、提示牌是否设置规范、醒目完整，及时查漏补缺。同时，通过沿岸巡查喊话、案例警示等方式，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切实提升群众自我保护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市图书馆走进东明镇东明村，同步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和送书下乡活动，为当地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家门口文化盛宴。
0: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演员们带来了村民喜闻乐见的节目，韵味十足的二人转，朗朗上口的快板书，悠扬动听的歌曲，活力满满的舞蹈轮番上演。多样的艺术形式，接地气的表演风格，精准贴合乡村群众审美需求，丰富有趣的内容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喝彩，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演出结束后，市图书馆流动图书车同步开展惠民服务，工作人员向村民免费发放各类图书、杂志，书籍涵盖农技科普、文学读物、少儿绘本、健康养生等多个品类。此次活动以文艺演出润民心，以书香文化助振兴，切实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近日，新立乡组织乡应急管理站工作人员深入公平村，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防溺水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村内池塘、沟渠等易发生溺水风险的重点水域，开展全方位实地巡查排查，重点检查水域周边安全警示标志、防护设施的设置及完好情况，细致排查水域周边杂草遮挡、防护缺失、警示模糊等各类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问题点位，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同时，工作人员紧盯危险水域关键点位，进一步明确水域安全管理责任，细化防患举措，压紧压实属地安全监管职责。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巡查工作， 加大隐患整改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醒，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化妆品卫生标准的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新华网，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生活小常识，夏天出汗多，不要立刻大量喝冰水，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出汗后先擦干汗水，稍作休息，少量多次饮用温凉白开水最佳。外出时做好防晒，随身携带水杯，合理补充水分，能更好守护身体健康。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二十余载春秋流转，他与一颗赤诚的孝心，先后照料重病的亲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诠释着孝老爱亲的动人真谛。他就是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兴华，他的孝善故事被邻里广为传颂。
0: 2002年秋，王兴华家中突遭变故，她的婆婆卧病在床，日常起居难以自理。此后多年，家中数位长辈相继深陷病痛困境。面对接踵而来的生活考验，王兴华始终迎难而上，主动扛起了家庭重任，以坚忍豁达的心态直面风雨，自始至终悉心照料，不离不弃，陪伴长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她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王兴华丈夫马春亭，
2: 我家属是咱南方过来的，不会咱生火，过去那点炉子嘛，生火，现在暖气楼了，不是那我们家都不会。然后我母亲会那个做缝纫活，哎，做衣服、做棉袄、做棉裤都会，也是一种感动吧。哎，拿自个儿媳妇当姑娘出，然后等我老母亲干不动了，老了还卧床呢，他就跟我俩就是呢伺候老母亲。
0: 心怀善意的她从未把温暖局限于至亲之间。得知丈夫无儿无女的盲人兄长术后生活难以自理，独居养老院的情况后，王兴华便和丈夫一起将老人接回身边照料。夫妻两人根据老人的生活习惯调整居家环境，耐心陪伴，悉心照料，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为这位孤寡老人撑起了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王兴华大伯哥马元廷，
3: 我这个兄媳妇儿，不但是我这兄媳妇儿好，而且教育子女也好。我这个侄儿和侄媳妇儿，见着他这个大爷，多点都是毕恭毕敬的，不是说那个远那个敬而远之啊，没那回事儿。这个父母是儿女的这个老师嘛，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哥兄弟这个兄弟们，我是绝对满意的。
0: 王兴华，
4: 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看着那个啥，大哥身体也挺好的，现在看着都挺好，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人不都说嘛，人只要心好，总有好回报的时候，这就是我付出了就得到回报。
0: 二十余载风雨坚守，岁月磨砺初心。面对接连不断的生活磨难，王兴华始终乐观坚忍，默默付出。如今他的故事早已成为社区里的一段佳话，为邻里树立了孝善榜样，让崇德向善的家风在平凡的生活中持续传递。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天空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肯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这些年啊，全职主妇这个词儿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说这女人在职场上像男人一样拼搏，那回到家以后啊，还要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伺候老人。那现代社会的职业女性面临着啊很大的生存的压力，那很多的女人啊都感到压力很大啊，身心很疲惫。于是呢，很多的女人结婚之后啊，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允许，都希望自己能够回归到厨房，做一位贤妻良母，做一位全职太太。可是真的从职场人士转换成全职太太的角色啊，到底是幸福还是压抑？作为全职太太又有怎样的烦恼？今天的故事肯谈会，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慈明轩心理咨询中心的周振基周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周老师，您好。
7: 哎，庄明好，大家晚上好。
6: 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电话连线我们的一位听众啊，听听他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他可以说是做了多年的全职主妇，不仅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辛苦。除了身体上的辛苦之外呢，他还有一些心理上的小困扰。其实全职主妇这个词儿啊，以前可能是专属于啊有钱人家的，像我们打引号的少奶奶啊，现在可能普通的白领人家的这种主妇都涵盖在内了。全职主妇的范围呢也跨越了各个经济社会阶层。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职务，到底打引号的职务啊，意味着什么？不去工作到底是自由自在毫无压力呢，还是辛苦在家啊，只有家务孩子一日三餐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打算为大家伙抽丝剥茧，跟您来全面的聊一聊全职主妇背后面临的那些心理问题。如果说啊您有类似这样的困惑，也可以和庄兵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振基周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您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2882160310628821603，说出您的问题，说出您想了解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和您聊着。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连线的这位陈女士目前呢还在接线当中。那在这儿我跟周老师也先表个自己的态吧，啊，您觉得全职主妇，以您这么多年的这种从业的经历啊，以这么多年的这个来访者的来访当中，他们出现问题的几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其实他们出现问题，所谓问题应该把它定作困扰吧。
6: 困扰啊，
7: 困扰，但既也不能够说它是心理问题，也不是说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困扰。这种困扰呢，主要的呢，我能够接触到的啊，那么主要的呢是两大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自己加上引号的这种全职主妇或者全职太太，那么意味着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没有一些什么在社会上的一些实际上的工作了。在别人的眼睛里面呢，觉得呢，好像你不干活啊，那么你就是顾家嘛。你要是家里面的顾不好的话，这个对招来的这个不管是来自于父母啊，还是来自于这个丈夫啊，可能会有一些微词。于是说这种啊，这个委屈的这种感觉，那么就会。

0: 出现了。
1: 嗯，
0: 第二种简单的说，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当他们在一段时间之后，那么感觉到呢自己的社会价值似乎好像在降低了。
1: 嗯
0: 嗯，但是又想要重新拾起来的话，家里的摊呢他又
1: 放不下
0: 啊，所以就这种困扰比较多一些。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啊接通我们的听众陈女士的电话，听听她到底遇到了哪些心里不舒服的事儿。喂，您好。喂，听得见吗？
2: 喂，您好。
1: 嗯，我是庄兵。那今天呢，我们的心理嘉宾周振基老师就坐在我的旁边啊。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苦水？来，
0: 您好，
1: 往这儿倒吧。
2: 也是这样的，我结婚到现在6年了，现在有2个小孩，姑娘。闺女是5岁，儿子是2岁半，快3岁了。
1: 嗯，
2: 怎么说呢？其实还算是家庭美满，公婆关系特别好。但是每次都是感觉，哎呀，感觉自己有点像吃软饭的。
1: 吃软饭的。
2: 因为我觉得女人应该就是那个，不管怎么样，从经济上应该是独立的。我总是想出去工作，但是因为现在条件是这样。实际情况是这样，儿子、闺女、儿子都小，他们都还小，主要是爷爷奶奶身体不好，然后他们都70多了，不能给我接送孩子，身体又不好，所以说我只能在家里边看孩子。看孩子呢，每次都是怎么说呢？一到花钱的时候，或者说有什么什么其他事的时候，其他事情的时候，或者说夫妻有纠纷的时候，或者说跟婆婆有矛盾的时候，反正这些事情加在一块的时候，都感觉自个儿。特别的，一个是无助吧，觉得自己可能是从首先是没有工作这方面的话有点自卑，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觉得自个儿得靠别人养活，然后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1: 嗯嗯，俩孩子的妈。
2: 对，
1: 嗯，首先更正一个概念啊，像如果是我跟家里边没饭吃，然后这个那叫吃软饭，那吃软饭这仨字啊，只针对男性朋友。
0: 嗯
2: 啊，没有，我觉得男女都是平等的，就不在乎就是男人还是女人，不论反正不管怎么说，自己家待着呢，就是感觉这里边很是不平衡。
0: 那你这个就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有没有，比如说你丈夫，你们俩人出现一些小的摩擦或者一些口角的时候，包括公婆呀，有没有类似的这些语言？你看你一天到晚也不上班，那不是什么事儿什么的弄不好，或者说有的人，你看你这个什么类似于没有用啊等等，类似有外界有没有对你有一个这种不好的，或者说你自己不能够接受的一些评价，他们有没有这么样一个语言呢？
2: 这些大致上都是没有的，因为我这人性格比较开朗，然后跟周围的邻居啊、婆媳关系啊，都还有我大姑姐，
0: 嗯，
2: 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就跟姐们儿一样的，有跟亲生母女似的。但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吧，因为老公挣的钱勉强可以养家糊口，但是。你想我父母就是那个我的公婆就是老老实实的农民，没有任何收入，
0: 嗯，
2: 然后又养我，又要养2个孩子，在北京生活，孩子幼儿园钱少说1000块钱，然后儿子还没有上学，然后其他的一些开支，然后生活用度啊什么的，这些钱勉强能够养家糊口，然后每次一到哎呀快发工资的时候，手里边的钱真的很紧的时候，老公就会问你这钱都到哪去了。
0: 嗯嗯，
2: 都干什么事儿了？怎么又要钱呀？
0: 嗯，
2: 然后这种话让人听着的时候，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
0: 嗯，
2: 我说我这么长时间我都很少买衣服买鞋，全都是给孩子父母身上花的。
0: 嗯，
2: 然后虽然说每个月给爸妈交生活费，但是我也会怎么说呢？我也会出去买菜，我也会出去给孩子买衣服、买水果、买东西，给老人买，因为老人要吃药啊，或者说其他一些什么病啊什么的都要花钱。
0: 嗯，
2: 然后这钱也不是花在我身上了。我觉得特别委屈，
0: 嗯，
2: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如果我能自个儿挣点钱的话，
0: 嗯，
2: 如果有收入的话，不仅能帮助他分担一些，就有一些更强大的一点心理作用，就是说我能有底，我也不是白干的，我也不是没干活，我家待着呢，
0: 嗯，
2: 感觉反正就是每次这个时候吧，你觉得心里边，
0: 嗯，
2: 哎，特别压抑，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以前我这个人吧，性格其实挺开朗的，但是有的时候想着这些事儿。
0: 嗯，就是直接来自于家庭成员的这些指责，没有是吧？
2: 不多，
0: 或者偶尔会有，但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当你要用钱的时候，你丈夫会说：“哎呀，你这钱都怎么又要钱啊？这钱都花哪儿去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你把它理解为是对你的指责吗？
2: 我理解为是指责。
0: 哦，
2: 反正我是接受不了的。我是怎么说呢？我有点大女子主义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受不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从自尊心方面，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人跟人都是平等的，凭什么他工作我就在家待着？然后我为什么就给花了这钱？
0: 啊，那当你觉得自己被指责了，同时呢又感觉到委屈，那么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
2: 喂，您不好意思，我这信号不怎么好。
0: 哦，
2: 您再说一遍。
0: 啊，我说的是，当这个你感觉到自己委屈了，那么感觉到自己被指责了，那么你会有什么反应？或者说你会争辩，或者说你会这个解释，或者说甚至两口子，或者说和其他的人呢会发生一些口角，有这种现象吗？
2: 基本上就是我首先我会反驳嘛，我说我钱都干嘛干嘛去了，因为我这人吧大大咧咧的，从来不会记账，或者说你要冷不丁的问我说我的钱都干嘛去了，我真想不来。但是他问我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委屈，然后我就跟他吵。他呢也觉得，其实他也能理解我的钱都没有敢花，他也能明白。但是就是说，因为可能男人吧，他的发泄方式也不一样，就是怎么说呢，肯定就也是，他不花，他怎么着怎么着吧，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算了，就老是这句话。我就觉得，哎呀，真的特别受不了。不然的话，我就因为他每次这个说的时候，我们以为有几次我们两个人没有大矛盾，就是因为这些小事儿。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说，下班不能过就不过了，离婚怎么样的。这事儿。吵了激烈的时候，真说过这种话，而且不止一次两次了。然后每次我都特别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如果离婚的话，你说我一个家庭主妇，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孩子，我没有工作，肯定养不了孩子。这将来即使离婚的话，法院也判不了我。我觉得，哎呦，就特别自个儿特别没有安全感。我觉得首先就是，罪魁祸首就是心理不能独立，然后我就特别压抑。
0: 好，那如果说。咱们假设啊，一种情况出现，假如说你丈夫呢，那么当你需要家庭用钱的时候，当你跟丈夫提到呢，咱们要花钱了，你丈夫呢，那么不去说你刚才说的啊那样的他说的那些话，你还会有没有自己感觉到委屈和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的这种感觉或者想法？还有你还会有吗？咱们就是假设啊，你想一想，还会有吗？
1: 喂，看来这信号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啊，听得见吗，陈女士？
2: 喂，
1: 有
2: 听得见，您听得见吗？
1: 有点，声有点小，
0: 断断续续，
1: 对，断断续续。
2: 哦，那对不起，我这信号不是很好，
0: 没关系啊。
2: 行吗？现在可以了吗？
1: 现在可以了，好一点了啊。
0: 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你听清楚了吗？
2: 我听清楚了，我听得很清楚。
0: 好，那你就想一想，假设那种情况，你还会不会有委屈？
2: 我怎么说呢，我还是会，毕竟钱是这么多，每个月的花销是这么多，钱不够花了，不止他着急，我也着急，我还是想工作。怎么说呢，因为我已经快40岁了，如果说再不工作的话，可能以后真的是没机会工作了。不管怎么说，你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去哪工作的话都不容易，你只能找一个比较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比如说超市供货员，或者说那个导购，或者什么样的这种小工作，或者说累一点的话，去找一些比较辛苦卖力气的活。然后又不能顾家，那个时候可能公婆岁数就更大了。我想以前本来想的说，如果孩子能上学上学的话，自己想做个小买卖挣点钱，但是现在这种想法还是不能实现。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呢，挺着急的。
0: 你原来没有做全职主妇、全职太太之前，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样的性质啊？
2: 就是属于办公室行政这块的。
0: 哦，办公室行政啊。那么这个，那我听到你已经是6年了，是吧？
2: 对。
0: 啊，在这6年里面，你完全都是把全部精力都是放在这个家庭当中了，是吧？
2: 是的
0: 啊，在外面呢，比如说原来的一些朋友，原来的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关系，逐渐的都开始减弱，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断了，没有了，是这样吗？
2: 基本上90%都断了。
0: 啊，都断了。断了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维系这种社会关系，是吗？
2: 是的。

0: 他们打过，前段时间给他们打过，
1: 嗯，
0: 打过了以后，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甚至有同学好，我们俩特别好的好朋友，甚至我那会儿怀孕呢，五六个月了，因为老公比较在乎，那个时候怀三四个月的时候，我都孕期反应挺大，妊娠反应挺大的，厉害的，然后就说辞职吧，别干了，我就辞职回家了，
1: 嗯，
0: 等到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还会吐，这挺厉害的，然后那会儿就跟朋友聊天。
1: 嗯，
0: 这个同学呢，就特别讽刺我说：“哟，你现在都什么都不能干了，这家伙们你就在家待着了，怎么样？”说的挺难听的。
1: 嗯，
0: 我当时觉得，哎呀，真的挺伤心的。然后以至于现在我们这么多年了，就是打过几次电话，再没怎么联系过。
1: 哦，
0: 我觉得就是跟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然后跟以前的同事什么的，基本上也没什么可说的。
1: 嗯，
0: 哪怕是春节。都很少去走访朋友什么的了、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就跟那些以前的老朋友断了、
1: 嗯、哦，
0: 现在就剩几个发小了，发小嘛也是联系是不联系的感觉、
1: 嗯、
0: 哦，自己就整个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社会里边，就把自个儿封在这个圈子里，就老人孩子老公、
1: 嗯、
0: 然后别的，我老公曾经说过我，因为我们家农村的，
1: 嗯，
0: 然后曾经说过我，现在你怎么都成大老娘们了、
1: 嗯、
0: 我说我特别委屈，我这句话我特别难受、
1: 嗯、
0: 我说
1: 嗯，
0: 我现在接触的全都是跟前的一些楼下待的一些农村老妇女，他们说话都是家长里短的，我谁都不认，我是来新来一个儿媳妇，我谁都不认识，我不能跟他们那个掺话，我就只能听着，回来的时候跟你唠叨、
1: 嗯、
0: 我们现在两口子基本上回家每天都
1: 嗯
0: 聊到一句，就感觉聊的时候就感觉话不投机半句多那种的，超过几句就
1: 嗯
0: 就要吵，
1: 嗯，
0: 然后跟他聊聊家长里短吧，就觉得哎，你怎么那么想那样？
1: 嗯，
0: 然后要唠唠楼下跟那些什么那个邻居聊吧，你说、
1: 嗯、
0: 我真的是没什么心眼儿，然后楼下这些人呢，就是比较有心机那种的，说句话恨不得能想到你三句以后的是怎么样的东西。我说我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儿，基本上现在除了跟我姐、
1: 嗯、
0: 跟我娘家的妈聊一句，别人就聊不了。我难不成我婆婆都
1: 好？好，
0: 所以我婆婆这人心眼也比较小。然后说
2: 了
0: 吧，老太太想分了，就不敢跟他聊。
1: 嗯，
2: 也不敢深聊。
0: 嗯，哎，没什么可说的，跟外边没什么太多联系，就基本上就是那个原始人了。
1: 嗯，好，再做一个假设，假如说你家里面的这个经济状况不是现在这种情况，比现在呢要好一些，你觉得你自己还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和感觉吗？
0: 会有。
1: 还会有是吧？
0: 对。
1: 那么现在呢，你的这个小的孩子呢，现在两岁多，对吧？那么两岁多呢，那么当这个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那么三岁半以后，上了幼儿园以后呢，那么你就能够腾出一部分时间来了，对吧？当然不能够全部脱开啊，会腾出一部分时间。那么也就是说，再有一年多两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你呢就可以腾出一部分时间来呢，逐渐的把自己的精力呢向社会上啊这样那个价值体系当中啊靠近了。啊，就会靠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现实层面有一些经济收入啊，这个呢就会开始缓解一些你自己的啊这种缺失也好，或者说自己的不愉快的也好，或者说情绪困扰的这样的一些状态了，啊，这个是也就是说它是有时间段的啊，所以说不妨呢先从这个角度啊，咱们先去想。啊，再去转换一下我们思考的角度。第二个，那么就是说对自我的这个评价和自我评估和定位的角度呢，我们也可以多想一想。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往往我们会忽略了自己在一个家庭当中的我们的家庭的价值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可以自己在这些方面呢，在哪怕就是在一两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给自己多这些方面的一些积极的这样的引导，不能够总是像刚才你说的啊，对这些方向啊来去引导自己，而且也不要用一种假设，也不应该用以往的啊这样的一些标准和条件来衡量要求现在的你。啊，所以这样呢，如果你要是这么做的话，那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情绪啊，或者说这种心态啊，就会越来越低沉，越来越低沉。你越来越低沉，从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

0: 意味着是越来越压抑。那么当压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那也可能值不得吵架的事儿，值不当这个发生激烈冲突的事情，那么就会引发你的这种情绪的激越，于是两口子或者和家庭其他成员呢，这种冲突和矛盾就可能一下就会爆发了。那么有时候那可能就处理起来相对来说就更为麻烦一点了，是吧？咱们要是从现实角度来说，这是一阶段性的，阶段性的充其量你现在呢，你两年之后最多了两年了，你就可以挪出一部分精力了。那么我们再说，如果说你三年呢，四年呢，啊，那么你呢，他这腾出的时间会有可能会越来越多一些，那个时候你的这种对自我的这个评价的标准自然也就越来越高了。是吧？你可以从先换一换角度。当然我们这个呢这么想，这些工作单靠别人来给你做是不行的啊，咱们是一定要自己要给自己这些方面的一些积极上的积极的暗示啊。再有一个在操作层面上呢，刚才你也讲了，和原来的一些朋友啊，和原来的一些这个同学啊之间的这种联系和交往，这样的事情啊，你不能够因为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定位来逐渐的削弱和别人的社会上的这种交往和沟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是咱们越来越退缩，越来越退缩，直至退缩到这样的一个家庭最极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你将来有一天要走出去的话都困难了啊，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出现一种恐惧的感觉，你尽管有一个强大的愿望，但是你客观上你可能要难以走出了。所以说和同学们之间的这样一种交往，哪怕咱们比如说咱们不是非得要去跟人家讨论一些什么问题，哪怕比如说这个你这个比较好的这种关系打电话的时候用那么个这个十来分钟啊，哎你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没有啊，不是指的什么家庭结长家长里短的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新鲜事儿啊，现在有没有就类似这样的和社会啊保持这样的一种接触。那么当你在一年多两年哪怕三年的时候你再回归社会的时候呢，那么这还能够延续下去，否则的话可能对我们就有一些难度了，你要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就得跟大家伙说再见了啊。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襄阳王古伦帖木儿为人真是阴险狡诈呀，把这张玉元帅的一家老小全都拉到城头之上，要一个个抹脖子。张玉在下边看的是心急如焚呐。这襄阳王先抽出宝剑，老东西，我先砍了你，奔着张玉的老母亲就去了。 可哪成想老太太是临危不屈，毫不畏惧。只见这襄阳王一举宝剑，寒光一闪，嗖的一下，一颗人头落在了张玉的面前。张玉上前抱住人头，便嚎啕大哭啊。这时候刘伯温急忙上前劝解，张元帅且莫悲伤，你仔细看看那是谁的人头。张玉说道，老母为国捐躯，焉能有错。刘伯温说了，你再细细的端详端详。张玉把这人头托起，定睛一看，啊，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原来这颗人头不是别人的，却是襄阳王的。张玉抬头一望，自己的母亲、妻子、孩子全都安然无恙。他抬头望去，见城头之上有两个年轻人手持利剑立于城头，是他们救下了张玉的全家，杀死了襄阳王。话说这二位是谁呀？哎，书中暗表，这两个人呢，一个叫花云龙，一个叫江中子。这兄弟二人就是襄阳王府的中军，他们俩人不但跟张玉不错，而且很早就跟刘伯温相识。刘伯温几次进襄阳，暗中为朱元璋奔波联系，都是住在他们家里的。他们兄弟二人出身贫苦，都有一身的武艺，为人正直，对元朝不满呐。后来受刘伯温指派进王府当差，实际上啊是到王府卧底的呀。出道时是在张玉帐下当中军，兄弟二人和张玉很投缘啊，成为元帅的心腹之人。因此当襄阳王要选拔两名中军时，张元帅就将华氏兄弟推荐了去。王爷一见这二人，那真是仪表堂堂，威风凛凛，甚是见爱。又看了二人武艺，哎，也不错，便留在了身边。从此二人就留在了王府里。刘伯温从他们那里掌握了襄阳王府的所有机密，也通过他们结识了襄阳王府的一些将官。刘伯温经常出入襄阳城，常对他们讲啊，这襄阳是军家必争之地，不久英雄们要在此聚会，你们二人可以从中帮忙。华氏兄弟进了王府以后，凭着他们办事认真，主持正义，深得王府上下人的喜爱，他们结交了不少朋友，这王府、帅府都有他们的结拜兄弟。襄阳王对他们那也是很信任。前不久他们在襄阳王面前保举了自己的师弟江中子。江中子手使一条亮银棍，有万夫不挡之勇。有一天他们把江中子带进王府，襄阳王一看就喜欢上了。只见他身高不足九尺，细腰扎背，面如满月，两道细眉斜插入鬓，一双朗目皂白分明，鼻之口方，英俊非凡。哎，出奇的是啊，印堂当中长着一个白色的肉佛手，有杏核大小，远看呢好像一只佛手果一样，头戴素白缎子扎巾，身披白缎子英雄氅，上绣百蝶争芳，粉红色的中衣，足蹬薄底快靴，说起话来口齿伶俐，对答如流。襄阳王一见